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0: 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 看出朋友们对林清玄精华油的热情了。
2: 哎，真是啊！今天我们这个林清玄精华油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机制啊，可以说是非常划算了。
1: 嗯。
2: 只要369，给您拍一发四，这四可不简单，简单是那种这个给您凑的啊，
1: 对，
2: 都是实实在在的大容量正装，两瓶。正装的山茶花精华油，这
1: 50毫升大瓶装，
2: 对，50毫升的，这是他们家的这个扛把子产品了。
1: 对，同时我们送的这一款也非常之扛打，是全新上市的小金珠喷弹水，
2: 是
1: SPA 级别的精华水，你这样的话就水油同补，整个面部就会更加的喷弹紧致。
2: 对，再给您送一个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等于是。这个您的面部护理啊，这个给您全方位的一次性的配齐了啊，只要369，您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精华就可以了。
1: 而且我们的精华水60毫升啊，也是超大瓶，大家都可以来回复精华来抢购。刚才我不是还想跟大家炫一把吗？后来忘了，说早 C 晚 A 是谁提出呢？珀莱雅。然后以油养肤是谁提出的？林清玄，
2: 就是这个都是在行业内啊有自己的这个
1: 研发地位的
2: 标准的，
1: 对，
2: 是吧？如果说您这个平时对这个牌子也熟悉也爱用，因为我发现很多朋友其实挺爱用这牌子的，
1: 对
2: 啊，包括大家这个经常在商场里头啊，就经常看、经常逛啊，对这牌子应该
1: 可能很多朋友都常年线下购买了，
2: 对，也有了解。
1: 今天我们这个线上价格真的不容错过啊，原价多少呢？
2: 原价
1: 468一瓶，买两瓶你要936，
2: 就光这是两瓶精华油的钱。
1: 今天我们两瓶50毫升正装的精华油，再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抗皱，到手只要369。
2: 对，
1: 大家速速回复精华下单，我们还送的有高端红色礼盒，这个送给长辈啊，包括就是送给太太、自用、闺蜜都是非常合适。
2: 是。这是刚才跟大家聊了聊这个精华油，刚才也说了说这个阿根廷和埃及的比赛，其实昨天晚上还有一场比赛，是哥伦比亚对瑞士的比赛。
1: 哦，在几点？
2: 所以这是4点钟的比赛。
1: 这是真看不了了啊！
2: 我看了。这场比赛，那个虽然120分钟踢成了0-0，但是最终呢。这个也不负熬夜的朋友，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点球大战，而且点球大战呢，还是在最后一刻，最后一个球，这个决出了胜负，最终瑞士队，在这个点球大战当中，战胜了哥伦比亚，哥伦比亚是有2个球没罚进，
1: 你这可以啊，
2: 瑞士是有1个球没罚进，
1: 虽然说是没睡，熬了个夜，但是熬到了一个点球，
2: 对。
1: 也是值回来了。
2: 这场比赛当中，可能相对大家熟悉一些的，应该就是哥伦比亚的这个这罗。这个很多朋友，这个尤其是在这个在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啊，这个这罗发挥是非常好。当时作为一个世界杯的新星啊，让大家对他寄予厚望。虽然叫他这罗，其实他不叫罗纳尔多啊，他叫罗德里格斯他叫罗德里格斯，但只不过是因为。从咱中文翻译第一个字都是罗嘛，咱这个中文翻译信达雅嘛，爱凑，你知道吗？
1: 好记。
2: 对，这个有了 C 罗之后，我们又期待会不会有下一个 C 罗。当时对这罗其实是寄予厚望了这场比赛呢，这罗所在的哥伦比亚呢也是被淘汰了。其实这哥们儿咱也可以聊两句，人家这个也很励志，因为他这个在这那届世界杯拿到金靴之后呢。表现非常好，然后呢，就是到了这个皇马，这个西班牙皇马应该是这个最好的足球俱乐部之一了。但是呢，皇马众星云集啊，在皇马没发挥好，后头呢就开始逐步呢，这个流浪到，也不能流浪到，就转换到其他相对低级别联赛。但是呢，咱就说人的一生啊，起起落落，这哥们后期啊，就没俱乐部踢了。世界杯之前，他为了保持状态啊。他自己跟家加练，就自己跟家里练，找那个附近的球场自己练，就为了保持状态。但是咱就说这哥伦比亚人的这个教练呢，也有魄力，还把他招进来了。招进来之后，其实这一届表现也还不错，所以其实咱也能够看出来，就是一个人啊，他这种扎扎实实的努力啊，他 可以不因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原本努力和坚韧的心态。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体育赋予我们的一种力量。
1: 是、
2: 啊、
1: 接下来的几场赛事呢，可以说更加的精彩、嗯、你们期待的那些个球队都晋级了。
2: 嗯，
1: 比如说呢，很受朋友们喜欢的挪威队啊、
2: 嗯、
1: 法国队啊，
2: 是
1: 阿根廷队啊，
2: 对
1: 啊，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阵容出现啊。
2: 也简单跟大家这个做一个这个复盘和总结，这个跟各位也这个汇报一下目前晋级的这个几支球队。目前呢，这个晋级的八强分别比赛是法国对摩洛哥，
1: 嗯，
2: 西班牙对阵比利时，
1: 嗯，
2: 挪威对阵英格兰，阿根廷对阵瑞士，
1: 嗯
2: 啊，这是目前的这个八强的比赛。那今天深夜，明天凌晨
1: 的
2: 4点钟，
1: 嗯，
2: 就是法国对摩洛哥的比赛。
1: 哦，大家也可以一起这定表关注一下。
2: 对，然后到了这个再往后，将会登场就是西班牙对比利时，
1: 嗯，
2: 然后呢就是挪威对英格兰，
1: 嗯，
2: 而且这几场比赛都挺好的。就都是在周末出现、
1: 嗯、
2: 这个大家这个可以这个
1: 放松去看了，
2: 放松去看了啊。这个世界杯这个话题咱差不多就先聊到这儿、
1: 嗯、
2: 啊，要不然这我净挨骂我。
1: 其实有时候就确实啊，就作为主持人，就是特别是有关于阿根廷，我们是不太敢去。
2: 嗯，
1: 也不太想去带有自己任何一点主观的这个判断的。
2: 嗯，但我
1: 这就是今天说着说的。
2: 但是这个我很习惯、
1: 嗯，
2: 因为说实话，咱这个
1: 作为解说界，
2: 做体育解说界啊、
1: 嗯，
2: 这个挨骂不少的一个解说呀。
1: 嗯、
2: 这个确实是经常这个能够看到。这个我、
1: 嗯、
2: 这个我算是我习以为常了。
1: 嗯，
2: 这个倒也不是跟大家这个说其他的，这个咱是正正经经的。
1: 嗯，
2: 这个做过两。两届奥运会，两届亚运会，一届世界杯，还有中超联赛的官方解说的，
1: 嗯
2: 嗯，挨骂不少。
1: 是，如果朋友啊，能理解，能理解、
2: 嗯，
1: 就是如果说朋友就是还是有就很多想要抒发的、
2: 嗯，
1: 想要说的话，
2: 嗯，
1: 要不然我给你拉我朋友圈里，你去跟他们吵架去。
2: 你别，咱那个什么，咱别拉朋友，咱拉到群里，
1: 拉个群，
2: 对吧？
1: 大家群讨论，
2: 对吧？你拉到我们群里，拉到我们群里之后，您不仅能够这个讨论，
1: 嗯，
2: 还有很多的福利。您回复个关键词“朋友”到微信平台。
1: 看一下福利品吧、
2: 啊、对，我们有个福利品，简单跟大家说两句、嗯、我们这个福利品的是遵义纯牛奶
1: 啊，你不仅能聊球，
2: 嗯，
1: 你还能喝牛奶，
2: 是可能熬夜之后营养不到位嘛、
1: 嗯、是
2: 首先这个遵义纯牛奶呢，它有这个三个理由，就是奶源保障啊，它是70年的贵州老字号，自有生态牧场，再一个呢配料表干净，只有生牛乳，此外呢营养价值高，单盒含6.4克的高蛋白，220毫升的钙含量，营养是非常扎实的。观奇店在这个您看这个价格，200毫升10盒2箱是58。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粉丝福利，46.9块给您买一箱送一箱。
1: 嗯
2: 啊，您直接回复朋友到微信平台。
1: 这款牛奶其实我们很多的主播都尝过了，是不是？腾霄那天你没在、
2: 哎？我没在。
1: 我是喝到了的啊。
2: 对对对，
1: 大文抱了一整箱过来，这真的是喝起来它的口感是非常的，香醇。
2: 嗯。
1: 然后呢，它是一种入口很顺的口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有一些牛奶，可能它可能不对你口的话，会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腥。
2: 哦，是。
1: 它有那种奶腥味在里面，但是这款就真的是非常耐喝，而且性价比极高。
2: 哎，
1: 如果家里面

0: 让孩子用这样的一场实际操作的项目呢，练出谁也抢不走的思考力和行动力。想要让孩子参与的各位，您回复关键词成长，那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
1: 是的，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跟各位来互动了一个话题啊，就说你的办公技能短板是什么。这个话题呢，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我们999听友群里面也大家讨论的非常的热烈。行动派他就说表格能力不太好，这个跟我一样，不太精通 Excel 了。
0: 对，
1: 然后呢，让雷诺这位朋友他说经常给电脑搞死机，
0: 那不是你的问题，那就是单位电脑该换了，
1: 到点该换了，没给你更换。清理一下 C 盘，宝子。然后呢，还有朋友啊，说这个不会 PPT。这个现在简单的一些 AI 软件可以帮你处理。然后呢，晚风说 PPT 比我的发际线都单调。
0: 买会员嘛，对吧？不信咱就自费买会员，是不是？
1: 还有一位朋友叫做刘文文，他说
0: 不是刘文小号吧？这是
1: 看着像，他说不会迎合领导怎么办？别谦虚，腾霄，你也不用安慰他，我感觉他还挺会的。
0: 我正在组织，
1: 别过于谦虚了。
0: 我正在组织语言。
1: 好吧，我们今天也继续等等朋友们的评论啊，大家视频端和节目端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问问大家啊，你的办公技能短板是什么？同时呢，也跟大家来梳理一下，因为视频端很多的朋友着急都在问了。首先有人回了精华，说在哪儿买？回完之后他发现没有那个链接。
0: 对，我给您指一下，您看我这手啊，我尽量给您够够。您看我这个手指这位置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头像这个位置。您点这个私家车999这头像是不是有一公众号吗？您点进这个公众号里头，在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精华就可以了。
1: 是就普通跟公众号私信的那个方式。
0: 现在一进视频直播间跟我举手发言似的。
1: 哎，感觉人特别的积极。
0: 报告这个林清轩最近便宜了。在我们的公众号里头啊，您点进公众号回复精华就行了。
1: 那今天呢，我们刚才有朋友也问说什么牛奶，来自遵义的一个真的是全网爆款的一个牛奶。
0: 哎，是
1: 非常的好喝，主播都亲自试过啊，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
0: 牛奶，就是牛奶，
1: 回复牛奶就可以了。
0: 是
1: 精华回复精华牛奶。
0: 我问那个车，我回复
1: 朋友，
0: 牛奶是回复朋友，46.9给您买一箱送一箱，就到手是两箱，一共20盒。
1: 回复朋友啊，回复牛奶的话，收获的是丹丹的皮肤。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5: 各位爸妈，你有没有发现啊，孩子记忆里最深刻的瞬间从来都不是昂贵的玩具或者是华丽的大餐，而是那些藏在日常里不值钱但是却充满用心的小仪式。我表姐家的小侄女从小到大没收过什么奢侈的礼物，但是她的童年幸福的却爆棚。表姐夫妻俩有个坚持了5年的习惯，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日的早上都会带着孩子去家附近的公园，在同一棵银树下拍一张全家福。没有精致的穿搭，有时候孩子脸上还沾着早餐的面包屑，照片里的背景的银树叶从嫩绿变成金黄，又落满白雪。去年小侄女小学毕业，表姐把这些照片做成了一本相册，孩子翻着相册哭了，说原来我每一天过得都这么开心。你看这几十块钱的相册比任何名牌

0: 的礼物都更能戳中孩子的心。还有我家的一个小习惯，每天出门前的一个拥抱，睡觉前的一句晚安，今天也超级爱你哦。有一次我加班到深夜，蹑手蹑脚地推开孩子的房门，他迷迷糊糊地嘟囔着，妈妈，今天你还没有抱我，也没有说晚安。那一刻我才懂，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仪式感，早就成为了孩子心里最踏实的安全感。前一阵子朋友来家里做客，吐槽给孩子买了几千块钱的乐高，孩子玩两天就腻了。我笑着跟他说，不如试试周末换个花样做个早餐，用海苔给捏个米饭捏个笑脸，或者晚上一家人挤在沙发上看一部老动画片。上周他跟我分享，周末用家里剩下的面条煮了一碗阳春面，还特意用胡萝卜雕刻了小花，孩子吃得津津有味，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面。你看，幸福真的跟钱没关系，一碗用心的面条胜过一顿山珍海味，一家人挤在沙发上的时光比去高档电影院更温暖。我们总说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可这份幸福从来都不是用钱堆出来的。出门前的拥抱，睡觉前的晚安，每月一张全家福，周末的创意早餐，这些零成本的仪式感就像一颗颗小糖，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当我们愿意花心思给生活加点料，孩子也会学着把日子过成诗。长大后的他会记得那些被爱包围的瞬间，会带着这份温暖和热爱去面对生活当中的风风雨雨。仪式感不贵，但是真的很珍贵。更多视频内容，请你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3: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4: 这个跟大家做一个更正啊，刚才说不说世界杯话题了，但是因为刚才我这个说错了，我还是跟大家这个认真道歉一下。这个法国队的摩洛哥的比赛呢是在周五的凌晨啊，也就是今天晚上是没比赛的啊。今天晚上是没有比赛的，这个大家这个别不用熬了。
3: 那我一块道歉，我让大家乱定表。
4: 周五凌晨，也就是周四晚上啊，周四晚上开始这个下一轮的这个淘汰。
3: 今天大家就是储蓄精力，好好的睡一觉。
4: 对，
3: 毕竟也高温预警了嘛。
4: 对，
3: 睡眠也是至于我们身体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4: 哎，是，另外呢，这个咱也关注一下路况啊。这个M 这位朋友啊，这个英文名有点高端，我不会念。他说呢，这两天科学大道的车特别多啊，这个不知道为啥。这个孩子们不是都放假了吗？各位如果您知道这原因的话啊，您经常在那儿走，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那此刻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市区内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来自郑州交警的这个信息显示呢，目前呢是纬五路上的未来路至京八路的东向西，目前呢是处在拥堵的状态。京二路上呢，金水路至林科路的南向北，目前是处于拥堵的状态。其他的主干道包括京广路啊、陇海快速路啊、这个陇海中路啊、包括祥云路啊，目前都是畅通的情况。
3: 也有朋友在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说你的办公技能短板是什么。建雄这位朋友他说，我不明白老板的需求算吗？在群中引发了大家的共鸣。是这样，我前几天就刷到一个段子啊，说为什么有一些老板不太喜欢使用 AI。啥原因呢？
4: 为啥呢？
3: 因为他们跟 AI 表达不清楚自己的需求。还是员工啊，我们人类员工就比较好猜。
4: 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就是管理者和这个员工之间啊，有时候他确实交流啊，可能是有一些这个障碍。因为咱有句俗话叫屁股决定脑袋，因为咱每个人的位置不同啊，这个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切入点确实不一样，
3: 角度也不一样。
4: 就是我说实话，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从这个员工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老板他的需求明确，指令清晰，方向锚定，这个我觉得对于员工来说，他是非常便利于他 开展工作。
3: 没错，那么作为员工来讲呢，做到刚才腾霄讲到的啊，去执行老板的明确的具体的细节的这些指令之外呢，能够同步再站位一下领导，那就双向奔赴了。
4: 那是，所以其实就是从员工角度来讲，真积极主动，是吧？不挑不拣，任劳任怨，然后呢，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呢，能有自己这个创新性的、高效率的这个工作方法，有这个新颖的这个创意，是吧？有良好的沟通技能，有这个自己充实的一些办公软件啊，你就会在职场当中一往而无往而不利。
3: 那最后一条非常的重要，咱俩这小员工在这聊着聊啥呢？是不是？
4: 你看我刚才我你说的这些词儿都是在咱俩自己身上找的这个找的特点啊，呈现出来了嘛，
3: 照着我们面前有一个镜子，朋友，
4: 对不对？我们就照着镜子说的，主要强调的是咱俩自费充了很多办公软件。
3: 大家继续可以跟我们节目去互动分享啊，你在办公技能方面你的短板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弱项的啊？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4: 是，有朋友跟我们回馈了，说这个确实最近科学大道车多是因为最近有很多的这个社会培训和答辩讲座，因为那儿高校比较多嘛，所以说可能这个车辆相对来大一些。振宇也跟我们说跟你一样，说这个办公当中的短板，他说就是那个 Excel 啊，
3: 会不了一点，
4: 会不了一点。
3: 这样吧，大家以后有处理不了的 Excel 问题，你发给我，你发给我，你们都发给我，我转给老杨。老杨会，
4: 对，
3: 但是他现在又用不上。可以帮帮大家，
4: 我让他用得上就行了。我还说不行，咱建一个 Excel 共助群。
3: 哎，这个可以啊，
4: 是不是？
3: 是的，有没有 Excel 大神进到我们群里面啊？想加活的朋友，或者简单给我们一些技术支撑也是可以的。
4: 对对对对，这个如果真到时候大家需求多了，我们真给各位、
3: 开始开各个那个。职场群，
4: 就互助群，
3: 可以可以，
4: 对吧？这也是一个方法。当然了，咱也不能这个老聊工作，是吧？这个咱得做到劳逸结合。但毕竟放假了嘛，孩子们也想出去玩玩。那咱家长想带着孩子去哪玩呢？给您推荐到济州岛，郑州现在是直飞济州，免签，省了手续，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那儿之后都能玩什么呢？带孩子去牛岛，坐的这个环岛观光车，海风吹着，看看风景。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去海苔博物馆，孩子可以自己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自己吃，很有成就感。喜欢赛车的小朋友呢，还能开这个体验赛车呀，碰碰车呀，这个亲子的氛围给您拉满。如果玩累了，咱到海边啊，这个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们玩玩沙子，捡捡贝壳，吃对孩子们来说呢也非常好。人参鸡啊，土豆排骨汤啊，韩式豆腐汤啊，热热乎乎的，还不辣还不刺激，孩子们也都吃得惯。现在去济州呢选择很多呀，有5天的，有6天的，想省心咱跟团，不想跟团呢咱单买机票也没问题，人多咱可以选大团，想自在的有私家定制小团，现在报名呢还送转换头和流量卡，在落地就能发个朋友圈。而且呢这个现在呢这个好的日期好的酒店，您想抓紧时间预定的话呢，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直飞就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了。
3: 那么问题来了，大家暑期出去玩，不论是自驾还是坐飞机，你去海边玩，然后呢你去这个溯个溪，穿什么鞋好呢？
4: 那肯定得
3: 非常好，大家说的
4: 那都不用想，
3: 腾霄说的也好，就是卡洛驰洞洞鞋。前段时间呢在我们节目里面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到货了啊！大家趁着今天热门的颜色，就之前全部都是迅速缺货的一些颜色和尺码啊，今天齐全，先来回复鞋抢占名额。之前呢我自己也不理解洞洞鞋到底好穿在哪儿，也买过便宜的去试水，但是最后呢实实在在真的是会踩坑。这个材质硬邦邦，磨脚后跟，穿久了闷脚捂汗，还有一些在市面上啊就真的便宜，一双20几、30几的也都有。但
4: 是我
3: 是
4: 穿那个摔过屁股墩儿，
3: 就是穿上要么过硬要么过软，
4: 它一是磨脚，二是滑，
3: 对，就是太软的没有支撑力的，你长期走路的话会非常伤膝盖和不舒服，
4: 是
3: 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也真的是不好闻，更别说足弓支撑你走一天这路 腿也是会酸，洗两次开裂变形，纯纯的，你花了几十块钱浪费钱。
4: 对对对，
3: 直到做足功课，换上卡洛驰，才会懂。不仅啊，它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就没办法比。首先呢，我们的卡洛驰洞洞鞋高品质 EVA 的材质，踩下去就像踩进云朵里面，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暴走一天脚都不酸。
4: 是。
3: 另外呢，它采用的是一体成型，有 3D 的足弓支撑，稳稳的托住脚底，就是软硬是非常适中的，又有回弹，久穿也不用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还有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之后穿一整天也不会闷汗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都没有异味。
4: 是，关键是我们跟大家带来这卡洛驰啊，它是正品保真，奥莱仓直发，售后也给您全程托底。最核心的是我们的价格直接给您打下来。
3: 是
4: 啊，如果说您这个买完之后呢，有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啊，您可以直接找我们的这个客服来跟您沟通。另外呢，就是价格给到大家一个绝对的这个地板价了。因为正常买卡洛驰，咱知道这个300-400、400-500，甚至700-800，
3: 年年都在涨。
4: 对对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通勤首选的这个经典款和云朵款。上脚咱说软乎乎超贴合，正常官网价499，奥莱给您直发呢3.9折，只要199。
3: 我们采用的是奥莱发货，跟大家真的是没有就任何的那个中间商谈到的，跟品牌方谈到很不容易的一个价格机制啊。
4: 是，
3: 经典款男士可以直接选择，女士呢就去下那个云朵款，
4: 对，
3: 更加有一个这个小增高的效果，回复一下鞋就能下单。如果大家想要一个大增高，
4: 还有一个网红款啊。
3: 泡芙款
4: 是
3: 那个就贵一点，官网799，
4: 但我们这儿
3: 3.7折，
4: 239，
3: 同样是奥莱发货，只需要239，穿上这一款立马增高5公分。
4: 是，
3: 这次补货的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再加上暑假，大家都在请年假呀，
4: 这卖的正好呢，
3: 出游高峰。
4: 我前两天我就那个就是买，我就说买一双，为啥？因为我那一双卡洛驰这是什么时候买的啊？就这个鞋质量，这真是好。
3: 小时候买的，
4: 真是小时候买的，
3: 可年轻的时候。
4: 我应该是毕完业，
3: 刚上班
4: 没多长时间，那会儿这手里刚有俩钱儿，咱就买个
3: 不行了，
4: 买这不行了，
3: 卡洛驰了，
4: 买就正版卡洛驰啊！我说，但是我前两天看啊，这转眼间过去光阴飞逝啊，十几年了，那个底儿确实有点磨了。
3: 而且我觉得到夏天，无论是女生男生，穿上卡洛驰真的是好看。不管你是搭短裤，还是去搭那种就是户外的薄一点的那种运动裤，就是它配起来就整个的那种松弛感。就一件拉满了，
4: 它好搭呀。因为我这卡洛驰我是这常年就在我车后备箱里放着的，就是我比如说我打个球踢一个球啊，遛个弯啊，
3: 对，
4: 哎，我都会穿它。
3: 包括大家就是长途的去自驾出行，不管你到海边你带几双鞋子去搭配出片，但是基本上在车里面都会也备一双卡洛驰。
4: 就这个你到了酒店里头，你这个在屋里头穿，或者穿着它去洗个澡，
3: 太方便了，
4: 它一双搞定了。
3: 您
4: 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到微信平台，今天不用499，也不用799，199您拿到的是经典款和运动款，239拿到的是泡芙款。
3: 对，儿童款也有，大家回复鞋就能一键抢单了，库存不多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2: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值。

0: 放弃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咪多在我们的视频端问了，现在调频多少是私家车广播啊？不知道咪多这位朋友，你的所在地是哪里？
2: 是，
1: 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一下频点。
2: 对，我们这个调频是 FM96.9， 但是我们在河南省的各地的这个调频的落地是不一样的。您可以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回复一频点就行了。刚刚我们不是跟大家互动说您这个工作当中有什么工作技能的短板啊？有朋友给我们发语音了。我们来
1: 听听
2: 看啊。
3: 我的办公技能短板是不会拒绝领导，不会拒绝同事，所以造成自己很忙碌，而且内耗、焦虑加抑郁。
2: 这不跟你可像吗？咱俩有一样的毛病。
1: 咱俩加好友吧，朋友。
2: 我特别能理解，
1: 你看我一点都帮助不了这位朋友，
2: 我
1: 一时语塞。
2: 对，我特别能理解，但是就我觉得现在这个心态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拒绝这个事儿呢，它其实呢有时候也分事儿，因为比如说咱说工作当中确实有很多这种极难险中的问题，那确实是需要有人站出来，有人有担当，要有这个责任感。
1: 对，我从来没有鼓励过大家说这个，或者说说过这样一个观点。能拒绝则拒绝，因为你每个人都拒绝的话，就这件事儿就没人干了。
2: 是，就是你看，就是一个团队之所以成为团队啊，它就是每个人在这个各自不同的这个位置发挥它的这个最大作用，让大家粘合在一起。但是就是有些事儿呢，我觉得也是可以拒绝的。就是哪些事儿呢？就是确实是。工作呀，原来咱说我个人观点啊，原来我们鼓励工作不分分内分外，这个我都愿意多担当，但是我是觉得这个很多分外的工作呀是可以考虑拒绝的，我不是说你要不担当，是因为你分外的工作你不一定专业啊。

0: 也不一定能做得好。
1: 你给他建议一个干得好的人。
0: 对，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同事之间的，咱就说社交和人际之间的这种内耗。那你说，比如说我说我打印个文件，我站起来，我去拿打印机那儿拿我的文件，旁边就有人
1: 有一声音，
0: 哎，你顺便给我拿一下，半天他不动啊，就坐那儿愣等别人站起来，我说我这个没水了，我站起来我去接壶水，
1: 接杯水，
0: 哎，你顺便给我也接一壶，
1: 这样
0: 咋那些顺便呢？
1: 这是个一顺便多了吧，一次二次的，未来就会造成次次顺便。
0: 对，所以这个呢，有时候呢，我觉得是该拒绝也拒绝。
1: 因为这个是为了对方的身体着想，每个人工作的时候都需要站起来活动一下，让自己的脑力啊以及自己的体力都稍微运动一下。
0: 是，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建议您做一个大胆的尝试，勇敢的直接拒绝，并且不给对方任何理由。
1: 好，
0: 因为一旦给理由，对方就会钻空子
1: 了。哦，
0: 能明白吧？
1: 嗯，
0: 就是直接，就是有一个教育方法，就是讲孩家长如何对孩子这个态度叫温和而坚定。这个放在同事之间，也非常的适配。
1: 不好意思，不可以哦。
0: 对，
1: 不好意思哦，亲，不可以。
0: 对，核心在于不给理由。一旦给理由，你就相当于给了对方一个线索。
1: 没问题，乖。
0: 我不会给你任何线索。腾霄，你顺便帮我拿一下那个打印机里的文件。不好意思，我拿完文件就下楼了。你不要跟他说，哎，不行，我怎么着，你就没什么好啊，你顺便那个，
1: 你说太长了，你都跟他打印回来了，
0: 对，
1: 就越内耗着自己了。
0: 是，腾霄，你顺便帮我去接杯水。我不接水，我是去洗杯子。
1: 对，我特别理解刚才这个那位女听友跟我们的那个互动。你有时候就是你交互和内耗的这个过程，比真的帮他干这件事儿要累得多。
0: 对。
1: 我们有时候好像想不通的、解决不了的一些就是复杂的问题，就是往往是心思去深度思考之后带给自己的就某一种焦虑，
0: 所以
1: 而不是说这事儿本身有多难。
0: 对，关键就是你内耗。所以我就说，你勇敢的踏出第一步，有第一次，你就内心就坚定了。
1: 你试一次，你之后我跟你说，你见识。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见识不一样的自己。
0: 就各位就记好了，我们就是一态度温和而坚定。二。不给直接给对方呈现结果。三，不给出任何解释理由。说腾霄，这周末你替我个班吧。哎呀，不行，我这周末孩子过生日，我这个我可能替不了你。
1: 那就会就说
0: 他就会说，那你晚上给孩子过生日，上午你可以替我。
1: 谁呀、
0: 啊？
1: 这是，
0: 对吧？是不是跟
1: 对
0: 把我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我不能被你安排。腾霄，这
1: 抢回主动权。
0: 这周末能不能替我玩？不好意思，我有事儿替不了。直接给他结论。
1: 你有什么事儿？有的时候你不需要给他解释，
0: 不用，
1: 因为这个不是你自己的本职工作。
0: 对你，你要是非，但凡他要再追问你有什么事儿，这种人你也以后不用搭理。
1: 有道理，
0: 对不对？
1: 这个是认同的，
0: 是吧？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交朋友的。好冷血。
1: 朋友也交。
0: 交往过正的，对吧？是吧？
1: 大家选择性的收听。
0: 对。刚才那段主要是为了给那个内耗的善良的
1: 朋友
0: 建立一点强信心。
1: 明白。
0: 但我们团队是非常友好。我们都是朋友。
1: 我们都是来交朋友的。
0: 我们都不是同事。
1: 你说的最美，说，下周麦姐没空顶班，Q baby 请假被驳回。这个已经答应了。
0: 已经答应了。我们也都是嘴上说的可行，知道吗？然后一到事儿上，他们马上。
1: 一到事儿上就上完早上上晚上，上完晚上上早上。好，正在进行的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阿马路。今天和各位来互动的话题就是上班的短板是什么？你工作职场，你办公的一些个技术短板是哪些呢？大家也可以持续在我们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有时候腾霄推荐的，我觉得这些就是我觉得从心理层面的一些方法。我听感上有部分是真的受用的，
0: 是吧？
1: 这样节省出来更多你不内耗的时间。用于穿上我们这个正版卡洛驰洞洞鞋出去旅游去。节省出来一些松弛的心理状态和自己的时间成本，去陪陪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去玩，看一下美好的。

0: 风景这不好吗？
1: 是
0: 不是？今天呢，刚才跟大家来上线的啊，就是被网友一直要求复购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终于补到货了。大家可以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做足功课，大家换上卡洛驰就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没有办法比，高品质 EVA 的材质踩下去像陷进云朵里面，塌而不软，而且软而不塌。
1: 卖不出去了姐。
0: 卖不出去先都我的责任啊，
1: 都怨你，
0: 都怨我，弹而不重，缓冲抗震，
1: 这回对了，这回对了，
0: 隔热防潮，朋友暴走一天脚都不酸，因为它是一体成型的一个设计，3D 足弓，足弓的一个支撑，稳稳的托住你的脚底，久穿不影响你的疲劳度，不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的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脚，水一冲就干净，耐磨抗造，大家真的你穿上这个出去旅游，无论是你从这个视觉上看还是它的舒适度，现在下单真的太合适了。最关键呢，我们奥莱仓直发很不容易和品牌方谈到了这一波复购的库存，正品保真，售后全程跟朋友们来托底，有任何的不满意找到商城客服立马处理到位，今天价格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和云朵款。
1: 哎，是是是，这两款的这个价格啊，关键是非常的美丽啊。
0: 嗯，
1: 正常你去买499，
0: 500块钱了。
1: 500块钱。
0: 嗯，
1: 今天我们这两款直接给到大家199。
0: 嗯
1: 啊，您回复鞋就能下单。
0: 想要特别的增高，
1: 嗯、
0: 拉长腿型的，您选一个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要239，也是200出头的一个价格。现在这也是一个网红款，穿上立马增高5公分。
1: 嗯，
0: 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
1: 哎，这直接跟大家说啊，这个因为之前那一波上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已经这个买了，
0: 把很多热门色，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卡其色、米色，
1: 买断色了，
0: 买断色。
1: 所以就这个夏天啊，我个人认为就是卡洛驰这款鞋，就大部分朋友的这个刚需，就是大人、孩子、老人其实都适合穿，
0: 嗯，
1: 对吧？那而且呢，正常咱去买个正品的话呢，真的是大几百，
0: 嗯，
1: 今天从我们这儿买，给大家正品保证啊。经典款和运动款只要199，哎，泡芙款就是现在非常网红的这一款，
0: 嗯，
1: 只要239。您回复关键词“鞋”到北京平台，您是下楼遛个弯、散个步，然后呢出去这个旅游、出差、通勤都是适配的、
0: 嗯、
1: 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到微信平台来就可以了。
0: 嗯，还要想抢我们的这个精华，有的朋友还在问回复什么，今天跟大家来上线的林清轩精华油，大家都可以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精华。我们再次告诉各位，水乳只管表面湿，太阳一蒸一晒全部都蒸发了，真正让皮肤吃进营养的是油，林清轩山茶花，我们升级版 4.0 的精华油套装，国货的研发实力派，曾经以油养肤这个四个字就是这个品牌提出来的，它有硕博团队来打造，敏感肌也非常的适用，质地轻薄如蜜，一抹化开不闷痘，大家这个关注一下价格，官网啊468块钱，今天我们999只要369，到手2瓶50毫升的精华油，再加上60毫升的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面霜，买一发四，
1: 是
0: 送高端红色礼盒，5星的售后，正品可以溯源，顺丰包邮。各位回复精华一键抢单，这一款库存非常之少，回复精华。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今天咱就来唠唠这以前全网吐槽又丑又土，现在年轻人全员入坑，夏天离不开的洞洞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洞洞鞋呢不是设计师随便做出来的，这洞洞鞋的始祖啊就是卡洛驰。这2002年在美国上市，它一开始压根儿不是时尚拖鞋，它专门给谁做的呢？是给划水、划船、玩水、出海的人做的这种功能鞋子。身上的这些小洞不是为了好看，就是为了过水快、不积水，鞋底防滑耐磨，专门适配水上路面。要说这卡洛驰啊，走红也非常有意思。国外最早穿它的都是医护人员、后厨的厨师，哎，喜欢，因为一站一整天，脚也完全不累。咱们国内2018年小范围火过一阵儿，近几年是彻底逆袭，从丑鞋直接变成了夏日百搭爆款。那为什么大家越穿越上瘾呢？其实优点也不少，这个材质软糯，踩感舒服，宽脚、胖脚、脚型不规整都能穿，全网透气的孔洞，三伏天穿着不闷脚不臭脚，下雨天一脚蹬沾水立马干，既能当拖鞋踩后跟，还能当单鞋穿，还能搭配鞋花 DIY， 专属感直接拉满。说实话实说，它的缺点也跟大家讲一讲，正品价格偏高，市面上十几二十块的杂牌材质偏硬，防滑性非常差，穿着容易摔倒，整体的鞋头宽大，平衡力不好的那些老人，包括活泼乱跑的小孩，走路都容易崴脚，容易摔倒。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所有的商场扶梯的门口都会标注禁止穿洞洞鞋，很多人不以为然，其实这个原因也挺危险。第一啊，这洞洞鞋全都是软性的树脂塑料，一挤压就变形，特别容易被扶梯旁边的这种边缘的缝隙吸附卷进去。第二，它鞋头呢是肥大偏高的，站在扶梯上比较容易贴合咬合夹缝。这洞洞鞋穿着是上脚真舒服，走路也不累。但是呢，如果您一直长期的光脚去穿洞洞鞋，因为它设计上的一些局限性，也会对足部关节及整体体态造成多方面的一些潜在的影响。你比如说足部和关节的损伤，以及增加了崴脚的风险，同时容易引起皮肤和真菌的感染。在咱们平时出门遛弯旅行，哎，这些短时的这种低活动量的休闲场景，穿洞洞鞋相当的舒服。但如果说我要经常穿这鞋，建议您可以配一双袜子，不要把洞洞鞋当作长时间行走的主力鞋。如果长时间需要去行走，建议选择有良好的足弓支撑和防滑性能的运动鞋或者是皮鞋。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6: 压马路， 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
3: 马
6: 路。
3: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6: 我是小麦。无论是出游啊，大家还是在家里面休息，暑期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放松休闲的时候啊。但是网络的暑期诈骗频频高发，盯准了学生党，在这儿呢也带大家来一起避避坑。首先呢，他们会从哪些方面去入手？像游戏福利
3: 哦，
6: 这个特别是在小学阶段，有一些接触电子产品、喜欢电子产品、沉迷电子产品的小朋友，家长一定要做好提醒。
3: 特忽悠人，这个。
6: 对，这个交易呢，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操作，不要离开官方的平台，或者不操作。让孩子就是千万不要轻信什么免费、内部渠道、入个群等等这种噱头，加个好友之类的，就是不要去下载安装来源不明的陌生软件，一安装你的手机就容易被操控了。
3: 哎，对对对，除此之外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家长这个正确孩子引导合理科学的使用手机，
6: 对
3: 啊，这也是很重要的。而且从这个使用手机角度来讲呢，我不建议说家长全面禁止，因为有的时候咱知道孩子正是在逆反心理，
6: 对，
3: 这个全面禁止相当于反向促进，啊，咱们可以这个有约定。

0: 有规则，在家长的监管和引导下，
1: 对
0: 科学合理的使用。
1: 上周我们都聊了嘛，带孩子去踢个球，一起在家里面看个球，打个羽毛球，
0: 是是是，
1: 带小朋友去游个泳，旅个游，是不是都可以让他们更多的去接触大自然？
0: 哎，对，
1: 把这个电子产品的事儿稍微忘一忘啊。第二呢，就是刷单行为是涉嫌违法，而且绝大多数都是诈骗的陷阱，不要参与。正规的兼职是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的，什么先交钱再招工，极有可能就是诈骗。正规的招聘是零收费，不做垫资的任务的。第三呢，就是很多的孩子，不管是演唱会还是其他的一些活动，门票要通过官方的网站、景区的公众号、正规的票务平台购买，不要相信黄牛代购和内部票。如果说遇到低票价、百分百出票等等的诱惑，要提高警惕了。
0: 哎，
1: 就包括大家在这个
0: 有些是假
1: 铁路那个是什么？
0: 幺二三零六，
1: 三零六。我最近上12123上的比较多。
0: 罚分不少，我感觉
1: 看没贴条没，
0: 学法减分是吗？
1: 就是大家去那个平台，如果说抢不到票的话，你也不要通过什么第三方，说你是什么加速包，往往那个你可信度也不高，
0: 哎是，
1: 浪费你的钱和精力，
0: 对对对对对，
1: 再者呢，就是外出优先使用手机移动的流量或者是个人热点，关闭手机自动连接 WiFi 的功能，防止物联同名假冒的网络，第四就是熟人线上借钱，务必电话或者见面二次确认，
0: 最好不借，
1: 对，这个咱不担心，咱没有，也不要随意在网络上暴露人脸、指纹、声音等等的个人信息。
0: 哎，是啊，这个其实咱们就说这个在假期当中啊，咱们这个注意安全啊。昨天其实还跟大家说，这个除了咱说日常的，像这个溺水、行车、消防、用水、用气、用电等等这方面的安全之外呢，就是现在呢，关于这个反诈方面的这个安全的这个指数啊，咱也得这个再提高一些。
1: 也希望大家都能过一个快乐的同时安全的暑期。
0: 哎，是，如果说咱想这个舒舒服服的出去这个旅个行、度个假，我们这个大象旅行呢，带您玩新疆。7月25号，郑州双飞，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两片最美的草原，一次给您集齐。报名呢，就送398元千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我不知道这会儿轩轩是不是就是之前在我们平台上要求附上一下林清轩精华油的朋友，他说今天是上了那个精华油吗？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这是我们真的和品牌方磨了很多天，就在昨天晚上才谈下来，目前这个价格只有999能买到啊。朋友要复购的话，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精华，对吧？我们再确定一下，不让大家回复错了。
0: 精华
1: 关键词就是精华。那林清轩高端的护肤品牌，线下的商超都有专柜在售，男士看到这个门店都不陌生。同时，他也是以油养肤的开创者。后续其他品牌开始出油，说以油养肤，其实都是受了这个林清轩的影响，主打它就是以油养肤。
0: 对，
1: 打一个比方，脸是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的水。但是太阳一晒水就干了，精油它就是松土深耕的雨，能渗透到地下，把水分牢牢的锁住。
0: 哎，对，
1: 林清轩国货里面的研发实力派，有自己硬核的啊，这个硕博研发团队，高端护肤领域是扎了根儿的。这款林清轩的精华油更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蝉联数年都是第一名的销量。主要核心成分就是清轩萃，采用的就是800米高的山茶花的提炼，运用专利的技术修护你皮肤的屏障，让你皮肤更加的细腻，然后抵抗你什么眼角、法令纹等等的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升级之后更加的轻薄。今天我们带来就是 4.0 升级之后的版本，我们来关注一下价格。日常一瓶售价是468，买两瓶要936。今天呢，999直接对接到了品牌方，给我们的广播听友谈到一批尝鲜的福利，两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再加上60毫升的 更大瓶装的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一整套，全方位抗皱，拍一发四，只要369元。下单我们还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用都特别的有面，

0: 赶紧回复精华一键抢单了。
1: 刚才我们这个跟大家说的一个洞洞鞋，您回的是这个鞋，这个林清轩的精华油，您回的是
0: 精华
1: 啊，您可以这个根据自己的这个需求啊，直接回复相关的关键词就行了。还有朋友问说那个成长训练营，是怎么参与？
0: 再跟大家说一下，
1: 再跟大家说，这是我们的一个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招募的是40到60名的8到15岁的孩子，5天4晚，孩子们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创作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让孩子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去练出思考力和行动力。想要关注的朋友，想要参与的朋友，您直接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啊，另外夏天开车的时候呢，咱老是觉得是不是这个车里会有一些异味啊，包括办公室啊，包括家里头啊，会有一些异味啊。我们的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现在的价格非常划算了，日常99，今天29.9元一盒，一盒里头4个香型，花样甜心、冷杉柏木、云溪晨露、岩泽草香，4种不同的风格。首先呢，它这个很安全，它不是酒精的啊，它是天然植物油的基底，没有其他的添加。第二呢，这省事儿也持久，滴一次呢2到3滴，香味能持续释放30天以上。最重要的是质感在线的情况下呢，价钱还划算，29.9元您直接到手4种不同的香型。
0: 因为我们入手是50几块钱，
1: 对，
0: 单个儿的钱，就是
1: 对
0: 新品上新的时候我们买的，
1: 是现在这个价钱真的非常划算，
0: 非常划算啊！不管你是送客户做一个见面礼，还是自驾游的时候给全家增加一些仪式感，这款香氛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牡丹。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1: 我是王腾霄，
0: 我们明天见了。

0: 驾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亚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嘛。
4: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5: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马伯庸的《长安的荔枝》，这是一本拿起来可能您就放不下的短篇历史小说。故事以一骑红尘妃子笑为引子，讲小吏李

0: 持和不容易。整本书篇幅不长，也就300多页，特别适合您碎片化的时间阅读，甭管是睡前还是在通勤的时候，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今天给您推荐马伯庸的作品《长安的荔枝》。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Yeah,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哇哦，气氛轰到这儿了，朋友们该怎么办呢？尖叫声、呐喊声。忽然间觉得自己好像也放假了，尤其是路上你会发现啊，就是没有像以往送孩子上学早高峰那么堵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为什么还要上班呢？来吧，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丹丹继续陪各位朋友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来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们不是都说嘛，啊，暑假对于孩子们来说那叫暑假，对于成年人来说那叫做很热的夏天。叫很热的夏天呢，朋友们啊，从小暑过去之后呢，我告诉你哦，我们的天气呢

会越来越热哦，高温再度发展，而且这次不仅强度大，持续时间也会相当长哦。再次提醒大家，尽量的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外出，做好防晒补水的工作，尤其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尤其要注意咯，可以随身携带防暑降温的药品啊，及时休息，谨防中暑。因为进入到小暑节气之后呢，像是热风啊、闷雨啊、然后蝉鸣啊，就彻底成为日常了。你知道我前两天才会有这个意识，才意识到哎呦有蝉鸣了，我当时就想到了像小时候啊，就是睡醒的下午，我说哎呀夏天真的到了。因为你们有没有发现五六月份的时候，真的今年的夏天会觉得哎呦咋真凉快了，但是这两天啊真的那是一种错觉，真的之前那是错觉，现在真的走入到了夏天啊，你会发现风怎么那么热，天怎么那么闷，而且呢不动就会出汗，蝉鸣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叫的呀，真的你都睡不好。蒸笼模式也将频频开启。那么近期咱们河南的天气就是这样，未来的四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局部地区在37度以上啊。那么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西部、北部、东部多云见阴天，黄河以北三门峡北部、洛阳北部、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今天夜里北部、东部多云见阴天，安阳东部、濮阳、新乡东部、开封北部、商丘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南部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6到37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而且呢也有了高温黄橙色预警信号，再次提醒大家，预计今天12点到下午的17点，郑州市主城区、上街区、航空港区将会这个最高气温这个升至37度以上，请大家注意好防范哦。你说这夏天来了，我们是不是该准备的那些什么防晒啊，然后那些好穿的一些运动鞋呀、速吸鞋啊，是不是都得给大家安排一波了？包括我们的日常的护肤的面膜，对吧？我们要用的那些抗衰的精华、晒后修复，是不是？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安排了卡洛驰的洞洞鞋，朋友们，你知道卡洛驰洞洞鞋哦？我前两天我下单了，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发货，待会儿时间看一下。反正昨天我很着急，因为我要赶着这一周啊，不对，应该是我要赶着下一周，我要出去旅行哦。所以卡洛驰的洞洞鞋，如果你去海边，如果你要去玩水，我觉得真的少不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卡洛驰的洞洞鞋还等什么？还等啥呢？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鞋，回复鞋。我刚看到有人回复卡洛驰，朋友们，卡洛驰和鞋哪个更好发送啊？回复鞋，回复鞋啊！趁着热门颜色尺码齐全，赶紧去买。你要知道，之前我也不太理解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对不对？当你自己买了一双你正儿八经的正版，然后你再去穿街上那些便宜的啊，就是便宜不是说没好货，只能说啊，一份价钱一分货。你穿完之后你才会发现啊，材质首先硬邦邦的，磨脚后跟不说，其次穿久了真的是闷脚捂汗。这就是为啥很多人说洞洞鞋有啥好了，穿着起来脚还臭，那是因为它不是正宗的。正宗的洞洞鞋卡洛驰是洞洞鞋的鼻祖，人家家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材质，而且踩下去的感觉呢就不像你穿其他的鞋是硬邦邦的，它踩下去就像是你的乳胶枕，它是一点一点帮你陷进云朵里面的，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暴走一天都不酸。而且有一些便宜的洞洞鞋，它是压你的脚面的，它贴着你的脚下面，脚心你也不出，你也不透气，就是上压下压就会导致你脚出汗，对不对？那它是一体成型，3D 足弓支撑，稳稳托住你的脚底，而且那个脚面呢也不会感受到挤压，久穿也不用担心影响你的腿型或者说让你出脚汗。最绝的是他家的独家的抗菌防臭配方，如果朋友你不服的话呢，你可以去买一次，因为我之前最早买的是他家的经典款，真的穿了10来年了，我前几年才扔，那是真穿不了了，因为泡我都穿断了，穿断了你知道吧，我还继续坚持穿了好几年。
你去试试看吧。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就经典款，还有一些云朵款啊，就是高跟的呀，然后中跟的呀，还有经典的低跟的呀。低跟的就是正常的鞋的那个高度，因为它带帕可以当凉鞋穿，开车都不耽误哈。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奥莱仓。

0: 直发正品保真的卡洛驰的洞洞鞋，你去官网看，基本上一双499，尤其经典款、运动款，499的鞋，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199块。
1: 给力，
0: 相当给力。如果你想增高拉长腿型的，去选泡芙款，泡芙款现在官网卖799啊，你找谁买都买不来239的机制，只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回复鞋，回复鞋，小助理安排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你去试试看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吧，也许会让你对洞洞鞋有所改观哦。来吧，回复鞋，回复鞋，经典款、云朵款，原价是499，今天直播间是199，然后泡芙款官网是799，今天直播间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回复鞋，回复鞋，要知道洞洞鞋夏季刚需，加上暑假出游的高峰，晚一步热门码数就没有了啊！回复鞋，回复鞋，7天无理由啊！只要你穿上不合适的，如果不喜欢的，直接不影响二次销售的退给我们就可以了，好吧？来回的邮费我们给大家承担，就说这么多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鞋，回复鞋。当然你去海边玩啊，你去玩水啊，你一天的补水也要随时的跟上，比如说回复牡丹，回复牡丹，我们的保湿补水喷雾随时给大家安排。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3: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张嘉佳的作品《云边有个小卖部》。如果你很久没有被一本书打动到流泪，那您可以看看这本《云边有个小卖部》。书里的主人公刘十三是个普通的年轻人，在城市里屡屡碰壁，直到外婆用一辆破旧的拖拉机把他拉回了云边镇，那里有稻田，有小卖部，有烟火气的故乡。作者张嘉佳用细腻的文字写尽了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温暖，外婆的刀子嘴豆腐心，成双的那句我会陪你很久很久，还有云边镇的日落与蝉鸣，都好像是一束光照进成年人的疲惫里。他不回避生活的苦，却总能在细节里藏着治愈的甜。合上书，您就会明白，无论走多远，总有人会在原地等你回家。今天给您推荐张嘉佳的作品《云边有个小卖部》，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0: 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的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一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动期。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1.4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 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5: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6: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5: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6: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5: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6: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5: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哥们来嘛。

0: 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哎，我记得应该是在前几年吧，经常在短视频的平台会刷到这么一首歌。现在每次在听歌的时候呢，往往仿佛变成了一种追忆，有没有呢？那是逝去的青春呐、啊。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喽。有事您说话，诚心诚意为您服务。比如说，马上要放暑假了，如果大家不知道去哪玩的话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向别的朋友们啊，就是询问询问。啊，就比如说，我就很想问大家，比如想要带小朋友们去海边、去威海玩的话，去烟台玩的话，那这两天不是这两个地方，你们给我安排一下呗。你我的爱，哦，我不挑啊。自打上次跟朋友去了徐州，被朋友当地的这个徐州朋友安排的呀，哇天哪，你知道我就爱上了这种啊，就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这种感觉。我忽然间好像懂得了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哎，想要买啥东西，正好我给你们送到根儿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大家可以回复什么？回复鞋，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赶紧去买哦。在暑假少不了出去旅行，有一双舒服的洞洞鞋，不论是坐飞机坐高铁都可爽呀。而且正宗的啊，正版的卡洛驰的洞洞鞋，你穿上之后，你会发现跟你去夜市上买的那种便宜的洞洞鞋，那真是不一样。人家的材质都不一样，人家的设计都不一样，你没有发现吗？就是好鞋和是不好的鞋，它的那个穿鞋的那个舒服度，包括透气度都不一样。尤其是运动鞋，你买假的跟真的，那真是天差地别。啊，就是有那种奇奇怪怪的科技，就是穿上可透气，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可 Q 弹穿着。啊，不论是你的足弓啊，还有脚面啊，就是这不是哪哪哪都是贴合的，裁的都可得劲。来吧，试试看洞洞鞋，专柜卖499、799的。今天我们的直播间199、239，大家按照各自所需啊来进行选择。那还有一款呢，就是林清轩的山茶花精华油，据说今天早上卖得很好哦。可能是因为啊，平时大牌大家就会觉得很贵，对不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这个精华油哦，其实说起来，我觉得它也不便宜了。因为官网售价是468嘛，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我觉得还真的是蛮吸引人的。比如说一瓶卖468，我们今天两瓶50毫升正装精华油，369，一瓶200块钱都不到。另外我还再加送你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以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帮你抗皱，一共369。直接省了小100，有没有？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小助理先把链接上了。
1: 3、2、1，上链接。
0: 希望大家去这个玩的时候啊，别忘了晒后修复也非常的重要哈。另外呢，也这个时候插播一条信息，我们的小雪呢，她说龙海高架华山路西三环东向西的路段掉落了两麻袋草在路中间，容易出事故啊。希望后方的车辆呢，能够在行驶此路段之前呢，进行预判，进行绕行。龙海高架华山路，西三环东向西的路段掉落了两袋这个草，两麻袋的草在路中间，后方来往的车辆呢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慢行。
2: 只有相爱就有魔力，但是换来一次。
0: 我跟你讲啊，夏天容易就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搞得人心烦气躁的，再加上如果要是再堵个车啥的啊，真的是让人就是特别的恼羞成怒。所以呢，就是啊，大家遇事的时候呢别慌啊，注意一下啊，就是车内呢可以随时的备好我们的牡丹花田的保湿补水喷雾降降温。其实我是想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养生，就比如说人生气的时候，你的心脏就是极度的跳得很快，你有没有发现？就把你气的呀！我真的，我以前不知道人生气会有过说心脏不舒服、喘不上来气，那真的那是没气到份上，我跟你讲。啊， 你之前会觉得辅导孩子学习隔得住吗？就辅导到就是爸爸妈妈就是打电话120啊，心脏病急救就是。真的，你真是没遇到，遇到你就气的呀，就是胸口疼着。那真上劲儿了，所以呢，平时我们要注意好好的养生，保护好我们的心脏。比如说洋葱啊，经常吃洋葱，洋葱也是餐桌上的一些常客，对吧？口感清脆啊，营养丰富啊，在欧洲国家被誉为蔬菜皇后。鲜为人知的是啊，洋葱还有食物里心脏支架的美誉，它的主要营养素就是几乎就是为心脏量身定制的。研究发现啊，洋葱中有机硫化物具有抗血栓的功效，有助于防止不必要的血小板的凝结，还可以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水平，改善红血球细胞膜功能。另外呢，洋葱富含的类黄酮具有很强的抗氧化功效，有助于预防心脏病，保护心血管。所以呢，在夏天呢，如果你真的没什么胃口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调一个洋葱啊，对不对？然后喝一碗米汤啊，就这就行了。当然可能会觉得啊，有些朋友洋葱调的根本吃不了，它太辣太呛口了。你可以清炒，切开之后在空气中放置过久，或者说高温加热，都会使有机硫化物的含量减少。如果你不喜欢生吃洋葱的话呢，短时间的清炒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紫皮的洋葱口感更脆，适合短时间快炒，知道吧？那待会儿的时间广告之后呢，我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如何来挑好洋葱呢。你知道前两天啊，我不是就去一个卤肉店嘛，排队去买卤肉啊，然后我让老妈在门口，因为她进去要穿一次性拿一次性手套，戴一次性的口罩面罩，她是按照就是多少个人放进去一波自选的，所以我就没让我老妈再进来。等到我去选猪头肉的时候，那半拉的猪脸半个猪脸哦，就在你眼前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下手选哪一个。包括那一斤的猪肝摆到我眼前，我还说这咋选这？我说哎呀，应该把我妈给叫进来了啊、哦。然后旁边的人呢也开始说，哎，这能选不？这算新鲜不算呀、啊？就是。你说学习学到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这哎。结果学习也没学得可好嘛，是不是？好了，我们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我给大家刚安排的那个这个精华油啊，精华是叫做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啊，是我们的国货之光哦。今天安排的是 4.0 的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的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它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它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而且精华油是从山茶花当中提取的活性精粹，主打以油养肤。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以油养肤，可能会觉得这个皮肤的吸收能力会更好，淡化抬头纹、鱼尾纹。如果需要的话，大家可以去选择敏感肌，也可以放心去用哦。我刚跟大家说过了，这一套官网卖468，可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2瓶50毫升正装精华油，加1瓶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再加1个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只要369，直接省了小100块钱，还想啥呀？来，同学们，听老师的指挥，我说321啊，预备备，起。

0: 飞一邂逅山河，
1: 当烟火点亮新年，
0: 听遇见烟火年，
1: 感受独属于河南的中国式浪漫。
2: 大家好，我是 KBaby， 今天呢我们要走进禹州神后镇，赴一场与钧瓷的千年之约，在温润的瓷韵里读懂非遗里的新春期许，感受家有钧瓷万事顺意的年俗情怀。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这句在河南流传千年的俗语道尽了钧瓷的珍贵。那作为河南独有的非遗技艺，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更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曾是皇家御用瓷器。每逢新春，皇室都会收制钧瓷摆件，祈福国泰民安，吉祥如意。这习俗慢慢传入民间，便有了春节藏钧瓷纳祥瑞的讲究。跟着窑工师傅走进神后镇的老窑厂，听他讲起钧瓷的典故，才知道这份珍贵藏着太多的传奇。相传北宋徽宗年间，徽宗皇帝酷爱瓷器，命工匠烧制帝王瓷，要求釉色无双，形韵兼备。工匠们历经千次试炼，终于在一次新春烧窑的时候，无意间将铜矿石混入到釉料，烧制出釉色变化、流光溢彩的瓷器。徽宗见之大喜，因其产于钧州，也就是现在的禹州，便赐名为钧瓷，便将其定为皇家贡品，必以钧瓷祭祀天地，宴请群臣。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古时候神后镇呢有一位老窑工，为了烧制出春节进贡的钧瓷，日夜坚守窑厂，历经百次失败仍不放弃。在除夕之夜，他将自己的心愿刻在窑胚上，以心为火，以情为釉，终于烧出了一件红似霞、蓝如天、紫如烟的钧瓷瓶。百姓都说这是窑工的赤诚，感动了天地，也让钧瓷呢有了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特质。钧瓷的神奇就在于它的窑变无双，入窑时还是单一的釉色，烧制成型后却能呈现出千变万化的色彩。没有两件完全相同的钧瓷，就像每一份新春的祝福都是独一无二的。老师傅说，烧制钧瓷讲究活力求财，窑中求宝，从选料、拉胚、修胚，每一步都要精益求精，尤其是烧窑的火候要控制得分毫不差，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春节前夕的窑厂格外的热闹，匠人们忙着烧制钧瓷摆件、茶具，每一件作品上都刻着吉祥纹样。缠枝莲寓意团圆美好，祥云纹寓意平安顺遂，牡丹纹寓意吉祥富贵，承载着人们对新年的所有期盼。我亲手触摸着刚出窑的钧瓷，釉面温润如玉，色彩流转间仿佛藏着千年的时光，也藏着最朴素的年俗情怀。这个春节不妨来神后镇走一走，看一眼钧瓷的窑变神奇，带一件钧瓷摆件回家，让这份非遗的温润和美好陪伴每一个团圆的时刻。愿新的一年如钧瓷般绚烂，如窑火般滚烫。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come on 来嘛。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把历史年代卷起来，什么意思呢？在中国历史上啊，可以说是有两大乱世顶流，分别是五胡乱华和五代十国。猛一听，说不定您还能听懵了。那这两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今天咱们就给各位来说明白。这五胡乱华呀，可以说是当时的民族政权大乱斗，而五代十国呢，是当时的军阀政权大洗牌。那到底谁更乱呢？谁的影响更大呢？接下来给您讲明白，让您听完不再迷糊。咱们先来看看这五胡乱华，时间呢是从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北方，整整是135年，可以说也是一个超长待机版的乱世。那为什么乱起来呢？也得怪西晋自己。这八王之乱算是把家底儿造光了，北方的匈奴、鲜卑、羌、羯、氐这五胡一看机会来了，咱直接南下，咱搞事情吧。这北方乱成一锅粥之后呢，先后是冒出来了16个政权，南方就剩下东晋是苦苦支撑。核心矛盾其实是胡汉民族的冲突，南北对着干，那叫一个水火不容。你说惨不惨？那是相当惨。北方人口直接从2400万砍到了800万，损失超过60%，中原经济是直接崩盘，文明也被重创，妥妥的人间炼狱。不过呀，这结局还算好，北魏统一北方之后，这孝文帝呢搞汉化改革，为后来的隋唐大一统是铺就了基础。咱再来看看这五代十国，五代十国咱先说时间线，它是在什么时间呢？是在唐末，而且它的时间线也短多了，从唐朝灭亡到北宋灭北汉时间一共就72年，属于是快进版的乱世。它起因呢也非常简单，唐末呀藩镇割据太严重了，再加上皇朝起义，唐朝的政权直接就垮了，有一个叫朱温的直接篡唐设立了自己的政权，这乱世就算开始了。所以这五代呢讲的就是中原地区先后的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53年是换了14个皇帝，可以说比我们换衣服都勤。在我国的南方还有山西这边呢，还有像南唐、吴越啊等10多个小国主打一个各自为政，这就是五代十国的来历。其实它的核心矛盾是当时中国内部军阀的互相之间的夺权，民族矛盾基本上很少。有朋友经常看京戏啊，您看那什么朱连寨里头有沙陀人啊，李克用，那沙陀是不是他有政权呢？沙陀虽然是，但是呢沙陀那时候的政权已经是高度汉化，他的惨烈程度呢其实呢要比五胡乱华呢还是要轻一些，人口从4000万降到3000万，损失呢是25%，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南方经济呢还是在持续发展，可以说在乱世里还保留了一个经济绿洲。最后北宋统一建立中央集权，经济的重心南移也是完成了。最后给大家来总结一下核心的区别，五胡乱华是民族政权之间的碰撞，五代十国是军阀之间的洗牌。我是王腾霄，给您讲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0: 来自 JJ 林俊杰带来的因你而在，开启了我们又一个小时的快乐陪伴的时间哦。
1: Come on， 来嘛！
0: 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丹丹继续陪跟我朋友们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后保持联络的方式喽。有事您说话，陈世诚为您服务。我刚刚又看到有朋友在微信公众号上给我回复了个洞洞鞋。朋友们，买卡洛驰洞洞鞋请回复鞋，谢谢。真的逼疯主持人啊，真的，我在节目当中你说我说多吧嫌我啰嗦，我不说吧你们记不住。你现在才知道啊，就是你以为老妈在家天天啰嗦让你可烦，你有没有想过自我检讨一下，是你导致她啰嗦的，但凡她说一遍你听是不是不至于。所以但凡出事的时候你第一时间先反思自己。来吧，卡洛驰的洞洞鞋，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今天给大家再上一波，为什么呢？因为暑假来了，该玩水了，不论你去水世界还是去外面旅行，还或是坐高铁飞机，有一双舒服的鞋，你知道在那上面随时脱有多爽。而且好穿的没味儿的啊，也没有这个出汗的啊，这个洞洞鞋只有卡洛驰家的，因为卡洛驰是鼻祖，我真的是亲眼看到这个洞洞鞋是怎么一点一点的渗入到各大夜市的。朋友们，你知道最早的时候有洞洞鞋是在丹尼斯二楼往运动馆方向的走廊上有了卡洛驰洞洞鞋第一家，当年洞洞鞋最贵就259，我当年买了一双，我当年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奢侈，我说买一双在家穿的凉拖鞋。然后呢才有后续的各种品牌的洞洞鞋出现以及夜市出来，当年真的郑州没有任何一款洞洞鞋，只有卡洛驰，所以卡洛驰它有多好穿我真的具有发言权，我当时买的就是现在的所谓的经典款。首先他们家是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陷进云朵里面，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暴走一整天脚都不会酸，一体成型 3D 的足弓支撑，稳住脚底啊，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这就是为啥你买一般夜市上的洞洞鞋二三十买的洞鞋

0: 布鞋，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穿上立马增高五厘米的，选泡芙款，官网799，买一双凉鞋700多，那真疯了。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39，你买上来，你最少能穿个10年，真的朋友们，因为我是穿过来的人啊。回复鞋，回复鞋，合一年才20多块钱，还是卡洛驰的，朋友们买吧，夏季刚需加上暑假出游高峰，你就买这双鞋。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各位朋友们做好准备了吗？回复鞋，卡洛驰动动鞋，抓紧时间，趁现在颜色还有，晚一步热门的码数也都没有了，那就完了。我跟你讲啊，你就穿不到带劲的鞋了。售后全程给大家托底啊，有任何不满意可以找客服商城啊、商城客服。我觉得我该进广告该休息了。啊，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啊！还是那么一句话，这个7天无理由，只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啊，我们都给大家包邮、包退啊、包换啊。就说这么多了，回复鞋，回复鞋，小助理链接上了吗？
1: 3、2、1，上链接。
0: 那大家自己去挑挑选选看啊。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刚刚跟你们说到的啥呀。我刚刚跟你们不是说到了那个洋葱嘛，如何来挑选好的洋葱。我跟你讲哦，就是好食材是烹饪美食的第一步，虽然说我不会做你知道吧，但是呢就是书上的活儿，书上学的也没那么少。我这叫纸上谈兵吗？我去买过菜，我不会做饭不代表我不会买菜。哎，如何挑选一部好洋葱？哦，不是挑选一部，如何挑选一颗好洋葱的第一步？带皮的洋葱更水嫩，表皮保护水分不散失，质地更加的脆嫩。一般来说，洋葱表皮越干，包卷度越紧密越好。购买的时候要掂起来啊，就跟选柚子一样，掂起来是沉沉的啊。表皮干燥紧实没有擦伤的洋葱。第二就是白色抗疲劳，黄色抗衰老。洋葱的颜色不同嘛，大家有没有印象，它的营养价值也有所差异。比如说黄白皮的洋葱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的含量比较高，抗疲劳效果比较好。那紫皮的洋葱呢，哈哈哈哈，抗衰的功效会更好哦，它富含非常丰富的花青素，然后它还有很大的一个膳食纤维以及钙钾钠等矿物质的含量比较高，所以紫皮的朋友们可以抗衰哦。然后呢，想要这个抗疲劳效果好的维生素含量高的，就买黄白皮的洋葱哦。另外洋葱呢越辣越能够抗氧化，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啊，那没法儿啊，你想要变漂亮，你做歪美也可疼啊。要想成仙，先得成鬼，你知道吗？啊，洋葱属于蒜属植物，有机硫化合物是主要的辣味物质。通常来说，越辣的洋葱含的抗氧化成分越多，作用越强。怕切的时候辣眼睛的话呢，可以先把洋葱放在冰箱里10到15分钟之后再切。另外，用锋利的刀从头部往根部切啊，哪是头能分清不能啊？能减轻洋葱呛人的气味啊。所以夏天呢真的蛮适合去吃洋葱的，除了对心脏很友好之外呢，扩血管的硫化物啊，然后能够预防动脉硬化呀，预防血栓呐、啊、还有软化血管的作用，保持血管的弹性，尤其对高血脂啊、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呀，对不对，可以多吃洋葱哦。那另外呢还可以帮你清洁血管的胡皮素里面也含有，比如说降低血管的紧张度啊，包括能够减少血液张当中的脂质啊，还有增强血管弹性的花青素啊，可以保持我们的皮肤光滑，增强血管的弹性，让我们更加的就是怎么说呢，年轻啊，抗衰啊。所以说洋葱是个好东西，有谁今天中午都打算吃一顿呢啊？按照我的方法去挑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回复相对应的关键词，可喜欢为大家服务，给你们科普了。看到你们因为我一点一点的在累积知识，你们因为我在学习进步，我就好骄傲的呢。好啦，关键词的回复也别忘了，帮你们省钱，我也可

可有成就感了啊。嗯，回复鞋买洞洞鞋，回复精华可以买我们的林清轩的山茶花精华油，今天的套装非常的划算。另外还有科颜氏的防晒隔离乳，如果这个夏天你要出行一定要记得啊，防晒隔离乳一样不能少，包括防晒后修护，好吧。那至于科颜氏的防晒隔离乳，如果你着急想要买的话，你先回复防晒，回复防晒自己先去了解，待会儿广告之后我再给你们好好的分析一下为啥要买，广告之后见。

0: 变。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0: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2: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提起贝加尔湖，你会想到的是什么？是湛蓝的冰面，还是宁静的星空？但是这些可能都只是它最浅的一层表象。今天我们想带你看见的是一个藏在深蓝之下的超越想象的贝加尔湖。让我们先理解一下它的尺度，这里蕴藏着全球1/5未被冰冻的淡水。如果做一个换算，中国所有的河流和淡水湖泊的总水量也不过它的1%。它不像是一个湖泊，更像是一座悬浮在西伯利亚的液态的湖泊。而更令人惊愕的是它的清澈，春季湖水的透明度可达40米，相当于透过空气直视一栋13层建筑的底部。它的矿物质含量接近优质饮用水，曾有科学家用它作于配置实验溶液。但是这还不是它的最奇特之处，真正令研究者着迷的是这一片湖水仿佛拥有记忆。低温低氧，特殊的噬菌体和微量元素让它能够延缓有机物的腐败，如同一种天然的防腐体系。这不仅让人联想贝加尔湖是否在以一种安静的方式守护着自己的内在秩序。如此巨量又纯净的水，它从哪儿来？表面上有300余条河流汇入，但真正的精髓来自地下。西伯利亚的雨雪渗入广阔的原始森林和多孔的火山岩层，经过数年甚至更久的过滤和矿化，才能悄然流入湖中。可以说，整片西伯利亚大地都在为它提供一场沉默而精准的蒸馏。当然，它深邃的奥秘也藏在它独特的形态当中。地质扫描影像显示，贝加尔湖最深处超过1600米，两侧呢并非是常见的缓坡，而是近乎垂直的崖壁。科学家指出，这源于名为正断层的地质构造，岩层沿近乎垂直的断面整体平稳下沉，如同厚重的树叶整齐的滑落，奠定了陡峭的边界。随后呢，在冰河时期，冰川岩沿此裂缝反复地进行消退，就像最耐心的匠人以万年为单位对崖壁进行着持续的打磨和修整。因此呢，它的规整并非是什么神秘的力量，而是地质运动和冰川作用共同谱写的史诗。贝加尔湖不像一个温柔的水盆，更像是地球表面一道保存完好的宏大的地质档案。然而最动人的章节属于生命，在这片淡水当中竟生活着本属于北冰洋的海豹。它们怎么抵达，又为何留下？科学界仍在推演古老的河道与变迁，而它们只是此地超过2000种特有生物的其中之一。透明鱼、古老的鲨鱼，许多物种就像是时间的移民，在别处早已消失，却在这里构建出一个自成体系的生态宇宙。贝加尔湖仿佛是一座孤立的生命方舟。如果我们望向湖底，会发现故事并没有结束，那里沉积着数千米厚的有机淤泥，在缓慢的分解当中释放出巨量的甲烷，冬天气泡上升的时候迅速封存在冰层当中，形成交织如林的梦幻般的冰冻气泡景观。这好像是深水处的呼吸，也是这片湖泊依然活着的证明。所以贝加尔湖的浪漫或许从来不在于表面的宁静，它的浪漫藏在于其宏大纯净深邃之下，藏在地球用数万年书写的一则则自然的预言里。如果有一天你能与它相遇，或许你就会听见在那

0: 片深海正在低语着关于生命、时间和孤立的永恒谜题。东西研究室用三分钟凝视世界的深处。
1: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嘛。

0: 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今天咱就来唠唠这以前全网吐槽又丑又土，现在年轻人全员入坑，夏天离不开的洞洞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洞洞鞋呢不是设计师随便做出来的，这洞洞鞋的始祖啊就是卡洛驰。这2002年在美国上市，它一开始压根儿不是时尚拖鞋，它专门给谁做的呢？是给划水、划船、玩水、出海的人做的这种功能鞋子。身上的这些小洞不是为了好看，就是为了过水快、不积水，鞋底防滑耐磨，专门适配水上路面。要说这卡洛驰啊，走红也非常有意思。国外最早穿它的都是医护人员、后厨的厨师，哎，喜欢，因为一站一整天，脚也完全不累。咱们国内2018年小范围火过一阵，近几年是彻底逆袭，从丑鞋直接变成了夏日百搭爆款。那为什么大家越穿越上瘾呢？其实优点也不少。这个材质软糯，踩感舒服，宽脚、胖脚、脚型不规整都能穿，全网透气的孔洞，三伏天穿着不闷脚、不臭脚，下雨天一脚蹬，沾水立马干，既能当拖鞋踩后跟，还能当单鞋穿，还能搭配鞋花 DIY， 专属感直接拉满。说实话实说，它的缺点也跟大家讲一讲，正品价格偏高，市面上10几20块的杂牌，材质偏硬，防滑性非常差，穿着容易摔倒，整体的鞋头宽大，平衡力不好的那些老人，包括活泼乱跑的小孩，走路都容易崴脚，容易摔倒。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所有的商场扶梯的门口都会标注禁止穿洞洞鞋，很多人不以为然，其实这个原因也挺危险。第一啊，这洞洞鞋全都是软性的树脂塑料，一挤压就变形，特别容易被扶梯旁边的这种边缘的缝隙吸附卷进去。第二，它鞋头呢是肥大偏高的，站在扶梯上比较容易贴合咬合夹缝。这洞洞鞋穿着是上脚真舒服，走路也不累，但是呢，如果您一直长期的光脚去穿洞洞鞋，因为它设计上的一些局限性，也会对足部关节及整体体态造成多方面的一些潜在的影响。你比如说足部和关节的损伤，以及增加了崴脚的风险，同时容易引起皮肤和真菌的感染。在咱们平时出门遛弯旅行，哎，这些短时的这种低活动量的休闲场景，穿洞洞鞋相当的舒服。但如果说我要经常穿这鞋，建议您可以配一双袜子，不要把洞洞鞋当作长时间行走的主力鞋。如果长时间需要去行走，建议选择有良好的足弓支撑和防滑性能的运动鞋或者是皮鞋。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宝。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6: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7: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前几天邻居张姐跟我吐槽说，孩子上2年级之后变得越来越沉默，以前爱说爱笑的，现在放学回家就躲进房间，问他怎么了，只说没意思。张姐叹了口气，我一直跟他说学不学无所谓，只要健康快乐就行，反而不快乐了。这让我想到我表姐家的孩子小朵啊，表姐呢是坚定的躺平派，从幼儿园就开始不逼孩子学习，作业写不完也没关系，考试考多少都是笑脸相迎。可是小朵才上小学3年级之后，问题慢慢暴露了。上课老师讲乘法口诀，全班同学都能跟着应答，只有他跟不上。小组讨论的时候，别的孩子能分享自己的想法，他却因为听不懂只能坐着发呆。运动会上大家都有擅长的项目，他却因为体能差，接力赛都没有人愿意选他。有一次表姐去开家长会，老师说小朵在班里总是独来独往，同学们叫他小笨蛋，他也不反驳，只是低着头。回家的路上，小朵突然问妈妈，为什么别人会的我都不会，是不是我太笨了？ 那一刻呀，表姐才意识到自己以为的保护其实是让孩子陷入到了深深的自卑。我还有一个朋友的儿子乐乐，情况刚好相反，朋友从不为成绩论，但一直告诉孩子啊，学不好没关系，但是一定要努力。乐乐刚上一年级的时候数学不好，十以内的加减法要算半天，每次考试都垫底。朋友没有指责他，而是陪着他一起找方法，每天玩10分钟的数学小游戏，把错题整理成卡片，遇到难题一起画图分析。慢慢的，乐乐的成绩一点点进步，第一次考到80分时，他放学举着卷子一路跑回家，冲进家门就喊着，妈妈我做到了，老师今天表扬我进步最大，还让我当小组组长呢。那天晚上，乐乐兴奋地睡不着觉，他跟妈妈说，原来学会东西这么开心，同学们现在都愿意跟我一起讨论题目了。我还见过一个特别让人心疼的孩子啊，叫玲玲，她上课总是坐不住，不是走神就是搞小动作，老师经常在家长群里点名批评。玲玲妈妈总是说快乐就好，可玲玲一点都不快乐呀。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刚好碰到玲玲写作业，对着一道应用题哭鼻子，妈妈我听不懂老师讲的，我是不是很没用？妈妈赶紧说没事没事，不会写咱就不写。可是玲玲哭得更凶了，同学们都能听懂，可我就不会，老师看着我的眼神都不一样，同桌也不跟我玩。你看，当孩子在集体中跟不上节奏，连基本的参与感都没有，所谓的快乐根本无从谈起啊。很多家长都会觉得学习跟快乐对立的，其实错了，快乐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能力和底气撑起来的。成绩本身不能带来快乐，但是解决难题后的成就感，被老师表扬后的被尊重感，和同学并肩进步的归属感，这些才是孩子真正的快乐源泉。没有哪个孩子天生就想不好，上课听不懂，坐在教室里听天书，那才是真正的痛苦啊。作为家长，咱们当然不能为成绩论，比起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分数确实不值一提，但认真学习积极向上本身就是心理健康的一部分。学习可能会累，但是不会让人哭，但是真正让人痛苦的是明明能努力却选择放弃，看着别人进步自己却停滞不前的无力感。所以别再跟孩子说学不学无所谓啦，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学不会没关系，但一定要努力学。成绩好不好不重要，但努力的过程最珍贵。遇到困难就调整方法，跟不上节奏咱们放慢脚步，为每一次小小的进步鼓掌，为每一次的坚持喝彩。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这样的努力才能让孩子获得真正的快乐，才能给到孩子面对未来的底气。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6: 大文的亲子课堂，
5: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6: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6: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6: 亚丹丹。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带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6: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0: 哥们来嘛。

0: 就像那。
1: 哎，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听完这首歌忽然间觉得更热了。这是来自飞翔大来的一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听这首歌有没有觉得有趣呢？其实说真的，我觉得这首歌啊，包括费翔当年在春晚演唱这首歌跳的那个舞啊，都不是一般人能够复制出来的。个人风格复制真的太难了。你知道当年哦，就是费翔在唱这首歌，让 disco 啊舞步席卷了全国，至今是舞池里的一个时代符号，有没有？我不知道在10后的眼里啊，我们有没有像类似于我们80后眼里看到的费翔他们那个的感觉。但是至少我觉得啊，他们现在占了我们的偶像这一点，就说明我们依然很时髦。所以我就想问一下，这首歌夏天听觉得很热，冬天听应该不会觉得冷吧？来吧，这里也是中原带货，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丹丹，在早上的9点到12点陪各位朋友们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是你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关键词都回复想要买到品类的天花板，你就记得我说的关键词，比如我们的卡洛驰洞洞鞋，关键词的回复是鞋，是鞋，不是洞洞鞋。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不要回复错了啊，回复鞋，回复鞋，去买你需要的洞洞鞋。尤其现在马上要带小朋友们暑假出去玩了啊，都开始请年假了，是不是？那洞洞鞋一双好穿的啊，不怕磨不怕造的啊，你穿到脚上你会发现，哎呦，穿起来不像以前你的认知喽，穿上又出汗又有味道，然后呢还磨脚。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卡洛驰的这个，应该洞洞鞋的鼻祖卡洛驰。那卡洛驰他们家呢，普通仿品是根本没有办法比的，仿品它终归成不了正品，哎，赝品它终归是赝品，朋友们，要不然那赝品都是真品的话，那不乱了吗？那品牌的东西它的品质啊真的是特别的有保障，毕竟有品牌效应在嘛。然后它高品质 EVA 材质跟市面上一般的 EVA 它是不一样的，你像吃感冒药，你吃进口的不是进口的一般的，那钱那花哪哪好。今天我们让花小钱办大事，咱们买到地板价好不好，但是用到的品呢就是高品质专柜的品，那这才叫性价比。那正儿八经的高品质的 EVA 材质它是什么吧，它踩下去就像你的乳胶一样，就是慢慢的陷进云朵里，你知道吧，它不是猛一踩你感觉跟踩空一样，而且它不硬，就市面上的所谓这种 EVA 的你穿到脚上它是硬的，你知道吧，而且它弹而不重，它穿起来很轻，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所以说你暴走一整天脚都不会酸的。然后一体成型是 3D 的足弓支撑，稳稳托住你的脚底，久穿你也不用担心你会影响腿型，因为穿鞋穿不正当的话呢，它会让你的小腿吃力，最终呢就会变成什么那种什么叫做膝盖外翻小腿外扩的那种。哎，你别不信，我之前我看过一个就是介绍啊，就是你穿鞋穿不当了，你的腿型会变的，有一些那种腿型的后期在训练的过程当中呢它也会改变的，比如说经过按摩呀，经过就是修整啊，它还是有救的可能的。另外呢还有就是他们有独家的抗菌防臭配方，这就是为啥穿他家的鞋，穿卡洛驰的洞洞鞋它不会脚臭的原因。因为我本人也是穿过来，我特别具有发言权，我当时买的是经典款的，所以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就是我穿的经典款的，以及小朋友们喜欢穿的云朵款的啊。云朵款经典款上脚软乎乎的超贴合，官网499，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199，你上哪领券都买不来这个价。回复鞋，然后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选泡芙款，官网799，今天直播间只要239，帮你增高5厘米。回复鞋，回复鞋，如果你之前在专柜买700-800的，我只能说，我只能说，你比我们穿的早，哎，你比我们穿的久，那我还能咋说你是冤大头啊？这啊，微信公众 众号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回复鞋，回复鞋，趁今天刚上架啊，还有鞋码，还有热门的一些颜色，赶紧去选它，别等了到最后抢空了，你买不到，你光搁这咬牙切齿恨了了，我跟你讲啊，夏季刚需加上暑假出游高峰，卖得非常的好，这两天奥莱仓直发，保证正品，售后全程给大家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处理到位，朋友们，之前享受我们商城服务的一些朋友们应该能够体会得到吧，我们是不是相对于 VIP 的服务了，在我这儿又是一对一的 VIP 啊，好了，就说这么多，回复鞋，科颜氏的防晒隔离乳刚刚说跟大家说忘了，朋友们不好意思啊，广告吧，下一趴说，你回复防晒，回复防晒，如果你着急买，因为如果你是一直在用这个品牌的，你着急买的话，你回复防晒自己先去买60毫升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0块钱，一分钱不少，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60毫升正装给到大家199块，我们只卖三天，今天是第一天，只卖三天，哎，也就是说卖到周五，是不是？你还如果你心动的话，你可以去商场再去看一看，试一试。你觉得不错的话，你明天来找我下单，好吧？就说这么多，回复防晒啊，回复防晒，小助理链接都给我上了吧？
0: 3、2、1，上链接。
1: 另外也提醒大家，另外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牡丹花田的这个系列，比如说保湿补水喷雾啊，比如说我们的精致真颜精华液呀、比如说我们的香氛车挂呀，都在暑期给大家有优惠哦。有需要的话，回复牡丹，回复牡丹就可以啦。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啊，有没有人和我一样，这磷虾油、鱼油和小时候吃过的这鱼肝油到底是啥区别，傻傻分不清楚。咱平时吃的这些基围虾、小龙虾，它能不能代替磷虾油？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花钱去吃这个磷虾油？今天咱们用2分钟的时间把这事儿讲明白。首先先掰扯最容易搞错的，这磷虾油它根本不是补钙的。咱们小时候吃这鱼肝油还记得吧，甜甜的鱼油胶囊，它的核心其实就是补充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D， 专门给小孩子补钙，预防夜盲，仅此而已。但是这鱼油啊，还有磷虾油是用来养护血管、大脑，缓解身体小炎症的，和这鱼肝油完全就是两码事儿，千万别混着替代着吃。那么为啥南极的磷虾油更有名，比这个普通鱼油还贵？核心就一点，它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很多人吃这鱼油啊都踩坑，吃完胃难受反酸，打一嗝满嘴都是腥味臭味，吸收还特别差。但是南极这个磷虾油不一样啊，它是磷脂结构，很容易被身体吸收，几乎不反腥味，自带虾青素，还抗氧化。而且呢，这南极磷虾呀处在食物链的最底层，干干净净，几乎没有重金属，吃着更放心。那么大家问的最多的问题来了，那我天天吃虾不行吗？干嘛非得买磷虾油啊？咱说句大实话，普通大虾全都是蛋白质，其实油脂少得可怜，有用的营养就在虾壳、虾头里头，虾肉基本没用。想要抵得上每天吃一粒磷虾油的养护效果，你每天得吃掉1斤多的大虾才行。关键这样做也不现实啊。第一，咱一天吃1斤虾，你这尿酸、胆固醇直接爆表，三高人群也扛不住。第二，普通虾没有磷虾独有的磷脂，就算吃的再多也达不到养护血管的效果。吃鱼能不能代替呢？可以代替一部分，每周吃2次三文鱼、秋刀鱼也够用。但是深海中大鱼的食物链层级更高，多多少少也会汇集重金属，而且吃鱼补不到磷虾油才有的磷脂和虾青素。最后咱再说说这磷虾油谁需要吃谁别吃。先说适合吃的人，中老年血脂高、血液粘稠、天天刷手机熬夜、用脑用眼过度的人，一到换季关节酸痛想要日常抗衰保养的人都可以吃。那有这么几类人啊，您得谨慎。第一，对虾、螃蟹、海鲜过敏，常年吃活血抗凝药，还有马上要动手术的患者，以及小朋友和孕期宝妈，当然他们还是要遵照医生的建议来使用了。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来都来了，要是你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
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哥们来嘛。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要说时尚圈最耐看、最有调性的百搭单品，那一定是托特包。它从百年的实用工具袋一路逆袭，成了低调轻奢的代表，藏着很多普通人不知道的时尚冷知识。先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词源小彩蛋。Tote 这个单词早在17世纪的英文里就出现过，本意是承载、手提、搬运，完美点明了它的核心灵魂：实用、能装。最早的雏形诞生于19世纪末的英国，当时上流的绅士淑女出门都会拎一个简约的布制托特，装书籍、手稿、随身的物件，轻便又体面，是早期知识分子的专属包袋。到1944年，美国品牌做出了帆布冰袋托特，加固面料，加宽提手，主打大容量和耐磨，托特包才算是正式商业化的走进大众生活。很多人以为托特只是买菜通勤的大包，而其实它早就登上了顶级时尚的殿堂。爱马仕经典的铂金包本质就是升级款的托特，各大奢牌都把托特当作设计的考卷，越是极简的版型越考验皮革和工艺、剪裁以及功底，能把基础的托特做出高级感，那才是真本事。发展到当代，托特分为两大路线，平价的帆布款主打随性和休闲，而英式轻奢的皮质托特直接化身轻奢风的标配，没有浮夸的大 logo，就靠细腻的皮质、利落的剪裁凸显你的品味，通勤啊、约会啊、短途出行全能 hold 住，也是凯特王妃、海外的女明星日常出镜的高频款，低调不张扬，一眼就能看出穿搭的审美。咱们平时选包总是踩坑，小包呢装不下化妆包和水杯，廉价软塌的包又没有版型，而正统的英式轻奢托特完美避开了所有的短板，硬挺定型不软塌，巨能装，连笔记本、遮阳伞、化妆品拿取东西你都不用翻找，开放式的设计又兼顾了优雅和随性。重点来了，契合大家的审美，质感拉满的英式小众轻奢托特，咱们999商城直接帮大家挖到了源头好货。这款托特包走的就是轻奢的路线，利落方正的版型，日常通勤、周末逛街、短途出游都非常的适配。内里呢又有一个分层的隔带，零碎的小物有序的可以收纳进去。线下同款的轻奢专柜定价动辄上千，999商城砍掉多层的溢价，专属商城福利价，现货库存不多，追求低调有品味通勤包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但来都来了，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5: 哥们，来嘛。

0: 怎么样呢？这首歌有没有让你回到小时候呢？一定会有人说，但哪一首歌没有回到过小时候？你说，不是这首歌，你有没有回到可小可小时候的？这是林志颖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星云》。我记得当年哦，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赶紧写完暑假作业，可以租 CD 去看林志颖演的这部电影，叫做《旋风小子》。当时会觉得林志颖怎么那么帅，然后里面的徐若瑄怎么那么漂亮，里面的张震岳怎么那么坏，然后里面的徐濠萦，也就是陈奕迅的老婆，也好漂亮哦。徐濠萦当时好像还演过很多的港剧哦，比如说那个《财神降临》是不是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你现在想想那个时候真的特别的美好。如果我现在还喜欢哪些电视剧啊，或者说电影的明星，除了还能够把之前认识的那些名字给你讲出来之外，剩下的真的没有一个可以让我能够有印象的。就像我女儿现在一直在追的一部偶像剧里面的周翊然，她天天跟我念叨要去参加她的生日会，在7月19号。我说她是谁？刚开始她说的时候，她说妈妈，我能不能这次考试好的话，我们参加周翊然的生日会？我说没有问题。她说是吗？我说那你同学怎么了？有啥不行呢？周翊然呀，他是电视剧里面什么什么男主角。我说你这，我说你妈周杰伦没见呢，周翊然你先往后放放。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忽然间能够明白，小的时候你跟老爸老妈说周杰伦的时候，他们说傻傻傻，唱个歌字儿都吐不清，这还喜欢他呢。所以他们为什么喜欢李谷一老师，喜欢蒋大为，喜欢费翔，都明白吧？所以一下子我就明白了，我跟我女儿现在是有距离的。但是话要说回来了，当年林志颖啊、郝邵文啊、释小龙啊三个好搭档，真的给我们童年带来了很多欢笑，对不对？没有他们，也许我们的童年也不会那么精彩啦。好听的一首歌，也特别感谢蓝东坡的点播。原来这是叫《星云》啊，林志颖带来的一首歌曲。蓝东坡说：“单或者500的《与你到永远》，你看这两个，你安排一个吧。Come on， 来嘛
1: ，Come on， 来嘛。”
0: 所以这首歌你接收到了吗？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12点，丹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顺便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有事您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尤其是在暑假即将来临之际哈，不应该是已经来了，在各位朋友们年假来临之际，选择一双出行玩的特别舒服啊的鞋子非常的重要。我经常跟大家推荐，比如说速吸鞋，比如说洞洞鞋。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啊。卡洛驰是所有洞洞鞋的鼻祖，所有洞洞鞋我跟你讲都没有卡洛驰来的最早。最早的时候先有的卡洛驰，才有了其他品牌，然后才有了夜市上面的那些洞洞鞋。今天大家在官网买到的经典款以及云朵款499，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只要199，回复鞋。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选泡芙款，官网799，今天直播间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回复鞋，回复鞋。刚刚跟你们说过了，科颜氏的防晒隔离乳，都说了几个广告之后，跟你们好好聊聊这个事儿的，就又忘了。因为我看微信公众号上有很多人回复鞋，再加上现在就是我不是定了去威海玩了嘛，然后一刷到处都是威海的沙滩。目前呢我看到一个国际浴场的好像还蛮不错的，还有人推荐葡萄滩，也不错。还有什么小石岛啊，都有哪些朋友去过呀，包括养马岛是在烟台。不论去哪儿，我觉得只要你坐飞机高铁，有一双可以随时换的鞋也可舒服，你不觉得吗？所以洞洞鞋啊，回复鞋，回复鞋去买。好了，我不说了啊。那接下来科颜氏的防晒隔离乳，哎，我看那海边哇，那紫外线那热的呀，都是现场租的那个这个遮阳伞吗？哎呦我天哪，尤其现在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到海边那是啥呀？那真的是照死里煮了，真的。 接下来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紫外线皮肤衰老的元凶啊！尤其你去海边了，尤其是暑假出去玩了啊，你天天出门在外的，你躲不了太阳，晒黑是小事，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来吧，科颜氏的防晒隔离乳，朋友们啊，再次提醒你们赶紧去买，回复防晒，因为很多人买了防晒怕涂了一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化了，对不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水防汗，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海边度假，你都不用频繁补涂的持久防护一整天的科颜氏的防晒。说到他们家的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的麦色绿防晒科。

这支科研式的是添加了 UVA 和 UVB UVA 和 UVB 全链路覆盖，真正做到了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成分呢，边防晒边帮你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一个伤害。这个很多评价，这个应该说属于平价防晒当中根本做不到的。它的乳液质它是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抹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泛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服贴也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的款哈，针对性的帮你解决防晒，比如说干皮用小光盾是柔润款的，油皮混油皮用小冰盾，从名字当中你都应该能判断出来吧，对不对？回复防晒60毫升正装，专柜580，今天我们直播间199，199，朋友们赶紧去买它吧，帮你又能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还能够养肤，而且这是属于大牌都买不到的一个接地气儿的产品，只要199，回复防晒，回复防晒，60毫升大瓶装哦。那么接下来广告。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不藏了，本期内容呢，直接针对男士。很多准备挑礼物的朋友逛彩妆区，站在柜台前呢，直接陷入了大型认知盲区。口红只看色号完全不够，质地踩雷，再贵的礼物送出去都容易翻车。今天呢，用大白话来拆解一下四大主流质地，听完买礼物也再不用犯迷糊了。第一款，哑光款，彩妆界的高冷实力派，外表高级，氛围感拉满，上嘴零反光，颜色浓郁，遮盖力强，吃火锅喝水不容易沾杯掉色，出席正式场合晚宴拍照气场直接拉满。但是呢，它有一个致命的短板，膏体的油脂含量极低，属于干燥选手。如果说对方的嘴平时容易起皮，唇纹很深，直接送哑光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那这个哑光款就适合送给唇部状态常年稳定，偏爱复古浓妆，经常出席正式场合的人。第二款，缎面款，万能通勤的中庸选手，属于送礼容错率最高的一款，滋润度和显色度平衡的刚刚好，自带一层细腻的柔光，它不会像哑光那么的干，也不会像亮面款那么的黏腻，日常素颜淡妆涂都不突兀，上班约会全场景适配。唯一的缺点啊，就是持久度中等，喝水吃东西之后需要简单的补涂，遮盖力度也不如哑光，唇色深的人就需要多叠涂两层，适合送给上班族、日常淡妆爱好者，不知道对方的化妆风格，盲选缎面基本不会出错。第三款，水光款，这就是素颜淡颜专属的润感选手，质地主打极致的水润通透，像一层薄薄的水膜敷在嘴唇，淡色系为主，完美的填平细小的唇纹，打造那种自然的嘟嘟唇，伪素颜学生日常适配度拉满，适合送给嘴唇常年干燥，平时几乎不化浓妆，追求清透白开水裸妆的人。第四款就是镜面款，氛围感拍照的天花板，光泽感直接帮你拉满，成膜之后呢是透亮的玻璃唇，丰盈饱满，自带少女的那种灵动气质，排队打卡拍照都巨出片，适合送给喜欢精致的氛围感，偏爱淡妆的人群。最后呢，就给准备送礼物的朋友画一个送礼总结，拿不准对方的化妆风格，闭眼冲缎面，对方日常浓妆，经常出席活动，选哑光，常年素颜，嘴唇干燥，选水光，喜欢那种精致少女感，喜欢拍照的人，你就直接送镜面。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精酿啤酒。很多朋友进到酒吧的时候呢，看到满墙精酿啤酒的时候直接傻眼，分不清精酿和我们平时喝的瓶装啤酒差别在哪。那今天跟大家一次性聊聊清楚，咱们平时聚餐时候喝的普通工业啤酒，配料表里大米玉米一大堆，麦芽放的很少，十几天快速酿完，喝着呢就只剩气泡水味。但是精酿讲究真材实料，只用水、麦芽、酒花、酵母四种核心原料，不掺杂任何的谷物，发酵最少20多天，高端款呢还要用木桶陈酿几个月，香味和口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精酿呢，主流是分为两大类，酒吧里常见的80%都是艾尔啤酒，细分款也特别的多。今天重点给大家来说说大家听得最多的 IPA 和世涛。首先来聊聊网红 IPA， 它算是精酿的门面担当了，靠大量的啤酒花充其果香。市面上呢分为两种，新手一定要分得清楚。首先呢，浑浊 IPA 是普通人的友好款，酒体是雾蒙蒙，像鲜榨的果汁，一口下去全是芒果、菠萝、柑橘的香甜，苦味很柔和，吃烧烤炸鸡的时候配它就刚好解腻。但是千万不要乱点类似于西海岸呀、或者是双倍啊、三倍 IPA， 这类的酒花投放量翻倍，苦味直接冲喉咙，没喝过精酿的第一口很容易接受不了，新手直接避雷就好了。那再说一下看起来酒体黑黑的世涛，很多人会认为酒的颜色深度数就越高，但其实并不是哦。基础的牛奶世涛还有燕麦世涛其实特别适合入门，入口满满的巧克力、烘烤咖啡还有淡淡奶香，口感很丝滑，一点都不呛口，微甜也不苦涩，平时搭配牛排或者小甜品非常不错。但是要注意了，其中有一款帝国世涛一定要谨慎哦，它的酒精度动辄10度往上，醇厚劲儿大，小口就很容易上头，酒局上千万不要贪杯。当然除了这两款热门之外，不喜欢苦味的朋友们可以闭眼来冲一下小麦白啤、水果谷丝，还有香蕉果香、树莓桃子，酸甜口就像带着酒味的果汁，这也是女生和酒量浅的听众的首选。另一类精酿拉格皮尔森，口感就很干净很清爽，如果说偏爱淡口啤酒的可以来尝试一下。当然在这里我要跟大家纠正两个常见的错误，酒的深浅和它的度数是没有关系的，精酿呢也不全都是发苦的，像是一些果味的和小麦款基本是吃不到任何苦味的。当然也给大家一个万能的点单技巧，如果是去酒吧拿不准口味的话，可以直接跟店员说要低度不苦款，选小麦或者是果味谷丝，如果说爱吃重油烧烤的可以直接来选浑浊 IPA， 想要吃一点甜点吃点肉的也可以来一杯牛奶世涛。记住精酿一定要小口慢慢品，不要像普通啤酒那样猛灌，才能尝出层层的香气。
1: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0: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5: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5: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6: 大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5: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7: 哥们来吗？

这是龙井说唱他们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感谢。这首歌居然有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来伴奏，哎，你听弦乐一铺开的时候呢，整个金派说唱立马有了电影配乐的一种质感。

而且他们在唱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他们就是用那种老北京腔调唱着胡同平房发小，然后他们这种节奏就很像是翻老照片一样的温暖。二十多感谢排比，把爸妈，然后把朋友，把失败烦恼都串起来了，听着听着就想起了自己家的那条巷子，对不对？不是那种炸裂的说唱，是能够让人眼眶发热的拥抱。哎，好听的这首歌送给大家。哎呦，我觉得每次听他们唱歌哦，就是不论他们唱什么主题，你都会觉得好像被治愈了一样，对不对？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早上的9点到12点继续锁定我们的中原带货王啊！每天早上3个小时的陪伴，有啥好听的歌想要听的，都可以直接留言给我进行点播。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了很多很多经典的好听的歌曲，我待会儿的时间问一问啊，我有没有给你们出过一首叫做《冬天里的一把火》这首歌呢？待会儿把答案告诉我，我看你们有没有认真听节目。好了，接下来的事儿呢，真的正儿八经要认真听了啊！因为你看高温天啊，绿豆汤成为不少人的防暑标配，对不对？但是在医生看来，绿豆属于高钾食物，对部分人群来说，饮用不当就会带来潜在的危险。就在最近，有一则高血压女子连喝3天绿豆汤致脑出血的新闻，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是一位来自福州的女士，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平日规律服药，血压控制尚可。入夏之后呢，她因为听说绿豆汤解暑，就把它当水喝了。连喝3天之后，突然剧烈头痛、呕吐，并陷入昏迷。送医之后呢，被确诊为是脑出血。那么喝绿豆汤，一定会有人觉得，哎，咋会导致脑出血呢？需要哪些人格外谨慎？怎么喝才安全呢？今天我就帮大家一一的讲清楚。首先，绿豆汤呢是具有解毒的功效，这也是绿豆核心的药用价值。《本草、哦、纲目》当中就记载，绿豆能解金石、砒霜、草木一切诸毒。啊，然后中医就认为，绿豆性寒，味甘，归心、胃经，擅长清热消暑、利水解毒。在古代的时候呢，它常被用来处理热毒、疮肿，甚至辅助应对食物中毒。当然，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不当的饮用绿豆汤确实会引发脑出血等意外，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绿豆含有特殊蛋白质，容易和药物里面的成分结合，影响胃肠道对药物的一个吸收，降低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第二呢，就是绿豆具有利尿功效，会加快药物以及代谢产物经肾脏排出，进一步的削弱药效。所以呢，高血压的患者呢，比如说你喝大量的绿豆汤，相当于帮你持续稀释你的降压药物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它就没药帮你解药了，就会导致血压失去药物控制，急剧升高，最终会导致脑血管的一个破裂出血。所以要提醒你的是呢，正在服用降压药的、降糖药的、降脂药的、抗凝药的、安定类助眠药等等西药的人群，以及服用人参、黄芪等温补类、肉桂、附子等温阳散寒类中药的人群，喝绿豆汤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了。首先，喝绿豆汤量不要太大，就是200毫升一瓶矿泉水吧。我觉得矿泉水有的量也可大，反正就200毫升，然后就是一包奶。就那一小欧啊，一杯。另外呢，和服药时间呢至少间隔2个小时，以免影响药效了啊。那么夏天怎么喝绿豆汤才稳妥呢？普通健康人夏季饮用绿豆汤啊，每天最好的量是控制在一瓶矿泉水500毫升的量，每周饮用2到3次。因为绿豆性味比较甘寒，过量饮用有一定的健康风险，所以说不建议大家大量或者说长期的饮用。老人、儿童消化功能偏弱的，绿豆当中丰富的植物蛋白难以被肠胃分解，容易引发消化不良、腹泻，再或是这个脾胃虚寒、关节冷痛、经期痛经的人群，大量或者说长期的饮用绿豆汤会加重体内的寒象，加剧原有不适的症状啊，包括孕妇、孕妈妈同样不宜过多的饮用绿豆汤，以免引起身体不适。所以综上所述，饮用的人群大家都知道了吧，饮用的时机也有，比如说临睡前，因为它利尿嘛，所以说你的夜尿增多之后容易影响睡眠。我就知道了，那晚上临睡前也不能喝啥吧，也不能不是喝，也不能吃那个西瓜。那算是睡不到那儿了。另外呢，还有不宜空腹饮用，以免寒凉之品损伤脾胃导致腹泻。还有高温运动出汗之后呢，要用常温的，不要用冰凉的啊，常温的热的绿豆汤。而且你在煮

豆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绿豆汤它有时候是红的，有时候是绿的，对不对？我跟你讲哦，这两类绿豆汤功效也有一定的差异。我跟你讲，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跳。就每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我也收获很多很多耶。就是大火熬煮5到10分钟的绿豆尚未开花的时候，那个汤是绿色的，多酚类物质保留更完整，清热解暑效果突出，适合出汗多的燥热难耐的人群啊，你喝汤就可以了，绿豆不用吃，因为它硬，没煮开花嘛。那煮开花的基本上小火慢熬30到60分钟，绿豆完全煮烂开花之后汤色偏红，它有解毒健脾利湿作用更强，更适合脾胃偏弱的人饮用，建议连豆汤一起食用。听明白了没有？大火熬煮5到10分钟是绿色的啊，比较适合出汗多燥热难耐的人啊，仅喝汤不用吃豆就可以了。那如果小火慢熬30到60分钟的，那绿豆不是就那个熬开花了吗？它更适合解毒健脾利湿哈。这个豆你可以一起吃。所以我今天说完之后呢，谁今天晚上就准备开始付诸行动了呢？那真的是表扬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也欢迎各位朋友们跟我一起来留言，聊一聊你生活当中的这些夏季的啊小养生秘招吧，好不？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的回复。一个是我们家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关键词回复防晒，60毫升正装，专柜你看一看58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199块，加小助理好友再减5块钱的优惠券。回复防晒，回复防晒，60毫升正装很大量哦，他们家。不仅可以防晒，就是 UVB， 还添加了 UVA 防晒老，晒出皱纹啊。那另外呢，还给大家添加了养肤成分，所以说它是边防晒边抗氧化。关键是这个平价的机制，能够买到这么全乎的品牌。效应也很高的这个防晒隔离，真的是买到即赚到了。不同肤质下单，比如说干皮用小光盾的柔润款，油皮混油皮用小冰冻款啊。回复防晒，回复防晒194吧，相当于。那另外呢，林清轩的山茶花精华油，林清轩这个品牌，这是咱们的国货之光，国货里面研发型的实力派哈。今天给到大家，它里面是以2瓶50毫升正装精华油，还有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以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这一套加起来是468，可是在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只要369，直接省了小100块，而且下单还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用都特有面。回复精华，回复精华。精华油每天只需要用1到2滴哦，100毫升的用到年底完全没有问题，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啊，尤其是晒后修护。那最后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夏天你要出行玩的，上班也不怕磨不怕燥的洞洞鞋，卡洛驰是洞洞鞋的鼻祖，经典款云朵款，官网499，今天直播间只要199，找小助理领优惠券194。回复鞋，回复鞋，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选泡芙款，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的，官网799，今天直播间239。回复鞋，回复鞋，他们家最绝的是独家的抗菌防臭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没有异味，你去感受一下，解除一下你对洞洞鞋的一个误会啊！只有卡洛驰家的，其他品牌我不知道，我自己自穿的卡洛驰的经典款穿了10来年了。啊，前一段时间才刚扔，为啥呢？因为我的派全断了，而且那个底儿穿的呀，就是我脚踩的那个芯儿啊，就可脏。也够了吧？我2000几年，他哪一年入驻郑州的？大家可以上网搜，我就那一年买的，我穿到了前年我才扔，够本了吧？就不能叫穿穿新鞋吗？我又买了一双新的卡洛驰。回复鞋，回复鞋，包括你也可以回复旅行，跟着我们私家车999一起去新疆玩吧。哦，还有牡丹哦。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很多女生的衣柜里永远缺一只小香风的包包，林格链条包火了快70年。那今天咱们来聊聊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火遍全球的。故事呢，要从1955年的巴黎说起。当年市面上所有女士包全部都是手拿的晚宴包，出门逛街、开车、工作必须一直拿在手里，特别不方便。那 Coco 香奈儿女士特别反感这种束缚，直接是大刀阔斧的改设计，在1955年2月推出了划时代的2.55包包。它开创性给包包加上了金属链条，让女生第一次能单肩斜挎，彻底解放双手。立体菱格纹呢，借鉴的是赛马骑手的外套，好看还能撑住包型不塌陷，内里暗红色的衬里专门放口红的。

夹层，每一处细节都兼顾到优雅和实用。但这款包刚推出就颠覆了当时的时尚圈，上流名媛女明星都在争相背上，算是正式打下了小香风的根基。不过真正让它变成全民爆款的，还要归功于80年代设计师老佛爷卡尔。他在原版2.55的基础上改良，加上了辨识度拉满的双 C 悬扣，还设计了皮穿金属链条，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熟知的经典 CF 款。那个年代欧美名流、好莱坞明星还有王室贵族频繁地背着它亮相杂志、红毯，镜头曝光度直接拉满，一下子让菱格链条包变成身份优雅的代名词，不再只是小众贵妇配饰，全球女生都记住了菱格加上金属链这个标志性的组合。等到千禧年之后呢，小香风彻底走进大众视野，一方面品牌持续推出粗花呢、腋下包还有方胖子各种衍生款，适配通勤约会各种场景，另一方面呢，影视剧网红博主还有穿搭博主也疯狂种草，黑金奶白小方包随便搭一个西装连衣裙大衣，不挑年龄也不挑穿搭，容错率超高。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它打破了包包只是消耗品的固有印象，正品常年保值涨价，中国款越放越值钱，很多人把它当成长期留存的时尚单品，进一步来拉高了它的热度。慢慢的市场上也衍生出了小香风的平替，不用高额的预算，普通人呢也能轻松拥有这种温柔精致的氛围感，直接把小香风推到了全民流行的高度。真正的高级从来不需要刻意的张扬，一只质感满满的小香包就是我们提升穿搭气质最快的捷径。今天的时尚小科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优雅和精致。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
3: AI 双声道，全球事情全知晓啊，就在一小时之内呢。每天中午的12点，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这里是私家车99。从今天开始，为各位全新上线的一档真人加 AI 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AI 双声道啊，我是主持人佳宇。那当然，这个 AI 呢是由佳宇来进行控制哈、来进行配合。来搭档佳宇，共同给大家带来我们的 AI 双声道哈。那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说了哈，分成四个板块，分别覆盖的有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四大板块，一个小时，利用大家的中午的时间、午餐的时间、午休的时间，我们一起来速览全球都发生哪些新鲜事儿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马上要打开我们的这个国际资讯板块，有请我们的国际资讯的特派员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国际上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鲜事儿了。
4: 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国际线有几条硬新闻，先说一条绕不开的灾情，再把目光投向科技巨头这几天的密集动作和中东局势。先说一条灾情，印度金融中心孟买连日遭

0: 遇极端强降雨，城市排水系统彻底瘫痪，大片社区和主干道被积水淹没，已造成至少13人遇难。气候变化正让这些沿海大城市在雨季付出惨痛代价，这类戏码几乎年年上演，却始终无解。视线转到科技圈，这几天大厂动作一个接一个。先说太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7月7日披露 ，SpaceX 已申请部署10万颗第三代星链卫星，主打低延迟、多 Gbps 对称传输，要为 AI 设备提供全球通信底座。它还有个独立的 Starmind AI 卫星项目，计划部署最多100万颗搭载算力单元的卫星。AI 能源也成了巨头抢跑的新赛道。谷歌7月7日宣布，向德国核聚变初创公司 Proxima Fusion 投资4.11亿欧元，支持其建设欧洲首个商业核聚变电站，这家公司估值约27亿美元。谷歌此前还和美国核聚变企业签下200兆瓦购电协议， AI 数据中心的电力焦虑可见一斑。微软这边则在悄悄去外部化。据7月8日报道，微软正扩大自研 AI 模型在办公软件里的应用。Excel、Outlook 每周已有数万条 AI 提示改由 AI 处理，逐步替代原先依赖的 OpenAI 和 Anthropic 模型。目标很直接，就是压降 AI 成本。Meta 也没闲着。7月7日，他正式发布 AI 图像生成模型 Muse Image， 先接近 Meta AI 聊天机器人，后续会逐步打通 Instagram、WhatsApp， 支持文生图和局部重绘，还给所有 AI 图片加了不可见数字水印来回应版权争议。社交巨头把生成式 AI 往核心产品里塞的动作越来越快。把话题切回中东，美军宣布为报复伊朗袭击商船，对伊朗在波斯湾的快艇及相关设施发动系列打击。几乎同时，伊朗谴责美国重新施加石油制裁。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能源生命线，任何风吹草动都够国际油价抖三抖，这盘棋短期内怕是消停不了。对了，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日前突发剧烈爆炸，现场浓烟滚滚，地点靠近敏感工业设施。考虑到伊朗眼下的紧张局势，外界立刻猜测是否蓄意破坏。无论意外还是人为，这起爆炸都让本就扑朔迷离的海湾局势更添一层不确定性。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科技圈和中东的后续咱们持续关注。佳宇，咱们下期见。
1: 好，感谢我们的国际特派员哈，来跟我们分享了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呢，也是获得了很多公司的大额的融资支持，这也反映出资本市场依然是看好全球算力的需求增长，但是这个高杠杆的扩展模式能否获得投资相匹配的回报，依然是行业后续关注的重点。这里正在直播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哈，我们稍后会继续请出我们的 AI 主播，给大家来继续刷新打开全球的最新资讯。而在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微E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呐、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你爱吃香肠吗？一根普普通通的红肠，凭什么就哈尔滨的嘴出圈？今天咱用2分钟跟你唠唠这红肠的故事。其实这哈尔滨红肠根本不是东北的本土小吃，它是妥妥的外来美食。百年前中东铁路修建，俄国人呢把立陶宛李道斯的熏肠工艺带到了哈尔滨，结合东北口味加重了蒜香来改良，慢慢的就本土化了。1964年，因为熏制之后整个这个肠体啊呈现枣红的颜色，就正式定名为红肠，这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另外这红肠的核心制作工艺也全都是细节啊，首先你得看这个肉，正宗的红肠都是猪肉加牛肉的混合，固定28肥瘦，肥肉粒脆香不腻，瘦肉紧实不柴，淀粉含量非常低，绝对不是市面上用那些啊鸡鸭肉填充或者淀粉肠能比的。第二，红肠是用果木熏制，它只用大小兴安岭的桦木、椴木、柞木来熏烤，绝对不能用这个松柏杂木，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松木带苦味，还会破坏红肠的口感。并且呢，果木熏制有几大好处：天然上色，不用人工色素，同时压住肉腥，调和蒜香。在没有冰箱的年代，烟熏抑菌能够延长保质期，这是红肠风味的灵魂。第三，全套的俄式工序，0到4度低温腌肉1到3天，锁住汁水，老汤煮至果木慢熏，搭配天然的动物肠衣，外皮

0: 自带那种脆劲儿，调味只靠蒜香加上黑胡椒，不用工业香精。那么它和普通的香肠到底差别在哪儿？这外地红肠啊，就是中式的简易做法，绞肉、调味、灌装、烘干，淀粉量大，口感软烂，只有甜咸味，几乎没有什么烟熏的味道。哈尔滨红肠呢，是正宗俄式的熟制工艺，肉质颗粒的肉粒，不是肉泥，自带木香蒜香，就是你什么都不搭配，就是直接吃也不齁咸，冷吃热吃都好吃。同时在欧洲啊，这红肠不是什么高端大餐的食材，就是跟面包一样，都是刚需的口粮。它起源于东欧的立陶宛，风靡斯拉夫地区，那个时候物资匮乏，没有什么冷藏条件，耐存放的熏肠就是老百姓的主食。放到现在，俄罗斯依然是家家户户常备，早餐配黑面包，野餐黄，日常代餐都能吃，平价百搭，是刻在当地人生活里的国民美食。那么最后怎么样选择正经的红肠？教各位一秒避坑，这颜色通红发亮，表皮光滑，那都是香精色素勾兑肠。色泽暗沉，这表皮啊有自然熏制那种褶皱，而且闻上去哎，自带一股淡淡的木香，这才是正宗的哈尔滨俄式红肠。一句话总结一下啊，外地红肠吃淀粉调味，哈尔滨红肠吃的是百年欧式工艺加果木烟火的肉香。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咱不带货啊。来都来了，如果实在有意入手，回复999可以随意看看。
1: 12:00声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
2: 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哈，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的 AI 双声道，这是我们私家车999呢，从今天起啊，就是7月8号起开始的一档真人加 AI 的资讯播客类节目，我是佳宇，陪伴各位在中午的12点啊，现在时间是12:21:22，我们这会儿再来刷新一下哈，刚刚我们其实在第一板块呢给大家带来了国际方面的资讯哈，有两条及时更新的资讯，首先来关注一下 OpenAI 哈，那将会在7月9号正式官宣哈，发布是在这个7月9号当地时间7月9号正式公开发布 GPT 的 5.6 Sol、 Terra 和 Luna 版本哈，新的动作哈，一定啊会带来新的这个 AI 大语言模型。此外呢，这传统的科技巨头谷歌呢也宣布了哈，在美国东部时间8月12号晚上6点呢，在纽约会举办 Made by Google 的发布会啊，来发布首款 Pixel 11系列的手机。那根据了解呢，谷歌的 Pixel 11系列手机呢，将会彻底来取消 128GB 的版本，全系的机型都会升级到 256GB 起步啊，包含有 Pro、Pro XL 和 Pro Fold 这个机型，额外会提供 1TB 的版本啊。那现在的这个手机存储的这个容量呢，确实是与日俱增哈。那一些相应的 App， 比如像我们常用的微信哈、这抖音呐、什么这些东西，它的这个软件大小呢，其实也在不断的增加。那大家也要这个为了保障手机的这个顺利使用啊，也要及时的做好手机方面的一个清理的工作。OK。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进入到财经板块，马上连线一下我们的财经特派员，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哈，那在财经圈都发生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鲜事儿。Hello，
3: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四览，财经聚焦。今天咱们从一堆资讯里挑了10条最值得说到的，从股市大盘到离谱的假保健品骗局，再到资本市场的那些弯弯绕绕，信息量很大，咱们赶紧开始，先看看今天早上的 A 股开盘情况。7月8日，四大股指集体高开，沪指涨了0.16%，深证成指涨0.29%，创业板指和科创综指表现稍好点，分别涨了0.52%和0.74%。盘面上，电脑硬件、餐饮旅游还有油气板块走得挺强，但教育、贵金属板块在跌，培育钻石和人形机器人概念也走低了。整体看，市场情绪还在修复，板块分化挺明显，资金在传统周期和科技概念之间来回拉扯，大家操作上还得踩准节奏。说到海外市场，昨晚美股那边可是浇了盆冷水，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0.25%，那指跌的最狠，掉了1.16%，标普500也跌了0.45%，大型科技股几乎是绿油油一片，英特。

0: 跌超 9%， 特别扎眼。特斯拉也跌了超 4%， 倒是 Meta 逆势涨了超 2%。 科技巨头们这波调整说明市场对高估值科技的追涨情绪在降温，资金开始获利了结。短期内咱们看美股科技股得多留个心眼，把目光转回国内楼市，有个信号挺关键。五月份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环比居然齐刷刷涨了。业内分析说，70城新房价格指数同比跌幅也在收窄，这是房价止跌回稳的关键信号。这数据背后其实是前期政策密集出台后的效果显现，一线城市带头企稳对整个市场的信心恢复太重要了。不过现在说全面反转还为时尚早，后续还得看成交量能不能持续跟上。这事说起来真挺坑人的，你在直播间花300多买的澳洲原装进口熬夜救心保健品，实际成本可能就40块钱。浙江公安最近破获了个大案子，这帮造假分子把国内低价生产的保健品运到香港中转一圈，换个印满外文的包装，摇身一变成了高端货，现在已经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了。这事儿提醒咱们，买进口保健品千万别被包装和主播话术忽悠了，那些所谓的海外研发背景很多时候就是贴个牌。对了，最近新能源重卡这块儿有个大动静，杭州把国五柴油货车首次纳入了淘汰补贴目录，车主最高能领到19万元补贴，这力度直接把二手国五货车的价格砸到了非铁价。有机构预测，今年新能源重卡的渗透率可能突破35%。政策补贴这么猛，传统燃油重卡车主换车动力肯定足，新能源重卡产业链接下来业绩有望迎来一波实质性的释放，这个方向值得重点盯一下。顺便聊个私募圈的新鲜事儿，有种叫搜索基金的小众模式最近在业内讨论度很高，它在海外的内部收益率 IRR 能超30%，但国内目前还没真正落地。这种模式不是募资买股，而是募资去寻找并收购一个有潜力的中小企业，然后让职业经理人去运营。现在国内一些机构正试图在中国找这种非共识机遇，这思路其实挺契合当下并购重组的政策风口，不过在国内复杂的商业环境里能不能跑通还得打个问号。还有个资本市场的瓜挺有意思，马斯克的 SpaceX 现在估值飙到2500亿美元，资金疯抢，三大评级指数也给他开绿灯放行，但偏偏有些养老基金把他给拉黑了，知名大空头更是直接列了五大理由，劝普通人千万别碰。一边是市场狂热追捧，一边是专业机构避之不及，这种极端撕裂的态度说明 SpaceX 虽然技术牛，但财务透明度和估值泡沫的争议实在太大了，普通投资者看个热闹就行。提到上市公司操作，博敏电子这波有点看不懂，公司上市这么多年，累计扣非净利润居然还是亏损的，结果实控人夫妇还要减持不超过3%的股份，业绩没做出什么起色，大股东倒先想着套现离场，这对中小股东的信心打击可不小。监管现在对这种清仓式或者业绩差还减持的行为盯得很紧，博敏电子这事估计会被市场用脚投票，大家选股时一定得避开这类雷区。再说个商品市场的动态，最近菜油期货挺抢眼，直接突破了万元大关，主要原因是天气扰动和资金博弈产生了共振，天气这东西对农产品影响太直接了，加上游资一推，价格就上去了。不过这种靠天气炒作和资金堆起来的行情往往波动极大，涨得快跌得也快，做农产品期货的朋友这时候千万别盲目追高，控制好仓位比什么都重要，别一不小心成了接盘侠。最后提一嘴期货公司的动向，瑞达期货正在冲刺第三家 A 加 H 期货公司，公司回应说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同期上海证监局还给通汇期货开了罚单，直指公司存在4项违规，一边是头部机构忙着拓宽融资渠道去国际化，一边是中小机构内控频频出问题被监管重拳出击，期货行业的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了，未来没有资本和合规优势的小机构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窄。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1: 非常感谢我们的财经特派员分享的财经聚焦。我们也关注一下大盘的情况呢。目前呢，这个截至今天上午收盘啊，创业板指呢是涨1.1%，现报呢3951.273点；上证指数涨0.52%，现报4010.860点；深证成指呢是涨0.06%，现报15233.540点。啊，我们也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我们稍后时间继续跟大家。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两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精酿啤酒。很多朋友进到酒吧的时候呢，看到满墙精酿啤酒的时候直接傻眼，分不清精酿和我们平时喝的瓶装啤酒差别在哪。那今天跟大家一次性聊聊清楚，咱们平时聚餐时候喝的普通工业啤酒，配料表里大米玉米一大堆，麦芽放得很少，十几天快速酿完，喝着呢就只剩气泡水味。但是精酿讲究真材实料，只用水、麦芽、酒花、酵母4种核心原料，不掺杂任何的谷物，发酵最少20多天，高端款呢还要用木桶陈酿几个月，香味和口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精酿呢，主流是分为两大类，酒吧里常见的80%都是艾尔啤酒，细分款也特别的多。今天重点给大家来说说大家听得最多的 IPA 和世涛。首先来聊聊网红 IPA， 它算是精酿的门面担当了，靠大量的啤酒花充其果香。市面上呢分为两种，新手一定要分得清楚。首先的浑浊 IPA 是普通人的友好款，酒体是雾蒙蒙，像鲜榨的果汁，一口下去全是芒果、菠萝、柑橘的香甜，苦味很柔和，吃烧烤炸鸡的时候配它就刚好解腻。但是千万不要乱点类似于西海岸呀、或者是双倍啊、3倍 IPA， 这类的酒花投放量翻倍，苦味直接冲喉咙，没喝过精酿的第一口很容易接受不了，新手直接避雷就好了。那再说一下看起来酒体黑黑的世涛，很多人误认为酒的颜色深度数就越高，但其实并不是哦。基础的牛奶世涛还有燕麦世涛其实特别适合入门，入口满满的巧克力、烘烤咖啡还有淡淡奶香，口感很丝滑，一点都不呛口，微甜也不苦涩，平时搭配牛排或者小甜品非常不错。但是要注意了，其中有一款帝国世涛一定要谨慎哦，它的酒精度动辄10度往上，醇厚劲儿大，小口就很容易上头，酒局上千万不要贪杯。当然除了这两款热门之外，不喜欢苦味的朋友们可以闭眼来冲一下小麦白啤、水果谷丝，还有香蕉果香、树莓桃子，酸甜口就像带着酒味的果汁，这也是女生和酒量浅的听众的首选。另一类精酿拉格皮尔森，口感就很干净很清爽， 如果说偏爱淡口啤酒的可以来尝试一下，但在这里我要跟大家纠正两个常见的错误，酒的深浅和它的度数是没有关系的，精酿呢也不全都是发苦的，像是一些果味的和小麦款基本是吃不到任何苦味的。当然也给大家一个万能的点赞技巧，如果是去酒吧拿不准口味的话，可以直接跟店员说要低度不苦款，选小麦或者是果味谷丝，如果说爱吃重油烧烤的可以直接来选浑浊 IPA， 想要吃一点甜点吃点肉的也可以来一杯牛奶世涛。记住，精酿一定要小口慢慢品，不要像普通啤酒那样猛灌，才能尝出层层的香气。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5: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3: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6: AI 的速度，
3: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
7: 每天中午12点开始 AI 带你听懂全世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2点37分，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这里是私家车99，从今天起开始在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资讯类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双声道的其中一声佳宇。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值得关注的那些资讯消息哈。我们第一板块给大家带来的是国际方面的内容，第二板块呢是财经方面的消息，那么到第三板块呢是很多体育迷哈，应该是会比较喜欢的，体育方面的内容哈。我们来刷新一下，昨夜今晨都发生哪些值得关注的体育消息？马上来连线一下我们的体育特派员，请上他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体育快讯。
8: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这体坛可真是太热闹了，从温网草地到世界杯赛场。各种大逆转和争议判罚看得人眼花缭乱，咱们赶紧挑重点的聊聊。先看温网那边，德约科维奇又上演神迹了，这场男单1/4决赛他对阵阿利亚西姆，两人硬是鏖战5盘，比赛打了足足315分钟，德约最后惊险拿下胜利，连续第8年闯进温网4强，这老将的体能和精神属性真不是盖的，快5个小时在草地上跑动击球硬是扛下来了。一句话点评，别人37岁都在准备退役巡演，德约还在满场飞奔创造历史。说到网球老将，看台上还有位更眼熟的大佬，费德勒这几天连看了3场温网，有场比赛甚至熬夜独自坐在包厢里看球，虽然早就退役了，但对网球的这份热爱真是一点没减。费德勒坐在那儿本身就是一道风景，不知道在场打球的年轻选手看到传奇前辈盯着自己是压力更大还是更来劲。聊完网球，咱们转战篮球， NBA 夏季联赛也有新动态，老鹰队虽然最多领先19分被灰熊疯狂追分，但最后还是顶住压力赢了。探花秀李萨谢这场轮休没上，华裔球员以赛亚王表现出色，拿下15分。下联主要就是看新人练兵，不过能在轮休核心的情况下还能赢球，老鹰这帮替补确实有拼劲。顺嘴提一句，老鹰的对手灰熊，他们这场比赛虽然输了，但逆转的劲头挺足，从落后19分一路往回追，差点就翻盘了。下联战绩不重要，但这种不服输的态度倒是值得肯定，年轻球员。

0: 人就是要敢打敢拼，输了比赛但赢得经验。目光转向乒乓球赛场，第二天 NEOT 美国大满贯赛女单决赛，孙颖莎成功夺冠，国乒再次包揽冠亚军。孙颖莎现在的统治力确实稳，关键球处理越来越成熟。国乒女队这内部竞争虽然激烈，但外战依然稳如泰山。一句话点评孙颖莎这状态，洛杉矶周期依然是国乒最可靠的绝对核心。这边乒乓球刚拿冠军，那边绿茵场却炸开锅了。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3-2逆转绝杀埃及，但这比赛判罚引发了轩然大波。埃及2-0领先时，奇库进球被瓦尔吹掉，萨拉赫疑似点球漏判，最后恩佐绝杀球也有犯规嫌疑。埃及全队怒了，补时阶段连吃5张黄牌一张红牌，主帅哈桑赛后直接说比赛被操控。埃及足协也硬气，直接向国际足联提起申诉，要求严查主裁判。社交媒体上更是刷屏，说埃及今晚对手不是阿根廷，而是国际足联。名嘴刘建宏也发声了，说足球场上也是弱国无外交，国际足联想让阿根廷晋级，这争议短时间内怕是平息不了。这事儿还没完，更离谱的在后面。四分之一决赛，法国对阵摩洛哥，国际足联派出了清一色5名阿根廷裁判执法，球迷直接炸锅了，说法国裁判刚把胜利拱手让给阿根廷，现在阿根廷裁判又来吹法国比赛，这是要投桃报李吗？这裁判安排确实让人看不懂，国际足联这操作属实给自己招黑。再说说另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场外戏，比利时4-1大胜美国，但赛前发生了离谱一幕，美国球员巴洛贡上一场持红牌本应停赛，结果特朗普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打电话交涉，国际足联居然援引罕见规则把禁赛暂缓，比利时全队气坏了，但这反而激发了斗志，直接用一场大胜回应。一句话点评，实力才是硬道理，打电话不如多进球。最后看一场点球大战，瑞士对阵哥伦比亚，双方鏖战120分钟踢成0-0，点球大战瑞士门将科贝尔发挥神勇扑出点球，瑞士4-3淘汰南美劲旅，搭上8强末班车。这种闷战120分钟最后靠点球决胜的比赛最考验心理素质，科贝尔这一扑直接把瑞士送进8强，门将有时候就是能决定一切。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见。
1: 好，感谢我们的体育特派员哈。那这个如果昨天或者今晨哈熬夜看了世界杯比赛的朋友们，应该会对阿根廷的这场比赛记忆犹新，因为进球数比较多哈，当然也有很多的争议判罚。但其实我想说的还是关于这个瑞士队哈，就是绰号叫瑞士军刀，就是他们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哥伦比亚队，那也算是时隔72年再次晋级了世界杯8强，这也追平了瑞士队史的一个最好的成绩哈。就是回顾了一下，瑞士队呢曾在1934年、1938年和1954年三次晋级过世界杯的8强，那这场比赛在取胜之后呢，他们也是首次在世界杯赛场取得4连胜啊，这是对于瑞士队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成绩。而且呢，在四分之一决赛，那瑞士队将会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啊。瑞士军刀到底会给潘帕斯雄造成多大的困难啊？我们其实也可以期待一下。也有人说阿根廷队其实连战佛得角啊，包括埃及队之后呢，这个体能啊，或者说这个储备呢下降的损耗确实比较严重，能不能过瑞士这一关，我觉得也将验证这一届阿根廷比赛的这个队伍的一个成色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我们稍时间给大家来继续刷新值得关注的消息。

0: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0一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1: 好物从头说，
2: 好物从头说。
1: Hello Hello， 我是丹丹，我又来喽。今天我必须给我的乖乖宝们安利这一款我的急救续命神器 SK2 的前男友面膜哟。谁懂啊？像是之前熬夜呀、约会前脸又黄又垮，试过一堆平价面膜，全治标不治本，直到遇见它，用完一次直接心动到沦陷。今天我又要掏心窝子跟你们唠明白，它核心成分牛在哪儿，和普通面膜差别在哪儿，凭什么价格偏高还大家疯狂囤呢？来，咱们先说一说平时踩过的面膜大坑，有没有同款姐妹共情呢？很多平价补水面膜主打只有玻尿酸，功效单纯补水，敷完当下水润，洗掉半小时立刻打回原形，该黄还是黄，毛孔粗糙一点没变。还有功效型面膜猛加酸，高浓度 VC 刺激泛红，敏敏肌根本不敢碰，更糟的是精华吸得像水，膜布薄得挂不住液，敷着不停往下滴，敷完脸上一层黏腻假滑，后续上底妆搓泥，紧急约会前用完全救不了场。但SK2 这款前男友面膜完全跳出普通面膜只补水的单一思路，灵魂核心还是大家都听过的 Pitara 经典发酵绿叶，很多姐妹只听过名字，根本不懂它特殊在哪。来，大白话继续给你们讲通透。
3: Come on， 来嘛。
1: 普通面膜有效成分简单，玻尿酸甘油只能临时给表皮灌水，没法调理皮肤底层状态，而 Pitara 是经过特殊天然发酵得来的绿叶，内含50多种天然氨基酸、维生素、有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不只是表层补水，而是深入角质层调节皮肤自身水油代谢，老废堆积角质，相当于敷面膜的同时给皮肤做温和深层修护，这是普通补水面膜根本没有的养肤逻辑，也是两者最核心的差距。再拆开细节对比，说清楚它贵有贵的道理。第一，精华用料完全不糊弄，别家面膜精华稀薄，而它足足满满一袋浓稠透亮的精华，不是廉价增稠剂堆出来的粘感哦，是 Pitara 原液自带的温润质地，拆开袋子多余精华能抹脖子手臂，一点不浪费。第二，膜布工艺也不一样哦，定制的柔软棉质膜布贴合脸型，扒得牢牢的不滑落，轻薄不闷脸，能牢牢锁住高浓度 Pitara 精华，让皮肤充分吸收，不会敷一会儿精华全蒸发了。第三，配方温和没负担，没有刺鼻工业香精，没有刺鼻工业香精和厚重的封闭油脂，像是敏敏肌、换季烂脸、刚做完简单清洁护理都能够用，敷上脸清清爽爽，没有刺痛灼热感哦。
3: Come on， 来嘛。
1: 所以不论你是日常熬夜加班追剧到深夜，第二天起床脸暗沉发黄，毛孔粗大，敷10到15分钟 Pitara 就可以帮你软化多余老废角质，代谢暗沉堆积，揭下面膜瞬间提亮，黄气直接退退退，让你的脸蛋透着细腻通透的光泽。那要是你约会见重要的人，拍写真急救前再敷一片，干扁缺水松弛垮塌的皮肤瞬间充盈饱满，后续粉底液帮你扒得巨牢，不卡粉不起皮，自带柔光好皮相。这也就是为什么前男友面膜名字的由来哦。敷完惊艳前任，颜值直接开挂。所以啊，像是护肤急救这种刚需好物，属于关键时刻能救颜值的王牌单品，与其囤一堆效果平平的廉价面膜，不如备上一盒全能急救款，熬夜约会重要场合全 hold 住。真心安利我所有的姐妹们，不管油皮干皮混皮敏感肌都能够适配，用过一次就能够感受到和普通面膜天差地别的肤感和效果哟。无限回购本命急救面膜，闭眼入绝对不后悔哦。今天就讲，下期见。
2: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4: 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私家车999，从今天起开始正式播出的 AI 双声道，我是其中一声佳宇哈。那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全球的资讯消息，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国际财经体育哈。那刚刚的这个体育板块结束之后呢，突然发现有一条还是忘了跟大家来分享啊，就是中国女篮呢，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在墨尔本和澳大利亚女篮呢进行了一个热身赛哈，这个是一个系列赛的首场比赛。那中国队呢是以74-76哈遗憾惜败哈，那双方呢将会在9号，也就是明天迎来第二次交手。那中国女篮呢上半场其实大部分时间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哈，特别是围绕年轻的高中锋张子宇哈，多次组织了有效的战术。那张子宇呢是因为这个体型确实超模哈，这个利用身高呢在篮下是频频得手，但是风向呢在第二节后半段是出现了一个变化。比分落后的澳大利亚女篮呢是充分发挥了这种贴身的逼抢啊，还有包括快速多变的打法，以46-42反超中国队，结束了这个上半场的一个比赛。那么在整个第三节呢，中国队没能走出低迷的状态，失误还是比较多，还是以比较大的分差落后对手呢。不过在第四节呢，逐渐是找回了手感和状态，张子宇的这个身高优势呢是再次得到充分发挥，球就能传进去了。那中国队呢一度将分差是追到了72-74，但是最后阶段啊，这一个致命的失误啊，确实是比较可惜，丢掉了这个扳平的一个最后的机会哈。那比分最后定格在74-76。小将张子宇呢，全场得到了28分、11个篮板，王思雨贡献了16分。当然，这个我们说明天还有一场比赛啊，就是他这个热身赛呢，算是打两场，我觉得其实也是为了备战接下来的一个重要比赛，那找了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叫做什么热身的对手哈。而且呢，其实王思雨值得一说的是，就是前一段时间刚刚加盟澳大利亚女篮那个联赛，就是 WNBL， 这个加盟是墨尔本南部飞人队啊。说这个比赛呢，好像回到了主场啊，因为这个场地他非常的熟悉啊。我们也希望中国女篮能够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哈，也希望在这场比赛中收获了比较不错的经验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娱乐特派员哈，来了解一下在娱乐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鲜事儿。来，马上请出。
5: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娱乐速递。今天咱们把目光聚焦在荧幕和荧屏上，聊聊最近大家都在看什么，讨论什么。从院线大片到热门剧集，还有点影视圈的八卦，内容很丰富。咱们直接进入正题，先说院线这边，《小黄人》这股旋风还是刮得猛。电影《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首周就登顶票房周榜，第26周大盘票房报收4.98亿。这部片子目前上映6天，累计票房已经冲到1.4亿了。虽然单日实时票房回落到215万左右，但热度依然在。看来这帮黄色小家伙的受众盘真稳，合家欢首选不是随便说说的。说到老少皆宜，《玩具总动员5》也还在榜单上挂着，上映20天，累计票房2。 57亿，单日实时票房64.9万。作为经典 IP 续作，能跑到这个成绩，说明情怀牌依然奏效。不过距离天花板还有段距离，可能是暑期档竞争太激烈，但胡迪和巴斯光年的号召力依旧不容小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主旋律大片四度后劲挺足，上映13天，累计票房突破2亿大关，单日实时票房165万。在这个档期里能稳扎稳打破2亿，说明观众对这类题材的接受度依然很高，片子口碑发酵的不错，长线放映应该还能再拿点票房。这事儿说起来挺有意思，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简直是长跑健将，上映70天了，累计票房高达19.68亿，单日还能有66万的进账。这数据放在整个档期都很炸裂，说明情感共鸣类的片子真的能跨越时间周期，好故事永远有观众买单。提一嘴惊悚片爱好者，电影《夜半怪影》7月10日近期启幕，这部主打鬼楼凶宅恐惧窒息氛围的片子，看预告就挺唬人。恐怖片一直是院线里的刚需类型，尤其是在暑期档，年轻人图个刺激，票房往往会有惊喜，就看正片能不能撑起氛围了。还有个事儿，追光动画新作《三国》第一部《真洛阳》预售开启了，目前点映累计票房970万。追光在国漫领域的制作水准大家有目共睹，这次挑战三国题材，直接从洛阳争霸切入，野心不小。国漫崛起喊了这么多年，现在就看这部能不能扛起大旗了。对了，新片定档的还有《胡杨公主》，今日全国公映，主打南洋汉韵寻根，从题材看走的是历史正剧路线，胡杨分股定乾坤的口号也挺响亮。这类片子在特定受众群里有市场，但能不能破圈还得看剧情能不能把历史讲得引人入胜。顺便说一句，电视剧《野狗骨头》首播引共鸣，在泥泞中相依，在逆境中向上的主题挺戳人。现在观众口味刁，光靠流量不行，得有真实质感。这部剧开局口碑不错，只要后续剧情不崩，大概率能成为近期讨论度颇高的黑马。别忘了电影《特立独行》也还在院线，上映6天，累计票房9215.5万，眼看就要破亿。片方刚发布《百兽之王》正片片段，道出无数成年人心声，显然是想主打情感共鸣。这种贴近现实的题材，如果口碑能稳住，长尾效应会很明显。最后聊个圈内的瓜，脱口秀演员唐湘玉拒不道歉被强职，他曾发文涉嫌侵害演员艾克名誉权，法院判令删除文章并致歉，但他未履行义务。脱口秀是冒犯的艺术，但法律底线不能碰，这事儿给从业者提了个醒，说话还是得悠着点。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4: 非常感谢我们的特派员给我们带来的娱乐圈的速递哈。当然刚说到电影票房哈，那其实今年的上半年的全国电影票房是达到了173.56亿元，观影人次超过了4.21亿，放映场次超过了7329.6万哈。那上半年其实一共是有7部影片票房突破了5亿元，像春节档的影片《飞驰人生三》呢是领跑上半年票房榜，《给阿嬷的情书》包括《镖人》《风起大漠》《惊蛰无声》《熊出没》《年年有熊》分别列票房榜的2至5名。那这个暑期档呢，其实有很多的电影也是对电影市场发起了冲击，包括《四度》啊，《小黄人大怪兽》啊，《特立独行》《后世》啊，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玩具总动员5》。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也是来自于《玩具总动员5》的这个中文主题曲。我们来结束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遇在中午的时间当中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喂食一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呐、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城，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0: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的感觉。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0: 坊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

0: 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4.0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4.0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做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0: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0一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1: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迁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15:12，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私家车999。有家长问啊，说我的孩子一年级了，学校要求每天阅读打卡、口算打卡、字帖打卡，暑假也是这样子，要求每天都做。孩子对这些作业非常的排斥，我不知道硬让他坚持下去是否有意义，因为做这些好像也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学其他的了。请问老师怎么办？我们今天也想跟大家借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哈，跟大家做一下回复。因为基础的练习，尤其是低年级，我的孩子也是，我们家老二也是一年级升二年级哈，基础的练习其实是必要的。你像阅读啊、字帖呀、口算呀，每天其实都是应该坚持的。这就好比舞蹈的压腿、弹钢琴的音阶，就关键是家长我们要给孩子讲明白做这些是干嘛的，目的是什么，能够帮助他哪些方面的提高，过一段看看自己是不是比原先速度更快了，写字写得更好了。那第二个方面，我们就是要告诉孩子，做就要把它当个事儿好好做。你像字帖，我们多看看他写的那些字哪个是比较好的，给他圈出来。哎，这个字写的怎么这么好呀，哎呦天哪，我都写不了这么好。然后阅读呢，我们就找孩子喜欢的那种高质量的书，很有意思的书。然后口算，我们争取提高速度、准确率，都把它提高。所以它不是为了交差而做，而是为了练习这一项，保质保量的去做。我其实特别理解孩子，好像每天都特别频繁的去做这些东西，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永远都是基础。你字写得好，等到你上高年级了之后，孩子没有时间再去练字了，你只能孩子就什么样的字就写成什么样的字。但反而低年级的时候他有时间去练字，那为什么不在这个阶段把字给写好呢？然后计算也是如此，把这个阶段的计算给打牢了啊，就是很快的二十以内的这些加减法很快的都能算出来，那么为他三年级、四年级做更多的数学的计算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这是特别特别有必要的。他说到孩子比较反感的是打卡的这种形式，感觉去被控制了，那我们就想点办法啊，加进去一点他喜欢的元素、好玩的话啊，给他一些正面的反馈，然后吃点什么好吃的东西啊。反正一年级的小朋友，尤其是低年级的孩子，很多的正面反馈的方法都是可以用的，多加一些游戏的东西，哄着玩着他就

都有，非常的生动有趣。所以我觉得阅读这件事情，第一是帮助孩子提升识字量，第二提升阅读速度，第三呢，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还能够让他看到更多的有趣的或者是我们认知以外的这个世界。所以小年级哈，阅读这件事情一定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好，这是给这位家长的回复哈。大家如果暑假的时候跟孩子相处，有好多朋友说，哎呀，暑假的时候我们亲子关系现在已经刚刚开始放暑假，已经濒临崩溃了，天天接送，然后给他安排各种任务，他各种的叛逆，不愿意去坚持。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留言，微信平台呢是私家车999，私家车呢是汉字，999呢是阿拉伯数字。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托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最近是放暑假了哈，我不知道大家在家里面待的或者是跟孩子相处的快乐不快乐。前段时间呢，我跟表妹啊小聚了一下，表妹呢就跟我抱怨说外甥太粘人了。小的时候呢，这个小外甥哈干什么都要让大人陪也就算了，现在已经上三年级了，写作业上网课还要大人一直坐在旁边陪听陪学，只要身边没人他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听课或学习，有时候甚至还会对大人发脾气。表妹如果有事要忙，她就让这个孩子啊先玩会儿，自己玩一会儿，她就满屋子乱转，不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一会儿妈妈你忙完了没有，妈妈你陪我玩一会儿，妈妈你陪我看电视，就一到周末她就嚷嚷着让表妹给她约朋友约聚会，就害怕一个人待着。这个我这表妹就觉得这个孩子啊是个高需求的宝宝，需要高质量的陪伴自己。所以我今天还挺想给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我们特别重视孩子的教育，反而我们会把孩子的

点小事儿给过度夸张化了。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孩子这个表现哈，就特别像是过度陪伴惹的祸。从小到大，他的妈妈呢对这个孩子啊照顾是无微不至的，看了一眼那个水杯，哎呀，他妈妈就立马把这个水杯递上去。然后这个孩子正安安静静地吃着饭，这妈妈一会儿就要问他，你吃不吃这个，你尝不尝那个，哎，你再擦点嘴，哎呦，再喝点水吧，别噎着了。孩子自己玩得正投入，妈妈呢就非要反复地问他，你在做什么呀，好玩吗？然后接着呢，这个孩子，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哎，他想跟自己的小伙伴一块玩，哎呦，他妈妈更是一万个不放心，非要在旁边陪着看着，生怕他摔着碰着，就是跟别人起冲突了。上小学之后呢，替他收拾书包，陪他写作业。表面上你看这个孩子学习井井有条，但实际上这个孩子根本没有具备独立写作业的能力，只要妈妈稍微一放松，孩子的作业就写得一塌糊涂，非要重新返工不行。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你就再反省哈，或我们再检查自己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蒙台梭利，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人啊，是非常有名的，就蒙氏教育家的启蒙嘛，就是他的这个创始人，他叫蒙台梭利，他就曾经说过啊，说除非你被邀请，否则永远不要去打扰孩子。表面上你看我们是在帮他，实际上我们限制了孩子的发展能力。记得发展心理学当中有一个经典的研究，研究呢把90名幼儿分成了三组。第一组，孩子呢可以从这里面，对，孩子从这个里面哈，一堆玩具里面选四种自由玩耍。然后第二组，研究人员要求孩子模仿工作人员来使用这些物品。第三组，孩子看不到这些日常用品，只能坐在桌前随机画自己想画的东西。十分钟之后，研究人员要求孩子说出一种物品的使用方法。结果第一组只有玩耍的孩子说出创造性的方法是另外两组孩子的三倍。所以你看，一个孩子只有在没有外界打扰的情况下，他才能发散自己的思维，发挥出自己的想象能力。而那些被邀请的、打扰、过度参与或者是控制的，他就会扼杀孩子的专注力、独立性，限制孩子的创造力，让孩子说，哎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帮忙是让孩子暂时放松，但放手一定是让孩子一辈子轻松。所以一个孩子真正的成长都是在一次次自我试错、自我调整当中完成的。我们不去干涉那个正在认真做事的孩子，就是对孩子最好的培养了。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说，孩子的过度养育反而是孩子就是问题孩子的发生率比较高的一个家庭，过度养育。千万不要对那些小事儿，你说今天他读书了没有，明天他吃饭吃的好不好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小事儿，越纠结你会越焦虑，越焦虑你就会越无所适从，孩子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该怎么办了。所以养育孩子这件事儿，暑假了你不妨放他自己在家想干什么干什么，有一定的自由空间，但是你告诉他作业都有几项，一二三几项作业就行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欢迎您继续锁定和收听。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天赋的。

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两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伤悲，可是亲人朋友爱人你到底是谁呢？无所谓吧。

15:41，欢迎您继续回来。刚才我们聊到啊，过度的对于孩子的陪伴或过度的对于孩子的关注，其实是在消耗或者是在破坏孩子的专注力。我记得我印象当中哈，有一位妈妈就对孩子的关心那是无微不至，我们都说哇，你真是一个好妈妈，真操心。然后呢，她特别害怕孩子无聊，孩子堆积木、玩拼装、看绘本，哪怕是拍在窗户上看那些外面挖掘机工作，这个妈妈就会时不时的跑过去跟孩子聊两句，陪一会儿，提醒他你要不要吃水果呀，要不要喝水呀。一到周末和假期，他就安排的丰富的不得了，哎，一看到孩子无所事事坐旁边发呆，就会给他安排任务了，我们看会儿绘本吧，我们写一张数学题吧，我们到楼底下骑会儿自行车吧。你看各种的活动都挺多的哈，你好像跟妈妈在一起绝对不会无聊。那布鲁斯佩里在登天之梯有一本书，它里面就写到了安静的无聊的时光是干嘛的呢，让大脑得以处理和整合，持续不断的刺激会削弱这项能力，就是它需要人都需要有大脑放空和一个人发呆的时间。无聊的时光其实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一个孩子只有在无聊的时候才会开始向内探求，我到底是谁，我要干嘛，我要去往哪里，才能专注的去探索自我，建立自我。所以有一个博主哈，他说一个孩子未来能走多远，能看他就是能不能独自玩半个小时。因为孩子能不能独自玩这件事情里藏着六个核心能力呢。什么六个核心能力，我跟大家来讲一讲哈。第一，自我激活能力，就是没有人告诉孩子该做什么，孩子得自己决定从什么开始。第二，持续专注力，就我在选定一件事情时候，我看我能不能去做这件事情。第三，创造力，单一的材料反复的使用，需要不断的去创造新的玩法。第四，情绪管理的能力，孩子遇到无聊卡壳不顺利的时候，他是不是崩溃了，还是不是放弃了，还是不是继续坚持，对吧，情绪管理能力。第五，和自己相处的能力，没有外部刺激的时候，孩子能不能舒服的待着。第六，内驱力，没有奖励，没有评价，孩子还愿意不愿意去做。所以你看这六项能力都是在孩子未来一辈子最核心的内在能力。如果说一个孩子没有独自发呆或者是一个独自玩的呆着的这种体验，他根本无法修炼这六种深度的能力。有一项研究发现，人类最深处的满足感和成长都发生在一种特殊的能力上面。这种特殊的能力呢，就是完全沉浸在一件事情，忘了时间，忘了外部，自我意识消失，进入到心流状态。而进入到心流状态的前提就是一段没有外部打扰，没有评价，没有任务的时间。所以千万不要害怕孩子无聊，更不要过度的陪伴，毁掉孩子独处的能力。所以如果孩子小时候从来没有独处时间的孩子，他的大脑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心流状态的。即使他完成了很多任务，学了很多技能，应付了很多考试，只要他没有体会过完全沉浸式的快乐，他就很难发展出深度的思考和创造，就未来他很难有比较大的一个成就。所以你看大人也是，我们也希望有独处的时间和空间，我自己一个人相处，我想干嘛想干嘛，哦，那时间好快乐呀。所以一个人一旦有独处的时间，孩子也是如此，他有自己独自玩的时间。我昨天中午的时候，我就默默我在读书，然后我们家孩子就在旁边一直自己在玩，他一会儿跳跳舞，一会儿从板凳上蹦下来，然后耍一个酷帅的姿势，然后再

厌其烦的从蹦到板凳上啊，然后再从板凳上蹦下来，然后耍一个不一样的姿势，他觉得自己很帅。我就突然间被他的这种状态给吸引了，我就忽然看着他，看了好久好久，我觉得好孩子好可爱，就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在享受那个自己酷帅的那份乐趣。我觉得这个是妈妈没有办法给到他的，也是跟他跟别的小朋友相处的时候，别人也没有办法给他的一个肯定或一份那个评价的。所以我觉得独处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2: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研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研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研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研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脸

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三 D 足弓支撑的稳稳托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much isn't going to be worth it. I'm sorry.

0: 生活需要仪式感，更需要靠谱的陪伴。
1: 生活里的亲子成长难题，
0: 我们有实用妙招；
2: 生活中的好物甄选，
0: 我们帮你避坑省钱；
1: 生活里的养生小疑问，
0: 我们有科学答案；
1: 生活中的热点大事件，
0: 我们为你深度解读。跟着我们把生活过成喜欢的样子。这里是999生活家，三小时全场景陪伴，有干货，有好物，有温度，
1: 让我们一起
0: 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3: 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999生活家。这两天天气就一日晒过一日的晒哈。夏天护肤呢，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觉得很清透。水乳呢是只管表面的滋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其实你的皮肤的那个水分就立刻挥发了。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其实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呢就像一块地，水乳呢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它就干了，而精油呢就是松土深耕的雨啊，这个雨一点一点的渗透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的兜住。所以夏天用油它不是添负担，它是帮底子，帮皮肤把底子给养厚实了。今天我们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的山茶花 4.0 的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的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它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可能大家都去逛专卖店的时候都会看到这个品牌哈。那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里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上山茶籽油、维生素 E 这些滋养成分，敏感肌也能够使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然后这次给大家上的全都是升级后的 4.0， 升级后它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就化开了，皮肤吸收的会非常非常的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用法也非常多，你比如说你要化妆，你放在粉底液里面服贴不卡粉，晚上呢滴在面霜里按一按，第二天呢软就又脸就又润又透，然后拿它来做面部按摩。我有时候经常会在办公室里放上一瓶油，然后放在办公室里，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在面部就这样按一按，顺着下颌像推几圈，脸个整个线条全部都舒展开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的这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是水乳给不了的，你能感觉到水乳到手脸上之后过一会儿就没有了，就过一会儿就干掉了哈。那我们这次给大家直接是做了一个套盒，因为套盒更划算一点，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两瓶啊，就相当于100毫升了。那还有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我之前买林清轩的那个精华油50毫升的一瓶是300多还是400多块钱，就是一瓶，它是大着大毫升装的嘛，50毫升的。我买的30毫升的其他牌子的精华油都要好几百块钱，这个是50毫升的，并且是两瓶，直接给到大家的套盒的价格369，你相当于，100多块钱一瓶，对吧？还有60毫升的精粹水、精华水。那我们还给大家送了一个高端的红色礼盒，自己用啊，送妈妈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我们的确因为从厂家这边要来的这个折扣，我们抢到的不是特别的多啊。精华油呢，每天差不多用一滴两滴就够了。大家回复精华就可以下单了，回复精华就可以了。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1-2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射

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大家，我是丹丹，今天我要跟你们好好唠一唠防晒界的贵妇天花板——兰蔻精纯防晒乳哦。很多姐妹们都问我，防晒到底有没有必要涂？普通防晒和大牌防晒差别在哪？为什么精纯防晒要卖到小一千？贵到底贵在哪里呢？今天我就一次性给大家讲透，听完你就知道该不该入手咯。首先，先说一句大实话，为什么一年四季都必须涂防晒呢？很多姐妹可能觉得只有大太阳夏天才需要防晒，阴天冬天就偷懒不涂，其实真的大错特错。

0: 紫外线分为两种哦， UVB 是把皮肤晒红晒伤的，而 UVA 是穿透力超强的，所以不管晴天阴天都会钻进皮肤真皮层，慢慢的就晒出了色斑、法令纹、眼角细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光化老。简单讲，皱纹、暗沉、长斑、脸垮、松弛，80%都是紫外线造成的。护肤再贵，精华面霜涂再多，不涂防晒等于白费功夫哦。所以防晒才是所有抗老的第一步。那接下来我就要跟你们讲一讲兰蔻青春防晒和市面上几十一两百的普通防晒到底差别在哪儿。市面上呢，绝大多数平价防晒只有单一的防晒剂，作用只是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薄膜，单纯挡住紫外线，属于被动防御。很多涂完拔干、泛白、油腻、闷鼻孔、闷痘痘，卸妆之后皮肤都会越来越粗糙，只防护不修护。但是兰蔻精纯防晒是防晒加抗老精华二合一的奢护型防晒，也是它最特别的地方。那接下来我就用大白话给大家拆解一下它的核心成分，很好理解哟。第一，它搭载了欧莱雅集团专利的麦色绿科技，属于全波段防护，像是 UVA 啊、UVB 啊，通通阻隔，防晒值能够达到50倍以上 ，PA 四个加给大家完全拉满，像是通勤上班呐、逛街出游啊，一整天防护力都在线，不容易晒黑晒黄。第二，里面添加了抗老王牌成分玻色因，也就是很多千元面霜里才会有的抗老原料。通俗来说，玻色因可以刺激胶原蛋白的生成，紧致肌肤，淡化干纹，别的防晒只防晒，而它是一边阻挡紫外线，一边帮你修护已经受损的肌肤，延缓垮脸细纹。第三，还有精纯系列灵魂的格拉斯永生玫瑰精粹，一年只采摘一季的珍稀玫瑰提取物，主打抗氧化，提亮肤色，改善熬夜脸的暗沉发黄，涂在脸上自带淡淡的高级玫瑰香，氛围感直接给你拉满。
1: Come on， 来嘛！
0: 另外还有专属的光损伤修护科技，不光能够挡住紫外线，还能够慢慢的修复日积月累晒出来的隐性损伤哦，相当于涂防晒的同时，顺带涂抹抗老精华乳了。而且它的质地呢，还是那种柔软的粉调乳霜质地，很好推开，不会像涂改液一样假白泛灰，成膜速度适中，涂完皮肤是细腻的柔光光泽，不是油腻的大油田的哦。而且它可以一物多用，既是防晒，又能够当妆前隔离，像是早上懒得化妆啊，涂一层就能够出门打造伪素颜，后续叠加粉底液啊、气垫啊，它也不容易搓泥卡粉，底妆会更加的服帖持久。那么说到这儿，你觉得精纯防晒价格偏高，值不值得你入手呢？如果你想要一支防护力够强，还能够养肤抗老，兼顾妆前打底的防晒，兰蔻精纯防晒真的可以避而入。护肤的顺序给我记住哦，永远是防晒大于一切，选一支好用的防晒才是最低成本的抗老哦。今天就这样，明天见。
2: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0一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两道晒斑，眼角多三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飞驰人生系列电影由韩寒执导并编剧，由沈腾、尹正主演，于2019年上映第一部，2024年上映第二部。影片讲述了赛车手张弛因非法飙车被禁赛5年，并被吊销了驾照，但是他从未忘记自己对于赛车的热爱。为了找回曾经的尊严和荣誉，他决定重返车坛，以执着的信念重返巴音布鲁克的赛场。但是阴差阳错的故事却让昔日的冠军车手沦为了落魄的驾校教练。可是他心中的热爱并没有被现实所浇灭，最后一届巴音布鲁克拉力赛让他重

0: 然希望，召集老朋友组成了一个苦中作乐鸡飞狗跳的草台班子，克服重重困难再次奔赴赛场。这一次他将重新登上那无数次在梦中出现的赛道。
1: 多少年没这么多人看咱俩开车，
2: 你就不怕吗？
1: 我怕。
2: 你不怕你把那个插我口里？
0: 笑点和泪点交融，理想与遗憾碰撞，坚持和阴谋交手，即使冰雹砸在车窗上模糊了眼睛，也要将沙尘狠狠地甩在身后，这是专属于车手的浪漫，更是专属于张弛的荣耀。面对生活，选择热爱还是妥协，是飞驰在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还是跪着把钱赚了，没有哪个中年人能抵抗这种话题的撩拨。
3: 我们就慢慢悠悠跑完全程就行。
1: 张弛，这不丢人吗？
3: 这丢啥人呢？
4: 你知不知道现在网上还有很多你的车迷很关注你？
5: 张弛，巴音布鲁克支持。
3: 来再来。
5: 张弛，黑心驾校教练。
0: 第一部开放式的结局，很多观众认为张弛已经死了，但是在很多观众心中，张弛只有重新征服巴音布鲁克的赛道，这部影片才算圆满结束。第二部，这个男人又回来了，经历了全身多处骨折仍然大难不死，但是那个车神似乎在第一部的结尾真的死了。是的，哀大莫过于心死，他妥协了，真情实感，全心全意地妥协了。面子没了就没了，荣誉丢了就丢了，反正连赛车这件事儿都可以糊弄了。
6: 仿佛带点唏嘘。
7: 巴音布鲁克，
1: 您不想的是什么？
8: 我也不是啥冠军了，
1: 就是一个战车战量的水平。
3: 你是谁？你忘了？
9: 我是谁？
3: 你是巴音布鲁克永远的王。
0: 像我们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为了生存，每个深夜里亮灯的格子间里，也有人喃喃自语地跟自己这么说过吧。算了，我可能没有机会赢了。但是人呐，真的是奇怪的动物，受挫时可能不服不忿，直到你被生活打得再也站不起来，可是等到完全没机会赢的时候，反而又突然想试一试了。
1: 其实现在还是有机会退出的，输了下半辈子的颜面就终点在这儿了。有些事情是需要个终点的。
10: 你现在就是巴音布鲁克最后一场比赛发的最后一台车，你过的每一个弯道就是这条赛道最后一个弯道了。
0: 我们总是自我安慰说下次还有机会，可是心里都明白，错过这个机会，下次很难有更好的机会了。飞驰人生的观影爽点就在于，千载难逢的机会，我拼死都要抓住。
11: 咱们只要足够努力，机会就一直会在。
12: 不是的，我努力过无数次，机会只会出现在这其中的一两次。
0: 飞驰人生是一部关于赢的电影，但是主角的态度在两部之后有所转变。第一部，张弛在出发前说，我只是不想输。第二部，他在出发前换成了，我想输得漂亮一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一部关于输的电影。当屠龙少年被摩擦到毫无胜算的时候，反而生出了一种豁达，无非是血溅三尺，不如搞他个无怨无悔。所以在赛道上，张弛看到了自己之前的影子，他刷新了自己之前的成绩，虽然这个成绩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你说他赢了吗？在影片当中，张弛好几次去驾校去试练自己改装的训练器，这一脚踩下去，即便他无力，即便他颤抖，他仍然是向这个世界在挑衅。至少在我的脚下，在这片看似微不足道的方寸之地，我依然对生活寸步不让。勇敢出发吧，就算失败，我们至少都能输得漂亮一点。
3: 飞驰，走你！
13: 碾压已经拦上了。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4: 哎，下午好，各位，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嗯哼，
2: 今天我们首先在节目开始之前啊，对田以新这位同学提出表扬。
4: 哎，
2: 他第一时间来到直播间，并且跟我们打招呼了。他说：“铁杆粉丝老田同志，现在前来给大家打卡报道一下。”
4: 嗯，
2: 老杨好 ，baby 好。
4: 哎呀 ，baby， 你看我们都准备好了。
2: 以新好。
4: 那个哎，对。
2: 为了庆祝以新好，不然现在就唱个歌。
4: 哎，老田好。田总辛苦了、
2: 对，确实昨天的时候他是5:30到的，
4: 嗯，
2: 我们就说他迟到了，
4: 嗯，
2: 让他交罚款没交，但今天准时了，
4: 嗯，
2: 也算不错，反正是算是有进步了。我觉得每个人的工作状态都得提起来，包括我和老杨也是。
4: 对，
2: 这虽然已经今年过半了，到7月份了啊，有些朋友可能都已经开始写年终总结了。
4: 嗯，
2: 我俩还没写，但是我觉得我们也应该给朋友总结一下。
4: 对，
2: 因为这个半年来我们的工作具体在做点什么，有什么样的成绩，
4: 详细说一下。
2: 得给大家汇报汇报了，
4: 嗯，
2: 是吧？
4: 对，
2: 因为好多朋友都以为我们就是纯粹是上节目的时候在这儿唱两个小时歌，
4: 就唱两首歌，然后说点。这个说点水话就下班了，
2: 你就等于在 KTV 开个包间，然后就唱一会儿，然后完就下班。很多朋友是误以为我们的工作是如此轻松简单的，
4: 觉得我们可享受了。
2: 但我认为啊，还是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每天这两个小时的歌啊，不是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啊。肯定是在我们这个节目之余的时间精心准备的，除了大家能看到的这两个小时工作状态之外啊，我跟老杨呢还负责新媒体短视频的拍摄、剪辑以及运营，
4: 这很不才，
2: 多重工作。
4: 这是我跟我们的队长一块在进行的，
2: 肯定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每天其实工作是非常非常的繁琐的。
4: 是的，
2: 我一开始呢也是觉得这份工作首先呢带给我的是机遇和挑战，
4: 当然，
2: 后来呢。我觉得这份工作带给我的什么呢？是学习和历练。
4: 对，
2: 以及他现在都已经快成为我的理想工作了。
4: 我觉得这现在是我们唯一重要的工作了。
2: 是，我现在都觉得我现在只需要剪短视频，晚上这两个小时歌都不想唱。
4: 难道不是吗？抓住重点，知道没有？
2: 我个人现在是就是沉迷于短视频了，
4: 那无法自拔呀。
2: 是，我就现在就想运营，就是啥事儿不想干，光想拍。来到办公室就想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咱拍俩片子。确实是这样子。
4: 请叫我杨导。
2: 已经有了新的工作理想和新的工作爱好，
4: 我的
2: 工作热情。
4: 我的主要领导就是 Q 导了。
2: 对，当然这个朋友们在工作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新的工作理想。
4: 当然，
2: 除了运营我们公家车999这样的一个短视频账号之外啊，
4: 大家想好了，公家车999啊，
2: 对，大家可以。去抖音号、小红书号，
4: 就是各个账号你可以找我们，
2: 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公家车999，这是我们这个新开的小号啊。
4: 咱有私家车也有公家车，
2: 进去之后点关注、点赞、评论、转发、互动，
4: 对，只是看看一点都不留下你的痕迹的话
2: 那就别来了，
4: 我会觉得不快乐。对对对对，少点我们之间的呼应好不好、
2: 一定是得有这样子的强连接的啊。
4: 是的，
2: 但除了运营这个账号之外，我个人现在有新的这个账号目标了。
4: 来吧，
2: 我现在最近就观察，在咱们河南离得也不远，老君山景区，他就说我现在想招募一下、招募一下这个云海观察员。
4: 云海，
2: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本来老君山这个海拔也比较高嘛，
4: 对，
2: 然后完了之后呢，在每年暑假的时候，很多朋友专门去到老君山，说因为正好7、8月的时候是这个景区里云海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时期，
4: 最美的时候，
2: 对，而且观赏效果非常的好。然后为了更好的来记录这个云海的变化，因为不是说每个人每天都有空上去登顶一下
4: 啊，是，
2: 所以说需要一个云海观察员，每天就坐在这里干。

0: 什么呢？拍一段，至少一段啊，
1: 拍一段啊，
0: 云海的短视频，
1: 那是，
0: 并且呢，对外开始发布一下，哎，让远在其他地方的世界各地的朋友们都能随时的来观测到我们云海的一个变化，
1: 领略到这个景区的美。
0: 是，我个人是非常央中这样的一项工作的。
1: 对，你是央中了。
0: 对，因为其实这个也有朋友在劝我说，同样是短视频运营，但他比你辛苦多了。
1: 是，
0: 你看看他得在哪？他首先他一个月的时间，从7月16号到8月15号，一整个月的时间啊，涵盖了整个暑期旺季的时间。
1: 当然，
0: 你就得住在这个山顶上，你不能下来。
1: 哎呦，很辛苦。
0: 你不能随意的说我下山和朋友喝个酒，不存在。
1: 还想喝点酒？
0: 需要连续30天独居山顶。
1: 对饮品还有要求。
0: 对，没有办法随意离岗。那山顶你想想，
1: 那
0: 酒水运上去多贵呀、多费劲呢。
1: 哎，你要是上去的话，我就负责单挑，好吧？负责单挑。
0: 完了之后，有朋友说，而且呢，你以为只是30天自己在上面住着吗？你想象一下，
1: 不是吗？
0: 那是山顶啊，海拔2200米啊，
1: 晚上冷啊，
0: 昼夜温差相当大。
1: 那你可不是，
0: 那湿气相当重。
1: 那是，
0: 你在城市里还得开空调，你在那山顶上你需要吗？
1: 你不需要啊，
0: 不需要呀，
1: 老寒腿都得护好了啊。
0: 完了之后呢，白天的时候天一晴了，太阳一出来了，
1: 是，
0: 这山顶又高，紫外线暴晒又严重、
1: 防晒霜也准备好了。
0: 是，说大家说，其实这个你别看它这个只是一个小的运营啊，但工作其实挺辛苦，挺难开展的。
1: 对，
0: 但这在我这儿真的不是什么大事，老杨。我现在就喜欢运营，
1: 都不怕，
0: 都不怕。
1: 哎呀，不怕困难。
0: 对，因为你再往下看看，它上面说了，这一个月啊，包食宿，30天的时间，
1: 多少钱工资啊？
0: 6万。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不怕呀，我跟你说，我这老寒腿我也不怕呀，是吧？我跟你说，我不喝酒。
0: 虽然说有的时候
1: 就有点水就行，
0: 但老杨，你现在
1: 不怕冷，我自备棉袄、拖鞋啥都有，我脸盆我都带了。
0: 我觉得我就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对是什么条件啊，什么艰苦呀、什么，我都不是事儿、我主要是怀揣着对短视频运营的热情。
1: 我纯粹是热爱这个老君山景区啊，好吧。
0: 我现在想去，你是我最大的竞争者。不应该跟你说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现在我都不该跟你说这样、
1: 我跟你讲，我真是真是，
0: 因为我其实一直在观察着。
1: 别拦着我，你说是要什么扮相吗？你说要贴胡子还是要穿长袍子啊？
0: 因为我真的是在关注着老君山啊，因为这个基本上他每年都有不同的这个邀请，不同的这个拍摄来我们这边，又有奖金啊。
1: 对，7月中旬主要是奖金啊。7月中旬到8月中旬，人家这一个月
0: 拍摄任务呀。他前几次我确实参与不上。
1: 是。
0: 你比如说去年的时候，他曾经说月薪3万块钱，然后招募那种古风的 NPC
1: 嘛，
0: 说要求男生啊，身高
1: 1米8以上，五官立体，
0: 对，然后当时就很多朋友去应征，
1: 这是丽资源部都已经挤爆了，快。
0: 对呀，你看这个条件我就不符合。
1: 那确实，你第一你不是男士，
0: 对，
1: 第二你身高没1米8，
0: 第三我五官我立体呀，我。
1: 也是，反正来点狠活也行。
0: 所以说想来想去，其他的活我都让给你了，老杨。
1: 对啊，
0: 你去竞聘其他的那个。
1: 但我人说了，人说确实这个就是长得没有那么好的确实不行，对吧？
0: 我就只是单纯的想应聘一下这个运营。
1: 这样，
0: 我想当一个这个云海观察员。
1: 你负责运营，我负责收费，这行不行？咱俩商量好。咱俩也是搭档，生死搭档，好不好？
0: 我也想来想去，咱俩确实最近搭档也默契、
1: 这可不嘛。
0: 要不然这样子，这6万块钱啊，
1: 对啊，
0: 咱俩分半。
1: 行啊，
0: 我先去15天
1: 啊，
0: 你再去15天
1: 啊。你先去开始的前15天是吧？
0: 对，完了之后15天你去，
1: 哎，
0: 咱们一人就在上面待15天，
1: 行啊，
0: 也不影响下来那15天，
1: 也不耽误
0: 下来喝酒。
1: 这对，这主要就是喝饮料。
0: 我觉得确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份工作，一下子就打动我了。
1: 你看，我这首先人家这个景区就想法就特别好，
0: 对，
1: 哎，整体这个运营，我相信这主意谁出这么好的主意？
0: 真是，
1: 对不对？
0: 一个月
1: 6万块，我天哪！
0: 我们单位也是，我们现在、就是、
1: 同样，咱也算运营啊，新媒体运营，
0: 新媒体运营，
1: 对。我就说就这个岗，一个月有600块钱的补助没有？然后包括今天松哥喝的饮料，还是我自己买的。万老师，抱不抱？万老师，
0: 就是现实是现实、
1: 啊，
0: 理想是理想。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理想这件事儿。
1: 聊什么理想？
0: 想
1: 来来来，聊理想。
0: 虽然已经就老杨都年过半百了，我也年过18了，但是想跟大家聊聊。
1: 就这样搭档真是工作好干啊！然后
0: 想问朋友们，你们理想的工作是什么？
1: 你的理想工作？

0: 后来一想不中啊，山上非常多的这种奶茶店，什么雪什么茶什么端什么瑞都有。
1: 我确实登顶的时候啊，我去过老金山的。
0: 那我也去过，
1: 我当时是因为坐索道坐两节上去之后，不是还要接着再坐电梯吗？
0: 对，
1: 然后那个电梯当时说坏了，停运了。我是辛辛苦苦一步一个脚印爬上去的，老杨当时爬了2个小时的时间啊。
0: 别套近乎了，
1: 我汗流浃背啊，
0: 对吧？
1: 然后我啊到山顶上的时候
0: 怎么样，
1: 我抬头一看，哎，小雪。我说哎不对呀、我印象中金顶不是那确实它上面那个商业的繁华
0: 它运营非常好，
1: 也是震惊了我一把。
0: 确实是
1: 就朋友们如果去过的话可能也知道，所以说我觉得去当老君山的云海观察员，这虽然是海拔稍高一点，稍冷一点，稍孤独一点，但是确实那6万块钱能温暖我。
0: 嘘寒问暖不如这个是吧？
1: 朋友们也来说说吧，说说你们的这个理想中的一个工作状态。
0: 对，
1: 我的开仔说，他说你们那个节目当中那2个小时、唱歌啊，我再说说、你们那个歌不是别人给你们写好了，让你们就随便唱唱的吗？
0: 那对呀、是确实都是别人写好的，
1: 是别人写好了词，
0: 方文山写的，
1: 写好了曲，
0: 周杰伦写的。
1: 但是在这个演绎过程当中，你能说我们俩没有创新吗？
0: 创了。
1: 你能说没有加入我们对音乐的理解吗？
0: 有理解啊。
1: 没有改编，没有原创内容。
0: 有啊。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朋友说话，你就是确实你说话不公正。
0: 就是有些歌呢，确实是这个理解了。而且呢，我们的加入我们理解之后，大家不理解呀、大家怎么能唱成这样呢？
1: 每次我们唱的时候，不给大家一些反思啊，或者是思考的一个小小的环节吗？
0: 你们是不是都后悔打开这个节目了？是不是？
1: 很多朋友听着听着就开始思考，我为啥？我招谁惹谁了？
0: 我这一天班算白上了，是吧？
1: 我天天我高高兴兴的。来看看朋友们的理想的工作状态啊。
0: 老炮说：“你的兴趣爱好就是你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心目当中最理想的工作了。
1: 也不一定。
0: 当然，这个是很难实现的。我是这样理解这个工作的啊，就是如果说你爱好是某一项这个爱好啊，某一项这个特点，那么如果你把这个爱好变成工作的话，可能你的爱好会离你远去。
1: 基本上是这样，
0: 是不是这样？
1: 谁说过我曾经不是爱好音乐？
0: 我是不爱也罢，这属于单恋吧，算是。
1: 曾经非常爱音乐啊，
0: 是不是？
1: 但你看现在。
0: 让音乐说为什么你背着玩意别人、
1: 音乐说算了
0: 挺好的，
1: 没有你这个粉丝也行。完了之后还有这个朋友在说，一心在说我现在的工作状态就很理想。
0: 说说啊，
1: 我每天在办公室我坐下来我喝喝茶、下班了之后约朋友喝喝酒，
0: 挺好的，
1: 我觉得挺好的。他当然很多时候这个跑一些工地的时候天气稍微热一点有点晒啊，其次我觉得都不错，
0: 挺好的。挺好，如果你要晒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有一个科研式的防晒。这个本来不应该在这个点说，但是既然你说有点晒，朋友你千万别晒得跟我似的。因为知道今天在拍东西的时候 ，baby 当时在忙，小龙哥替着我长镜嘛。在此啊，替我感谢我们节目组的这个小龙哥啊，身高1.8米可以当 NPC 的这个，那是去年的活你应不上了。但是你知道他在拍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怎么这么黑？他说你已经不黑了，我美颜都已经拉到头了。
1: 老杨有的时候不能从别人身上就找问题，老是反思一下自己的问题。
0: 我一定是灯光的问题。但是话说了，有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出门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不太爱涂防晒霜，那是属于是肤色确实比较狠。这样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叫大暑小暑，这个上蒸下煮嘛。接下来这一个多月，太阳一天比一天还毒，这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是不可逆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叫科研式的防晒隔离乳，这个呢对于男士女士来讲都非常好用，防水防汗，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去涂，持久防护一整天。有空大家可以搜一下，叫科研式的防晒隔离乳。跟大家说价格，这个科研式的防晒乳60毫升正装已经算大瓶了，你去专柜看看，580块，一分都不能少。那今天山水时光商城暑期嗨购节，朋友您听好了，原价580，快600，现在1/3的价格199，只卖3天，今天明天后天，所以立即省小400，1/3的价格拿到国际大牌科研式的防晒乳，直接回复防晒现在来抢单。
1: 欢迎朋友们回复防晒了解详情了。特别是刚才那位就经常就是晒着的一心啊，老田啊，你先下单了。
0: 那老田，你抹完之后跟我试试啊。
1: 对，你试一试，完了之后朋友。

0: 我们也来回答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
1: 嗯，
0: 来说说你理想中的一个工作是什么，或者你理想中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子的，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是，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而且还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马上入服了。如果你的保护力不够，一整个夏天过来，你脸上多几道晒斑，眼角多几条细纹，其实都是花几千块的精华救不回来的。直接回复防晒，提前下单。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说到女生护肤圈的顶流，那必须有 SK2 的一席之地。很多人天天用年年囤，但大家知道吗？这款天价网红护肤品背后藏着一个非常浪漫又神奇的意外故事。今天两分钟的时间，带大家扒一扒 SK2 不为人知的诞生史。故事呢，要从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说起。有一位日本皮肤科学家叫吉井隆，他一次偶然探访清酒酒厂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反差的细节：酒厂酿酒的老师傅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皱纹，粗糙又苍老。但是呢，他们常年浸泡在发酵酒液里的双手却格外的细腻、白皙、光滑，完全和年龄不符。那这个奇妙的现象瞬间勾起了科学家的好奇心，吉井隆立刻带领团队开启了漫长的研究，反复筛选了300多种的天然酵母，耗费数年的时间，终于从清酒发酵滤液中提炼出了独一无二的核心护肤成分，也就是 SK2 的灵魂 Pitara 酵母精华。可以说吉井隆就是 SK2 真正的技术创始人，神仙水之父。那我们常听说的密斯佛陀又和他是什么关系呢？很多人可能误认为密斯佛陀是 SK2 创始人，但其实并不是。在1980年，知名彩妆集团密斯佛陀看中了这款独家的酵母配方，直接就买下了专利，将成分商业化、规模化打磨，推出了初代护肤品。品牌名字呢也很有意思，全称是美肌之药，缩写是 SK。 那经过了迭代升级后，正式定名为我们现在熟知的 SK2， 把这款宝藏护肤品推向了全世界。那最后啊，再给大家梳理一个冷知识， SK2 呢几经品牌更迭，后来被宝洁集团收购，始终保留日本本土研发的生产工艺，也让 Pitara 的经典配方几十年从未改变。原来一瓶家喻户晓的神仙水，始于一次偶然的生活观察，终于数十年的匠心研发，小小的一瓶护肤品藏着最浪漫的自然科技呀。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Baby 啊，
1: 回来了，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你理想中的工作是什么样子？
0: 对，欢迎朋友们分享分享，看看朋友们理想中的工作。
1: 别说我的理想是不工作，
0: 该不会有朋友直接说我现在的工作是什么什么样的？
1: 这个田以心说，
0: 嗯。
1: 老杨，这插播广告的间隙，大家可以站起来活动一下，比如说跳个舞啥的。可以说挺好，
0: 想得美。
1: 咱连线啊，连线。这我跟你讲，是活动活动。这样，我给一会儿给大家表演一个静蹲吧，好不好？
0: 没问题。
1: 靠墙静蹲啊。
0: 是。然后完了之后呢，也有朋友在说 ，BOA 说，我好奇多问一句啊，
1: 咋了？
0: 他最近999是受什么刺激了吗？就是感觉早晚高峰都在讨论工作相关的话题，
1: 哦，
0: 都到快退休的年龄了，
1: 嗯，
0: 为什么开始忽然反思为什么而工作这件事了呢？
1: 嗯，首先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就觉得。这个工作因为对他的热爱嘛，就像酒一样，就是越是陈年的越香嘛。
0: 嗯，
1: 工作就是这样，越来对他越有感情，越来越离不开，越来越把它当做自己的财富，愿意跟大家去分享。就我觉得就是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尤其是跟一群特别可爱的同事们在一起工作，内心当中就会有一个这样的每天愿意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快乐的事情。你觉得呢 ，BOA？你那工作咋样？你愿意跟大家讲讲吗？
0: 丁威也说说吧，说说你的工作状态啊。
1: 肯定是爱的。
0: 对，然后老炮也在说，他说我觉得目前我的工作状态就。

0: 挺好的，
1: 是，
0: 我就害怕听到这样的，我心里容易有点就是不舒服。开始我上班之后呢，到办公室我就转一圈，
1: 是
0: 啊，然后完了之后我一看，看见杨毅了，我就说：“哎呦，你都一把年纪了，你再不好好干，我就给你开掉。”完了之后呢，哎，我又看见 baby 了，我就开始夸他，我说 ：“baby 啊，咋整的还是这么好看呢？”完了之后再看见丹丹，我说：“丹丹啊，那花生米都那么好吃吗？整天叨叨叨，给我换换词儿呗。”老杨，你说实话，
2: 就老炮说完这话，
0: 是不是从第一句开始就不高兴？
2: 就我就想，我说不干了，我走了，你自己一人上吧，你跟 baby 上吧，你跟 baby 说吧，好不好？这事儿整的一把年纪了，这是真的。再不好好干就给你开掉，其实这也是真的。就是把俩事儿真事儿放一起，怎么听着就那么别扭呢？
0: 一般情况下，朋友，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一般不容易说这么真的真话。
2: 你哄哄我，好不好？
0: 我们会客气客气
2: 客气客气，对对对、
0: 哪有你这种一上来就是真的直戳人肺管子
2: 就伤人了，知道吗？
0: BOA 还问吗？还问为什么我们讨论工作吗？别问了啊。
2: BOA 说是吗？杨老师为啥天天表白曾经的友台？也没天天吗？
0: 也没有吧。
2: 对啊，
0: 啥时候表白过？
2: 没有啊。
0: 友台还不如现在咱们。
2: 哎，我跟你说 baby， 就得罪人的话你不能就是你最好我不在的时候你说行吗？
0: 哎，咱们来展开看看这位叫做 SS 的朋友啊，
2: 这都挺好。
0: 他说这是我的理想工作，
2: 说一说。
0: 冒号
2: 冒号，
0: 主要分以下几点。第一点，每个你给我也删上，
2: 我正删着呢，你看这凉快凉快，冷静理性一点啊。
0: 首先第一点，
2: 哎，
0: 每个月能到手5000块钱，
2: 哎，可以，
0: 哎，
2: 不算低啊。
0: 第二点，能有双休，
2: 节假日，
0: 节假日休息，然后五险一金都给我缴好了。
2: 好，好。
0: 第三点，但是他标错了，
2: 是
0: 他这个还标的第二点，
2: 确实挺好。
0: 在这儿就是像领导发言一样，我讲三点，然后讲第三点，说第二点，
2: 好，
0: 就是永远这三点讲不完，然后第五点，第三点，然后他第。
2: 第三点是什么？
0: 他说，最好是可以步行去到单位，
2: 哦，
0: 然后这个路程不要太远，15分钟内到公司就行。
2: 离单位近，这是王道。
0: 住的比较近一点，然后接着
2: 加班也方便。
0: 第三点，
2: 第三点，
0: 工作时间早上9点到下午17点，
2: 朝九晚五，
0: 中间最好再有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2: 这不应该的。
0: 对，然后第四点，包中餐啊，不吃的话可以补一下餐费，
2: 中午管饭。
0: 对，第四点，第二遍，每天准点上下班，放假没有任何工作的打扰，
2: 不用24小时开机。
0: 是，接着第五点，同事好相处，没有任何内斗，看似朋友说了5点，
2: 就不内耗，
0: 实则是7点，
2: 实则7点，都快下班了，都下班了。
0: 这真的朋友是当领导的吧？
2: 我懂吗？
0: 这说话的方式，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反正
2: 对，
0: 熟得很。
2: BOA 在评价说，这位朋友是在这许愿的吗？生日快乐啊，朋友。
0: 然后他说，我就想工作就是工作，
2: 对，
0: 生活就是生活，
2: 能分开，
0: 两个分开来。
2: 哦。
0: 想得很好，
2: 挺好，
0: 包括这几点分得也非常清楚详细
2: 细致。
0: 行，
2: 就先放这儿吧，
0: 先放这儿
2: 放这儿，
0: 考虑考虑吧，争取在某一年帮你实现吧，
2: 祝你成功，
0: 立一个小目标是吧？理想总是要有的嘛。朋友们有什么样的工作理想也欢迎分享过来，你期待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或者期待的理想中的工作是什么，都可以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2: 对，
0: 就能找到我们了。
2: 是，你想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在考虑啊，说你看我们想要这个也想要那个，不想要这个也不想要那个，其实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只是有人在负重前行而已啊，对吧？在这负重前行的路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心情不那么美丽的时候，让自己的身边那些小的环境有一点小的变化，有一点小的点缀，其实就很美好，这其实就是人生当中的一些小确幸了。牡丹花田香氛挂件礼盒为你来推荐，跟各位讲一讲，这也是我们不少的同事包括我个人也都在用的。
0: 是的，
2: 日常价是99，今天咱们电台的福利价只要29.9一盒，就是三分之一的价格了。一个盒里边有4个香型，分别对应4种不同的状态，花样甜心、冷杉柏木、云溪晨露和岩泽草香，4种味道带你四种不同的心情。那这几个产品有非常实在的优势，就是安全，第二省事持久，第三不贵，但质感非常在线。官微私家车999回复牡丹就可以一键了解详情。
0: 是的，
2: 29.9，让接下来的每一天空气当中都是你喜欢的味道。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牡丹了解详情了。小杨也在说，他我的理想就是不工作。
2: 你看
0: 不工作你想去干嘛？
2: 理想的工作旅游啊，
0: 想干啥？
2: 旅行啊，
0: 旅行啊
2: ，QBaby 的旅行日记啊，对吧？
0: 要但凡想去旅行的话，
2: 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0: 那你要不然先买一双。

0: 洛池洞洞鞋。
1: 这么热的天太合适了，
0: 方便一点，主要是担心你走累了。
1: 卡洛池再次返场啊！
0: 是的，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池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而且趁着现在热门的颜色、尺码全都还比较全的时候啊，
1: 来了啊！
0: 欢迎朋友们，你直接先回复鞋，抢占一下名额。你接下来这一段你都可以不听了，你先抢着啊！
1: 先抢就抢，
0: 因为担心朋友抢不到。
1: 没毛病。
0: 之前确实卖得很火，之前我也不理解为什么洞洞鞋到底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啊？
1: 火到哪儿、啊？
0: 然后后来之前之后买了一双，最后总结了，确实这个好穿呢。
1: 那句话叫什么？你穿过卡洛池之后，
0: 你
1: 就不想穿别的鞋了。
0: 对，像我那小高跟、我还想穿吗？一点不想穿，太痛苦了，
1: 割脚啊还。
0: 而且呢，大家要买的话，一定是要买正版的。
1: 对，这个很重要。
0: 因为就是
1: 它不烧脚，
0: 对，不烧脚。其次呢，它的材质也不一样，
1: 而且真的防滑。因为它这些有一些细节的设计，就是它在侧面的时候会有开口嘛，表面上又有开口。就你夏天出去之后，你踩水之后，有一些鞋你看着也都是有这个洞洞嘛，但是这个洞洞位置不一样，踩进去哗，水就是脚一直泡在水里头，一直在鞋壳篓里啊，都是这个都是水。它这个就是你趟过水之后，水很快哗排走了，
0: 排走了，
1: 很快鞋里就干爽了。其实这是很难得的。
0: 而且呢，它是那种高品质的 EVA 的材质，就你踩进去之后，就像陷在云朵里一样，很软。但是它又不塌，是那种弹，但是它穿上脚上又不重，并且呢穿上之后缓冲抗震，还能隔热防潮，你走一天脚都不会有任何酸痛的感觉。
1: 而且跟大家分享一下，刚才 baby 提到了一个叫高品质的 EVA， 有空大家去查一下，包括前一段时间非常流行一个词叫塑化剂，有一些那种劣质的材料，塑料的这些东西看起来跟它很像，但是穿上来之后容易让家里面比方说有小朋友啊，包括咱自己长时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会受到影响，
0: 是的，
1: 这个塑化剂的影响，大家有空可以搜一下。就这个 EVA 的材质是非常健康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这是根本普通仿品根本仿不来的，
1: 这是很重要
0: 的。对，并且它是一体成型的，是那种 3D 足弓支撑，稳稳的托住我们脚底的。你久穿的时候也不担心会影响腿型，你知道有些鞋子越穿腿越歪，
1: 对，
0: 就腿。本来我的腿就不直，
1: 内扣，
0: 对，往上穿着穿着发现腿越来越歪，
1: 是的，
0: 越来越不好看，那就是这个鞋子它的底它越踩越变形，有问题了。而且它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了，不怕磨也不怕燥，你上班的时候或者是出去玩的时候你全都能穿。而且还有个最关键的就是它能自己 DIY 一下，上面给自己弄一个小花啊，
1: 加不同的卡扣、
0: 小蝴蝶呀、弄到上面，
1: 小蝴蝶
0: 天天都是换新的风格，你出门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都给你托底了，有任何不满意的你直接来找我们商城的客服，立马给你处理到位。
1: 跟大家说说价格，这原价基本上都是400-500一双，大家有空可以查一下这卡路驰大概多少钱。那日常通勤首选是经典款和云朵款两种，上脚是软软乎乎的，非常的贴合。这两种啊，官网售价基本上是499，就500块钱一双了。奥莱发货今天只要3.9折，199，200块钱不到，回复鞋子的鞋就能下单。还有一些女孩子呢，比方说 baby 这样的啊，
0: 喜欢一点增高的，
1: 增高的或者拉长腿型的，
0: 对，
1: 选泡芙款。
0: 这个官网价格略贵一点，
1: 高
0: 799，
1: 800块了。
0: 是的，但是我们依然是奥莱仓直接发货，给大家打了个3.7折，只需要239元，穿上之后立马增高5厘米。这个穿上之后，我的朋友们，你就可以直接就是穿长裙啊，或者是穿一个长的那个牛仔裤，你整个人看起来腿非常长，
1: 对，
0: 身材比例也非常的好。
1: 是，
0: 当然给大家说，我们这次的这个补货真的不是太多。如果说朋友夏季刚好说我想出去玩，然后你就提前购买，因为我们担心。就是你出游的时候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你确实没有了，而且这个价格也没有了。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平台上可以回复鞋子的鞋来了解详情啦。
1: 对，回复鞋子的鞋现在下单，原价499现在只要199，原价799现在只要239，中间相差40块钱。
0: 是啊，
1: 选哪一款选择自己合适的，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而且是奥莱仓发货，保证正品。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了解详情了，也来聊聊朋友们心目中的理想工作是什么，或者理想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当然想听什么歌曲的话也可以一并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1: 一会儿到点。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老杨今天不说车，好物咱从头说一说。各位，今天咱就来唠唠这以前全网吐槽又丑又土，现在年轻人全员入坑，夏天离不开的洞洞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洞洞鞋呢不是设计师随便做出来的，这洞洞鞋的始祖啊就是卡洛驰。这2002年在美国上市，它一开始压根儿不是时尚拖鞋，它专门给谁做的呢？是给划水、划船、玩水、出海的人做的这种功能鞋子。身上的这些小洞不是为了好看，就是为了过水快、不积水，鞋底防滑耐磨，专门适配水上路面。要说这卡洛驰啊，走红也非常有意思。国外最早穿它的都是医护人员、后厨的厨师，哎，喜欢，因为一站一整天，脚也完全不累。咱们国内2018年小范围火过一阵儿，近几年是彻底逆袭，从丑鞋直接变成了夏日百搭爆款。那为什么大家越穿越上瘾呢？其实优点也不少，这个材质软糯，踩感舒服，宽脚、胖脚、脚型不规整都能穿，全网透气的孔洞，三伏天穿着不闷脚不臭脚，下雨天一脚蹬沾水立马干，既能当拖鞋踩后跟，还能当单鞋穿，还能搭配鞋花 DIY， 专属感直接拉满。说实话实说，它的缺点也跟大家讲一讲，正品价格偏高，市面上十几二十块的杂牌材质偏硬，防滑性非常差，穿着容易摔倒，整体的鞋头宽大，平衡力不好的那些老人，包括活泼乱跑的小孩，走路都容易崴脚，容易摔倒。最重要的一点，其实所有的商场扶梯的门口都会标注禁止穿洞洞鞋，很多人不以为然，其实这个原因也挺危险。第一啊，这洞洞鞋全都是软性的树脂塑料，一挤压就变形，特别容易被扶梯旁边的这种边缘的缝隙吸附卷进去。第二，它鞋头呢是肥大偏高的，站在扶梯上比较容易贴合咬合夹缝。这洞洞鞋穿着是上脚真舒服，走路也不累。但是呢，如果您一直长期的光脚去穿洞洞鞋，因为它设计上的一些局限性，也会对足部关节及整体体态造成多方面的一些潜在的影响。你比如说足部和关节的损伤，以及增加了崴脚的风险，同时容易引起皮肤和真菌的感染。在咱们平时出门遛弯旅行，哎，这些短时的这种低活动量的休闲场景，穿洞洞鞋相当的舒服。但如果说我要经常穿这鞋，建议您可以配一双袜子，不要把洞洞鞋当作长时间行走的主力鞋。如果长时间需要去行走，建议选择有良好的足弓支撑和防滑性能的运动鞋或者是皮鞋。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5: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4: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5: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6: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5: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4: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回来了各位，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来吧，看看朋友们的理想工作是什么啊。其实说实话，我这会儿已经不太想聊这个话题了。
2: 我也觉得是，我看到大家这工作，我觉得这些话题不聊也罢。
4: 稍微现在心情有一点复杂啊。加菲猫，我们的老朋友，每天也准时来看直播的老朋友，他说我最理想的工作就是广播主持人。
2: 哎呦，
4: 他说这是我20年前的梦想了。
2: 挺好的，您是应该也是这个专业的吧？
4: 接着听老杨。
2: 懂啊，
4: 你放平心态，你让你吃点速效救心丸再听。
2: 我操，我这是玻璃心呐。
4: 他说当年啊，我最想和艾瑞克做搭档
2: 啊，这不是那个谁吗？小开吗？这也是我的偶像。
4: 群里陈先生说，那你现在是不是最想和 Q 老师搭档呢？加菲猫，
2: 这不是老杨吗？
4: 肯定的说，那必然不是。不是，我这会儿行。
2: 那你是想谁呀？
4: 我走。行，
2: 你看，
4: 你
2: 他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愿意跟漂亮的女生一块儿去搭档合作。实话说，我也愿意，
4: 你也愿意。
2: 但是就是啥吧，他可能就是这漂亮他不耽误，他就怕你唱歌霍霍的。

0: 所以说这速效啊，还是给这位朋友留着吧，好不好？
1: 叫朋友先吃点。
0: 对对对，然后你再听我们唱歌。不唱是不行，因为音乐是我们，就是我们的生命啊，对吧？嗯，
1: 行。今天咱这个歌曲啊，
0: 行，
1: 高低得唱。
0: 行，
1: 朋友，我看到啊，他也在直播间里待着，
0: 在哪儿？
1: 老杨，你一会儿好好唱，
0: 来，
1: 叫他听听，
0: 让他听听，
1: 学学，
0: 试试，
1: 欣赏欣赏，
0: 试试。
1: 后来之后，车蛋河也在说，他说我的理想工作就是把彦祖和逸飞直接聘到我的工作室，专门给我当。当面直播节目啊，
0: 哦，
1: 嗯，自己一个人听，自己一个人乐呵，
0: 可不，
1: 不叫朋友们听。
0: 嗨，
1: 今天所有的互动，都让我听出两个字，心寒。
0: 哎呦，
1: 来吧，
0: 你看我们也怎么着也是工作这么久了，
1: 嗯
0: 啊，但我就觉得是这样，我们想换一换。
1: 嗯，
0: 哎，姐，我记得你知道有首歌叫什么？就是那个毛不易有首歌
1: 叫
0: 《巨星》。感觉自己是巨星。
1: 嗯嗯，我听过。
0: 你知道那首歌吗？
1: 听过。
0: 我觉得那首歌其实挺适合咱俩的。
1: 嗯，
0: 就是跟现实也挺符合的，讲的就是我们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又给大家唱这个吧。
1: 行，没问题。
0: 因为本来想准备了一首歌叫《五百万》。
1: 嗯，
0: 想想，咱收音机前也没几个人有。咋样？咋样？咱这个格局是不是打开了？
1: 打开了。
0: 嗯，
1: 朋友的心情也打开了。
0: 人说，
1: 心也开了。
0: 一会儿大家截屏都发过来，都五百万。
1: 完了之后，特达斯说：“哎，我想和 baby 搭档唱歌，
0: 是啊，
1: 说脱口秀。他说 baby， 我挺你，咱有人儿，
0: 有人儿啊，
1: 有人儿，
0: 就有一个人儿呗，
1: 有人儿
0: 啊，这挺好的，因为毕竟嘛，红花还要绿叶配嘛。我也知道适合居心，对不对？对。
1: 当然，这个朋友们想和我们合作唱歌的
0: 啊，
1: 想得美。对对
0: 谁用我们跑得远？
1: 以后我们唱歌的时候都把朋友的麦关上。
0: 谁用我们都是平行调，
1: 就我们自己唱。当然，与此同时，朋友们
0: 来聊一聊，
1: 如果说想在我们平台买个这个卡洛什洞洞鞋的这个，可以想，因为我们今天确实给大家带来了返场，因为好多天都有朋友在问说能不能再返场，还有没有了，能不能补补货？今天终于是把颜色、尺码全补全了，给大家来了一个返场。有需要的可以在999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鞋子的鞋，你夏天穿这双鞋子，你别管上班还是你说出去玩，去海边踏个浪啊，爬个山呀，都很舒适啊。
0: 是的，
1: 关键是我们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的，很方便，也不需要你专门周末跑到这个奥莱去试了。需要什么你直接买好快递到家里，这么热的天你在家里就可以直接试穿上，
0: 没错，
1: 关键价格还划算。像是日常这个通勤款，就是这个最经典的款式，官网价格499，
0: 原价500块了。
1: 对，我们直接奥莱仓发货，3.9折，只需要199块钱，
0: 200不到，
1: 太划算了。当然女生的话，我建议可以买那个增高的，拉长一下腿型，
0: 泡芙款。
1: 对，这个官网价格799，我们今天直接是239，打了3.7折。
0: 是的，
1: 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欢迎朋友们回复鞋子的鞋，尽快回复，因为确实这波这个
0: 一断码
1: 不多，
0: 你就不好弄。
1: 对，又那个热门的色号、热门的这个码数容易断码，晚一步的话马上抢空了。
0: 是，
1: 欢迎朋友们回复鞋子的鞋，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了解详情。
0: 7天无理由退换，而且关键是什么 ？Baby 给大家出一招嘛，就是你不知道自己的脚大概多大多小，这鞋合适不合适，下两双。
1: 哦，是因为
0: 到最后再换一双都行。
1: 对，我平时就买鞋子的时候，我经常是
0: 3.6半，
1: 拿不准
0: 啊，
1: 3.6半。你说是这个买大一点，买小一点，不好推荐，因为这个。鞋子必须得上脚试的，能理解。朋友有需要的，你可以直接3637都买，因为我们是这个7天无理由退换货。你上脚试完哪个更合脚、更舒服，你留下来哪一双，
0: 是
1: 不合适的你退也没问题的。
0: 回复鞋子的鞋，包你满意，
1: 是
0: 吧？而且说到这穿着这鞋子，我觉得跟着大家一块舒舒服服的去新疆玩也是很 happy 的，
1: 这个太方便了。
0: 7月25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的玩转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去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的商务车带你走独库公路，1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2片草原，让你一次性把它集齐啊。
1: 而且你报名的话，我们还送你价值398元的千回西语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了2晚的四川酒店。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旅行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啦。
0: 是的，直接回复旅行，然后带上咱这鞋子。而且还有一个，你说这么夏天已经到了，马上要入伏了嘛，这是孩子出去演出表演节目的时候，作为家长来讲也要给自己一个松弛感。现在直接回复鞋子的鞋下单鞋子。另外呢，带着孩子一块出去锻炼去学习的时候，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成长。如果您的家里面的孩子是8到15岁，可以看过来，河南广电开始招募一出好戏的 PBL 的

0: 学员，五天四晚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主持，自己道具，自己宣传，最终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咱们自己的晚会。
1: 嗯，
0: 咱们不培养听话的孩子，培养的是能自己解决问题，勇敢的能够站上自己人生舞台，愿意为自己负责任的少年。
1: 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
0: 成长
1: 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啦。
0: L说啊
1: 啊，想成长，我知道，
0: 点这事儿吧我们的头像回复成长或者鞋子都可以啊。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4-99平台上回复鞋，也来聊聊吧，理想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0: 一会儿咱们开唱啊，准备好。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物从头说，
3: 好物从头说。
4: 大家好，我是 KBaby。 很多女生的衣柜里永远缺一只小香风的包包，菱格链条包火了快70年，那今天咱们来聊聊它到底是怎么一步步火遍全球的。故事呢，要从1955年的巴黎说起。当年市面上所有女士包全部都是手拿的晚宴包，出门逛街、开车、工作必须一直拿在手里，特别不方便。那 Coco 香奈儿女士特别反感这种束缚，直接是大刀阔斧的改设计，在1955年2月推出了划时代的2.55包包。它开创性给包包加上了金属链条，让女生第一次能单肩斜挎，彻底解放双手。立体菱格纹呢，借鉴的是赛马骑手的外套，好看还能撑住包型不塌陷。内里暗红色的衬里，专门放口红的小夹层，每一处细节都兼顾到优雅和实用。那这款包刚推出就颠覆了当时的时尚圈，上流名媛、女明星都在争相背上，算是正式打下了小香风的根基。不过，真正让它变成全民爆款的，还要归功于80年代设计师老佛爷卡尔。它在原版2.55的基础上改良，加上了辨识度拉满的双 C 悬扣，还设计了皮穿金属链条，也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熟知的经典 CF 款。那个年代，欧美名流、好莱坞明星还有王室贵族频繁地背着它亮相杂志、红毯，镜头曝光度直接拉满，一下子让菱格链条包变成身份优雅的代名词，不再只是小众贵妇配饰，全球女生都记住了菱格加上金属链这个标志性的组合。等到30年之后呢，小香风彻底走进大众视野。一方面，品牌持续推出粗花呢、腋下包，还有方胖子各种衍生款，适配通勤、约会各种场景；另一方面呢，影视剧、网红博主还有穿搭博主也疯狂种草。黑金、奶白小方包，随便搭一个西装、连衣裙、大衣，不挑年龄也不挑穿搭，容错率超高。还有一个关键点是，它打破了包包只是消耗品的固有印象，正品常年保值涨价，中国款越放越值钱，很多人把它当成长期留存的时尚单品，进一步来拉高了它的热度。慢慢的，市场上也衍生出了小香风的平替，不用高额的预算，普通人呢也能轻松拥有这种温柔精致的氛围感，直接把小香风推到了全民流行的高度。真正的高级从来不需要刻意的张扬，一只质感满满的小香包就是我们提升穿搭气质最快的捷径。今天的时尚小科普就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穿出属于自己的优雅和精致。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1: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2: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3: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T Baby。
3: 我来了各位，
4: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3: 哎，开心快乐啊！
4: 除了加菲猫不要停。
3: 说什么？就单独这首歌不能给他是吧？
4: 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到了我们的演唱歌曲环节啊！
3: 哎呀，真是不好意思了各位。
4: 这首歌曲。感觉自己是巨星，
3: 对对，确实是，
4: 是老杨的工作理想，
3: 就是我们的工作状态了。
4: 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分享着自己理想中的工作，
3: 来
4: 或者工作理想的状态。
3: 对，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巨星啊。
5: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年轻貌美有才华，用也用不尽。
4: 貌美吗？
5: 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对自己说巨星只是在扮演平民。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
4: 感觉不准。
5: 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当我走到一筹莫展的时候，只是巨星需要休息。
3: 你说什么？
4: 巨星呀巨星，
5: 我们爱你，少了你生活就

0: 望你也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这样活着也许就能有点乐趣。如果你个人没有很想当巨星，想当什么都可以，
1: 想当什么都可以啊，我可说了
2: 啊，说呗，
1: 想当首富了这会儿
2: 行，你看现在各大楼盘首付50000就可以。
1: 杨武说了，老杨哥很适合这个调调，
2: 你看就是 自然自由，是不是放松嘛？
1: 自然而然就唱出这种很有喜剧风格的歌曲，
2: 是不是？
1: 对，这首感觉自己是巨星，送给在座的各位。
2: 这是毛不易的一首歌，那我觉得其实这首歌想表达的一个特点就是告诉大家，就每个人其实对自己来讲都是巨星，
1: 是啊，
2: 不对吧？不得是非得是追星啊，人家才那啥，咱就本身就是自己生活当中的巨星，
1: 主要也是自己生活里的主角嘛，
2: 对自己好一点。
1: 对，
2: 嗯，我们爱你啊，巨星们。
1: 当然，朋友们也来说说吧，看看这个歌曲，老杨唱的这个歌曲有什么需要提高？
2: 没啥需要提
1: 高的一些音乐上面的这个指点。
2: 我在天花板等你们啊。
1: 啊，当然也聊聊你理想的工作状态是什么，
2: 哎，
1: 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分享到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2: 哎，
1: 刚才陈满意就说，他说我的理想工作状态就是想要去肯德基。
2: 哦，
1: 然后呢，我还专门想好我的岗位，
2: 啊，
1: 就是去炸那个原味鸡。但是我现在真的是想看看到底为什么那个原味鸡卖得这么快。
2: 我估计你可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因为你不光得炸那个原味鸡，你还得夹汉堡，还得卷鸡肉卷。
1: 我个人是特别想去麦当劳去炸那个鸡翅。
2: 你们俩
1: 怎么这么香？今天中午吃了两个鸡翅，完全不够。很具体的一份理想。
2: 这确实合适。
1: 对，朋友们也来说说吧，你理想中的工作状态是什么，你理想的工作又是什么呢，都可以分享到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2: 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说到这两份工作了，真的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现在我的死党，就是他其实当年在我刚刚就我们刚刚准备开始工作还在大学在实习的时候，他就到了这个两个工作单位，就是
1: 进这么大企业了，
2: 是真的，就是 K 打头的那个开封菜嘛。我去找他的时候，那时候还有那个优惠券嘛，一大张，然后撕起来像邮票一样那样撕下来给他。给他之后，我说我要一个这个那个叫什么圣代啊，还是什么，就那个冰淇淋盒装的那个。他来，等会儿，他蹲完之后给我打了一盒。哦，那是我接下来就是在这么长的人生漫长的旅途当中，我吃过的最瓷实的那个圣代。
1: 别说老杨
2: 太过瘾了，
1: 有熟人就是
2: 有熟人就是好办事儿，你知道吗？
3: 河畔泰康御园2期正式奠基了，1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30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4: 私家车999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汪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势力气氛组。什么意思？杀皇帝的气氛组，胡进思。别人杀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胡进思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身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他刚下场就被三镇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了。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他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做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进思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了，你一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前装孙子吗？这皇帝心想，那我年龄虽小但我官大呀，对不对？你还有人比我够官更大吗？我是皇帝啊。所以两个人这么一杠上啊，这钱弘宗啊就开始密谋啊，说这除掉胡进思。这边的胡进思也琢磨说，那不行，我也得把这皇帝给废了。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要废除这皇帝钱弘宗，要立钱弘处为皇帝，还想让钱弘处动手先杀了皇帝。但是呢这钱弘宗和钱弘处啊，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进思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的，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你看这胡进思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就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1: 晚上好，各位。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嗯哼。
2: 很普通，已经分享来了两遍自己理想的状态、啊。
1: 非常好、
2: 啊。他说我理想的工作状态就是。
1: 非得让大家念念。
2: 工资很准时。
1: 好。
2: 上下班很准时。
1: 嗯。
2: 然后下班之后千万别联系我。
1: 是的。
2: 包括加班啊啥都别联系我啊，喝酒什么的也不要联系我，就断绝联系就行。
1: 那就别工作了呗，自己是不是？嗯，我不知道您这做什么工作的。
2: 对，朋友，你们单位还管酒？
1: 有啊，酒多着呢。
2: 这么好的单位，想啥呢？
1: 是，
2: 完了之后 ，B O A 再说。他说：“不过我挺好奇的啊。
1: 嗯”
2: 他说：“问一下，二位已经是久经沙场的资深主持人了。”
1: 是。
2: 他说：“现在如果有线下的主持，那么你在主持之前还会紧张吗？”嗯、
1: 这我觉得应该没有啥紧张的了吧。
2: 老杨不紧张，
1: 我倒还好吧。
2: 哦、
1: 就反正就因为我觉得这个，这不是这是咱的工作嘛？
2: 哦、
1: 它其实就是工作嘛。
2: 已经稀松平常了。
1: 对，就是该认真认真。
2: 是。
1: 就是不，其实不紧张了。
2: 我当然紧张了。
1: 好，
2: 每一次工作对我来说都是一次新的挑战。
1: 这格子，格子确实格子。您这个主整个 level 就差。
2: 别管，
1: 你看这个
2: 是大是小的一个这个场合，
1: 嗯嗯，
2: 是多是少的一个观众朋友们坐在下面。
1: 对，
2: 我个人都怀揣着紧张严肃的心情。
1: 那我得向您学习。嗯，确实，我这不行。但是我有一点，就是我有一点对自己的提升，
2: 嗯、
1: 因为每一次这么多年了，每一次主持对上一次主持来讲都是一种经验的丰富和提升嘛。
2: 嗯，
1: 至少到现在我保证我不咳嗽，也不尿裤了，好多了。状态好，你呢 ，baby？
2: 好像你这人
1: 啊，
2: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1: 卷呗，就开始了。
2: 美味土豆超人耶在说，他说其实我的理想工作是想做一个吃播博主，而且在吃播博主也挺多的。
1: 哎呦，
2: 但是他说我跟那种就是什么狂吃一顿，吃好多好多那种，
1: 就走量的这种博主。
2: 他说我不走那个类型，
1: 他
2: 说我主要还是说想要去品尝一下各种美味，然后呢还会自己做做各种各样的菜，然后自己在家吃播一下。
1: 这就是分享。哎，现在不是叫什么分享美好生活吗？记录美好生活吗？
2: 像你这样的短视频没有亮点，
1: 就挺没意思。只是其实是我们内心羡慕了，知道吧？像这种，
2: 你就你这，我给你运营一下，
1: 完
2: 弄一下子，我给你。
1: 这粉丝越运营越少。
2: 一般情况下，那能爆起来的视频都是张口哗哗大吃那种。
1: 我天！
2: 你这你在那品味你？
1: 我是真挺害怕那种博主的。
2: 嗯，
1: 对，就是一吃叮当叮当，一个人吃那么多。然后就挺浪费的，倒是
2: 那真能吃下，也确实是朋友的那个胃，确实是让人
1: 啊，
2: 你觉得就震惊啊，反正
1: 对对对。
2: 然后完了之后呢 ，LBOA 说，刚才不是他在问我们说线下主持还会不会紧张嘛？他现在接着来说，他说据我观察啊，
1: 对，
2: 老杨 solo 线下主持一般情况下是有一些公式啊，
1: 哦，
2: 比如说第一句就是普通的问号，
1: 大家好；
2: 第二句重复问号，
1: 大家好；
2: 第三句声调。怒音问好，
1: 大家好。
2: 后面还会接一句：“我想死你们了。”
1: 就结束了。
2: 一般情况下，老杨的这个工作热情，他在这个个人 solo 的时候，你别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场合，但他总是能把这个场合搞成好像非常多人、很热闹的一个感觉。
1: 哎，就一个人，我也能让你觉得好像一群人似的。
2: 特别是第三句那个声调怒音，
1: 大家好。是吧？毕竟在夜场干这么长时间了，对吧？咱也得对得起咱的工作经验和职称，对不对？
2: 那个、氛围感一下就上来了。
1: 你开玩笑的，500跟5000的活那一样吗？是吧？
2: 不一样，不一样。
1: 嗯，
2: 你哪像我，每次都是端端庄庄的。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1: 您高级，您高级，您高级。
2: 我一般是就是线下是 solo 的时候是这个路子。
1: 我就不一样，你知道吗？
2: 所以好多朋友在线下见到我的时候，就很难把这个节目当中的我融合到一个人身上。
1: 要不是贵嘛，你知道？开玩笑。
2: 平时这么知性的一个女主持，
1: 哎，
2: 怎么节目里被老杨带成那样？
1: 是我拖了您的后腿，下次争取拖拖前腿，好不好啊？
2: 就相互拖一拖啊，
1: 拖一拖。
2: 还有这位叫六六的朋友，他的这个理想工作也是蛮具体的。
1: 说一说。
2: 他抛开一切，我的理想工作状态其实就是想去星巴克当一个咖啡师。
1: 某咖啡店。
2: 非得是这儿吗？
1: 因为这儿好像这个服装不一样
2: 哦。他说我会去考这个黑围裙咖啡大师。
1: 对，因为。

0: 这个围裙颜色不一样，代表了你这个技术等级不同。
1: 哦，
0: 就像去打那个叫什么跆拳道啊，有黑带、
1: 腰带
0: 不同的这个腰带的颜色分级。哦，
1: 所以说这个黑色的围裙就是属于是比较顶级的了，
0: 就比较牛了
1: 啊。
0: 咖啡大师。
1: 完了之后他说进去之后呢，我就精进一下我的拉花技术，包括还有手冲技术。
0: 对对对。
1: 然后每天呢就跟小伙伴们笑嘻嘻的，跟有趣的客人随便聊聊天，我觉得就挺好的，挺幸福的一个生活。
0: 还挺幸福的。
1: 他说但是前提是抛开一切，我这边有点抛不开。
0: 对，你干啥呢？
1: 不是你那边的工作是怎么吸引住你的？
0: 可我手握方向盘的这会儿。
1: 你就是这会儿跟朋友们嘻嘻哈哈拉个花，然后手个冲。
0: 拉个花手个冲。
1: 你这么幸福了，你还抛不开现在的你的生活？有啥抛不开的？我都
0: 关键是上次拉花的时候，这把客人烫住了，看来是
1: 可能没拉太好，
0: 对，
1: 也能理解。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分享分享你们理想中的一个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子的，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0: 对，
1: 其实刚才很多朋友都说自己理想的工作状态是想去旅游嘛，就说啥也不干，就天天出去玩。这也是我曾经的一个。
0: 愿望，
1: 因为
0: 美好的愿望。
1: 我的工作其实就是想当一个旅行博主，出去玩一玩，拍拍照片，拍拍短视频，然后在那个网上随随便便的发布，一弄几十万个赞，就那种。然后走到哪儿之后都说，哎呀大家，你是 baby 吧？哎 ，baby， 就这种。我说，哎，是我，哎，就这种状态，一直是想营造这样子的一个人设。
0: 对，
1: 但确实一直没有实现啊。
0: 在至少说有了一个窗口。
1: 对
0: 对，
1: 偶尔也能去旅行。
0: 可以在窗口录着你的单元节目，啊，对吧？呼呼啦啦的听的是吧？
1: 仿佛也在室外，也是有鸟叫，
0: 对，置身事外
1: 都有。
0: 网上都能找到这相关的音效啥的都行，是吧？
1: 但是你知道老杨，就是有朋友是去专门，就是专门做旅行之后啊，
0: 那些博主很厉害的，
1: 是有定律的。
0: 哎，
1: 你真的如果把这个当成一份职业了，未必就那么开心了。有朋友说旅游有一个7天定律
0: 啊，说说看，
1: 就是说你出门旅行，也就7天了。你绝大多数人在7天的时候，基本上开始强烈的想家。这个时候也倦怠了呀，整个人失去了游玩的乐趣了。啥也不想玩了，不想吃了，不让回家。然后就有很多朋友说，这就是7日旅行魔咒。
0: 比如说待7天，差不多就该回家了。
1: 对，就是你比如说你刚到那儿的时候，第一天、第二天，你整个人特别新鲜嘛，
0: 情绪拉满。
1: 你就说我逃离了日常工作，逃离了日常的生活，
0: 环境换了，
1: 满眼都是新鲜的风景，我拍照，我打卡，我到处逛，我整个人快乐值直接是拉到最高级的
0: 顶格了。
1: 对，跟老杨那个怒音问好是一样的。
0: 我来了。
1: 然后到3到5天的时候，基本上已经适当的这个适应了当地的一些节奏了，
0: 没错。
1: 然后说这个我去吃点当地的美食呀，逛一逛当地的小店呀，这种体验感我已经很舒适了。
0: 对，
1: 然后也深度的感受了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是整趟旅行当中应该是幸福感最顶峰的时候，就自己在这里边很自洽很开心。
0: 对，
1: 到第6到第7天的时候已经感觉到没那么新鲜了。
0: 哎，对，基本上这也就是你看旅行，就是从你怎么说生活的这种熟悉的环境到别人生活的熟悉的环境。
1: 就说其实差不多，就大概带看了看这风景，这几天也就这样，
0: 适应节奏了。
1: 是，然后每天也得赶路，收拾行李，觉得有点累了，疲劳了。
0: 对，
1: 开始想念我们家那舒适的2米大床。
0: 对，
1: 想念妈妈做的家常菜，
0: 看看自己咱家的落地窗。
1: 对，再看着这个海边的风景。
0: 对，
1: 整个人变得麻木。
0: 对，
1: 不就是海吗？
0: 是，
1: 就是小浪花吗？
0: 就想家了。
1: 阳光
0: 7天
1: 没意思了。
0: 这就是旅行当中的7天定律。
1: 对，
0: 但还有一点，有没有可能是到第7天钱都花完了？
1: 主要是在这儿，
0: 人也不让住了，赶紧回去吧。
1: 对，我想来想去啊，就是有网友总结出来这个7天定律的时候，我其实从头到尾我也回顾了一下我的旅行。第一天、第二天到第7天。
0: 对。
1: 我没烦呢，我真的没有厌倦呀。
0: 是吗？
1: 怎么会烦呢？
0: 那是怎么样了？
1: 确实是因为到人家卡里刷不出来的时候，想来想去第8天的酒店订不上的时候。
0: 还有最重要的 baby 是什么？你看这次出行你就是7天，因为到了第8天呢，真的该上班了，公休假就这几天，还想啥呢
1: ？
0: 可我
1: 他就把基本上让你的自己的自身的记忆已经习惯了，
0: 对，
1: 7天的时候召唤回来上班了。
0: 张小麦说：“ 第八天我可不替了啊，该你替我了，好吧？
1: 所以说，这个如果真的有朋友做到了我理想中的工作，比如说真的有朋友去，就是每天玩，每天旅行，你不一定非得当博主。

0: 峰
1: 啊，
0: 你看
1: 去到广东去工作了是吗？
0: 对，离开郑州去了广州。哎，
1: 你好啊。
0: 你好，没快呀、啊、对不起呀、啊
1: 在广东那边我们也就是擅长一些当地的这个方言。
0: 好呀，
1: 一会儿我们用当地的方言和你聊聊天，唱唱歌。
0: 唱首。嘿，撒风天柱的呀，七红口大饼。
1: 确实我们会的也多啊。当然与此同时，朋友们来聊聊吧，你们自己的理想工作和理想工作状态是什么样的，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哎，广东的朋友这会儿应该是天相对来讲也比较热的。
1: 广东就是应该去每天穿着
0: 穿
1: 洞洞
0: 鞋，这自由嘛。可以啊。
1: 哎，有朋友说之前说去广东就是穿那个人字拖嘛，
0: 人字拖嘛。
1: 但是你知道很多人的脚型是完全不适应人字拖的，
0: 夹的脚趾头难受，
1: 而且走路容易掉，不像洞洞鞋，它只随意穿。
0: 你走我前头，离我近点，我给你踩到踏了板。你脚趾头上是个人儿，拖归拖，人归人。
1: 所以说刚才那位匿名的朋友小逆啊，
0: 啊小逆啊，
1: 你在999的平台上，你回复鞋子的鞋，
0: 哎，
1: 你匿名回复鞋子的鞋，你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卡洛驰洞洞鞋。
0: 是的，
1: 这是前段时间我们卖爆的啊，现在是终于给大家迎来了一波补货。现在趁着热门的这个色号、热门的尺码都很齐全的时候，你接下来啥也不用听我说，你就先回复鞋，你去挑着。
0: 不管你身在何方，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正好是夏天，天比较热的情况之下，这双洞洞鞋还是比较适合自己的。
1: 是的，
0: 哎，同时呢，这个说到鞋子了，洞洞鞋卡洛驰的嘛，也是驰名的品牌，
1: 大品牌。
0: 哎，这个原价呢是499和699，
1: 799。
0: 哎，这两款，然后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来选择，499的现在只要199，原价799的现在只要239，直接回复鞋子的鞋就可以了。
1: 是的，我建议你刚才匿名的朋友就直接就买一个这个经典款就可以，
0: 经典款就够了。男士嘛，
1: 男士的话穿经典款，完了之后你上班的时候你也时尚，搭配上你一身那个西装，
0: 没错，
1: 穿上这个洞洞鞋，
0: 穿西装搭洞洞鞋，
1: 整个人就是那种不拘一格的那种时尚感就带出来了，
0: 傣楼啊！
1: 当然了，如果是女生的话，我建议选这个泡芙款，因为它增高之后显得腿型稍微好看一点。关键是呢，这个穿裙子或者说有一些长一点的牛仔裤，你穿上之后，整个人的比例啊，身高都显得好。
0: 两楼呀，
1: 是的，
0: 来，
1: 欢迎朋友们回复鞋子的鞋来了解详情了，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5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Hello， 大家好，我也是 Q Baby。
1: 是的，
2: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个深刻的话题，聊理想。
1: 对，
2: 你理想中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1: 你的理想是什么？
2: 欢迎我们分享过来。然后刚才在我们的视频号上 ，BV 就说，他说今天的话题我依然许愿一个三界四周。
1: 好啊，
2: 三千四周无双休，
1: 如割韭。
2: 说的是。
1: 是 BOA 吧，
2: 也是我们吧，
1: 唱响你的这个主题曲是吧？
2: 这小树也说，他我的理想工作状态其实就是上三休四，
1: 挺好。
2: 但这个确实是属于有点夸张了。我上四休三都没实现，我上午休二都有点有待商榷。你那边上三休四，我觉得是稍微有点弄难啊。
1: 那咱们就争取上周末的班呗，那不就上三休四了吗？
2: 然后完了之后呢，还有犬是柴犬啊，再说我的理想工作是想帮柴犬卷尾巴。
1: 柴犬的尾巴还要您卷啊？
2: 就他自己能卷啊，朋友。
1: 对啊。那这我就得批评一下这个柴犬了，没有一点这个积极主动的这种这工作能动性。
2: 但是老杨，你去没去过那种小宠物的咖啡店？
1: 我去过猫咖，
2: 对，
1: 有朋友带我一块去，就很自然和闲散那些猫。
2: 我一直觉得这也是我理想中的一个工作状态，
1: 是吗？
2: 就是因为他
1: 你是要当猫还是过去喝去？
2: 我是当他们的这个
1: 店长
2: 领导。
1: 那你跟员工交流还顺畅吗？是吧？
2: 挺好的，
1: 是吧？
2: 因为之前我去过一家这个小狗的咖啡店，然后里面呢就是大大小小各种品种的，大概养了十几只
1: 小狗。
2: 然后这个小狗就非常喜欢他们的这个主人，就是领导，就是我这个
1: 就 leader， 是吧？
2: 前面摇头摆尾的，说一句立正，然后全站好，
1: 是吧？见到顾客来都可开心
2: 啊！对，就是那种状态，就是太听话了，
1: 对，没
2: 太通人性了，
1: 服务好客户嘛。服务好甲方很重要，是吧？
2: 很喜欢这样子的员工。
1: 哎呀，创造财富啊！
2: 这状态不错。
1: 对。
2: 然后完了之后呢，炫炫在说，他说其实我特别想去当迪士尼的 NPC。
1: 哦，这也蛮好的，但是很累，很辛苦啊。
2: 这个之前就是我总觉得就是任何一个公园儿，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强魔力。
1: 对。
2: 只要你走进去，它好像就是莫名其妙的那种魔
1: 法，会把你有一种代入感。
2: 进去就高兴，
1: 对对，
2: 我之前就会觉得有一些这种公园什么这什么迪士尼呀、
1: 对，
2: 什么这种什么，
1: 就咱的方什么方特啊，咱多说几个嘛，
2: 对，
1: 多说那个啥无所谓。
2: 我就觉得不适合我，
1: 为什么？
2: 我成熟呀，我就觉得就这种地方，我一开始就觉得这都是
1: 也没看过什么动画片，
2: 幼稚，这都是那种小女生
1: 哦
2: 喜欢去的地方，
1: 是吗？
2: 但当我真正踏入他们的大门的时候，
1: 对，
2: 我一次两次的时候，那嘴角确实没下来，
1: 那可。
2: 就这种乐园，就是确实每一天都在开开心心的逗你笑。
1: 到了之后，这快乐就来了。
2: 要我说的话，我也愿意。但我不愿意去当 NPC， 因为老杨说了很辛苦。
1: 对，真的很辛苦。
2: 因为他们要穿
1: 厚厚的衣服，
2: 对，而且很沉。我就觉得我要是能进去，摆个摊儿，
1: 卖个烤肠是吧？卖个这个叫什么糖画是吧？
2: 对，或者是那个激流勇进那儿卖个雨衣，
1: 卖个泡泡机是吧？
2: 骗他们一把，赚个大。
1: 哎呀，真是
2: 不是说出心里话，
1: 你就把我内心当中的这些，
2: 但是就觉得 好开心，
1: 确实很开心。
2: 在这种乐园里面，每个人都是那个嘴角上扬，很开心的。
1: 对，
2: 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你理想的工作是什么，都欢迎朋友们分享到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就能找到我们啦。
1: 我的理想工作就是去什么什么方什么特，是吧？或者说到那个什么海洋什么什么世界什么乐园，就那个机器旁边，给大家身上呲水的那个人。日月同辉说 ：“Baby， 你摔领导手机的姿势真帅。”对，从我工资里扣。
2: 对，这个朋友们如果说有关注到的话，在我们偷偷更新的小号“公家车999”，抖音
1: 视频号
2: 以及小红书
1: 各大平台
2: 都可以搜索“公家车999”。
1: 遗失的最美说：“哎，去卖烤肠就吆喝嘛。”大明星 Q Baby 同款烤肠，3块钱一个，10块钱三个。
2: 我就喜欢这样的朋友，这样子遗失的最美，你来当我的会计。
1: 是我脑子晚的了，才买10块钱三个的，是吧？
2: 你来我这儿，你算账，
1: 一准
2: 就你算的最清楚。再来朋友们可以来说说啊，说说自己理想中的工作是什么，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喜欢要这个卡路驰泡泡这个叫什么洞洞鞋的朋友，回复鞋子的鞋就行。有朋友说我匿名啊，问一下儿童款的没有了吗，我就问一下买双鞋还要匿名吗？现在儿童
2: 这有啥好匿，朋友
1: 儿童款暂时缺货没有了，
2: 人家匿名都是讲初恋故事的。
1: 那
2: 你现在只要
1: 儿童款的鞋子没有了是吧，
2: 你必须你现在你分享一个你初恋的故事过来。
1: 来吧，
2: 不能白匿名。
1: 有吗？
2: 当然与此同时，这个朋友们有需要的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来看到今天卡洛驰的洞洞鞋全部都是奥莱仓直接来发货，而且价格都是基本上3.7折3.9折。你比如说那个经典款499，在我们这儿只需要199。
1: 对的。
2: 然后这个
1: 799的泡芙款，
2: 想拉长腿型增高的这个啊，是799，我们这儿只要239，都可以回复鞋子的鞋了解详情。
1: 没错。
2: 包括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到说精华没有了吗？
1: 精华
2: 有的朋友
1: 有少量吧，不多了。
2: 跟大家来说一下吧，这个也是今天刚上的，但却早上好多朋友都在囤了，
1: 卖爆了。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
2: 是的，这个是之前也给大家带来过，而且很多朋友其实去逛商场的时候，你就能看到
1: 有这专柜啊，
2: 有它的专柜。
1: 嗯，
2: 很多朋友去商场的之前，我最早的时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进去，因为他们家就是那种各种小瓶小罐，
1: 对，
2: 还有那个护手的那种小试用装特别多。
1: 嗯，
2: 说你试试，你进来试试，我一进去一试。我老觉得我买不买不好。
1: 对，这林清轩这个牌子很有名，是国货之光了，算是
2: 是、啊、
1: 对吧，很有名的。
2: 朋友们有需要的可以在999哦，回复的是秒精华，
1: 回复精华，你能够得到的是林清轩的山茶花4.0的精华油套装。
2: 是的，
1: 因为这个林清轩呢，算是国货里面的研发型的实力派，就有点像汽车圈的马自达，
2: 哎，
1: 这种感觉了。
2: 对，
1: 有自己的这个硕博研发团队，它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啊，而是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
2: 嗯，
1: 这个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当中提取的这种活性精粹，搭配的是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等滋养的成分，敏感肌也能使用，主打的是以油养肤，淡化什么抬头纹啊、鱼尾纹呢、啊？林清轩一个车一个干，那林清轩这个牌子非常有名了。
2: 是的，而且它精华油，你去到他们家就知道，永远是占 C 位的，
1: 对，
2: 就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之前我囤了两瓶，已经用完了。现在有朋友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回复“精华”两个字来看一看了。
1: 精华，您就回这个林清轩的这大牌子
2: 啊。而且我个人有一个就是用精华的一个妙招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用。我是首先你晚上洗完脸之后，你把那个水儿你先拍在脸上，拍在脸上，等那个爽肤水完全吸收了之后，毛孔哎都打开了，这个时候你把精华挤两泵，然后在脸上慢慢揉搓开，一定要让它这个油渗入到你的皮肤当中，然后

0: 如果时间闲散的话，也其实也就半个小时，十五分钟，你贴块面膜在上面，你贴上去，你信我，你打一局王者，那个面膜一摘也别洗脸，然后把这个精华再一次在脸上揉搓，让它完全吸收了，最后一步涂上面霜，第二天你就看吧，那个皮肤相当嫩，
1: 非常细腻的，
0: 你马上一夜之间就能感受到那种变化。
1: 对，
0: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回复精华，而且今天我们也是跟品牌方谈来的这个合作，其实挺划算的、
1: 说说价格，因为这个套盒装官网统一售价是468，大家可以到网上找一找，
0: 是一瓶468，
1: 哎，这
0: 两瓶要936了，
1: 哎，那我们这么跟您讲，我们这个是两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再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再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整个这一套全方位抗皱，到手一共369，
0: 这个价格确实是非常划算，
1: 哎，直接省。
0: 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999的平台上来回复精华两个字，而且下单呢我们还送你这个高端的红色礼盒，你像比如说有朋友说我拿去送给妈妈，或者我送给朋友，
1: 女性朋友，
0: 这个很有面子，这个礼盒装的嘛，欢迎朋友们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精华两个字。当然今天这波价格的优惠我们也只抢到200组，因为刚才朋友问的时候我们都有点怯，不知道还剩多少。
1: 对，因为包括今天上午的时候有不少的朋友，因为这大牌子吧，这个林清轩，这太有名字了，所以这个精华油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就可以了，
0: 对，
1: 100毫升的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
1: 所以直接回复精华就可以马上下单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精华来了解详情了。
1: 嗯，
0: 当然想听什么歌曲欢迎朋友们点播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1: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百天玩转河南的 Q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3: 哈喽大家好，我是秋 baby 呀。
2: 哎，回来了各位，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刚刚那个小节目好听吧？托达斯就说，哇，这首歌好听啊。
2: 哎，
3: 好妹妹出新歌了吗？这节目都是过年之前做的，
2: 可不嘛，
3: 还出新歌呢。看来你对艺术啊了解的也就一般。不像我和老杨，就我们是紧追着艺术，
2: 哎，
3: 不是艺术是紧追着我俩，就确实在艺术上面这个造诣稍微高了一点。那么今天再跟大家再聊说，在你心中理想的工作是什么？
2: 对，
3: 或者是理想的工作状态是什么？老杨刚才唱了一首歌就，
2: 对，
3: 想当巨星是吧？
2: 对，
3: 光想当巨星，我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浮夸。世俗的一个人啊，我个人是还是比较追求
2: 有人生梦想，
3: 我追求文艺的一个人。所以今天的第二首歌曲
2: 就是唱唱自己呗。
3: 我要带来我们的歌曲是大艺术家。
2: 你看我就是
3: 也是代指我俩，
2: 就是觉得就是表达了一个什么呢？表达了一个 baby 在艺术道路上追求这种不懈的追求，对吧？义无止境。另外还有表达了这样一个女人根本不愿意这个不服输的精神。要有大艺术家的气质，
3: 大艺术家
2: music，
3: 主要是走一个艺术的路线。今天的歌曲也是走着路这个很高的艺术的一个 level。
2: 大艺术家走路的大艺术家。
3: 当然，朋友们，如果说艺术水平不达到的话，我很担心这首歌曲他欣赏不到。
2: 没有，主要就是他们觉得咱不好，那肯定是他们听不懂。
3: 听不懂，来吧，
2: 来。
3: 咱们两位艺术家
2: 来
3: 带来这首大艺术家，
2: 您先请。
3: 特达斯说绝对默契了，他说我昨天脑海里一直在想这首歌大艺术家，
2: 满足你，
3: 巧了不是？
2: 你看，
3: 叫你听听现场版，
2: 你看看，
3: 有福了你。算是让朋友得住了。
2: Love will be your
3: 老杨你会不会？
2: 我反正我跟着艺术家走呗。
3: 没事，你的音乐造诣我相信。
2: 可以，
3: 因为这个歌没啥调，都是说了。
2: 就是说唱是吧 ？Music， 把车窗摇起来。
3: 从哪儿进来着？
2: 你问我？你开着车？
3: 他眼神真的像从爱情海边赶归来，上半身上是上半身是
2: 流浪汉。
3: 你爱他神秘，爱他危险，爱他颓废，爱他的优越。他心里的野兽比他说更狂野，桃花比车窗融化的更灿烂。你是假呀？你还跟你说
2: 话？唱说多好。

那那那那种的怪怪的，对对，那种的来坏的坏的，那那那那那那那 never stop， 他只想搜集更多芭比娃娃，那是大地是。

0: 就没能让雷纳斯诞生。你无需人说他在这，你早去哪了，老杨还回来吗？
1: 我先出去，艺术家骑自行车先出发了。

0: 什么呢？看到我的啊，这怎么都不知晓啊？奶奶，你太装的怪的怪的，背对你却人来坏，死机了，老杨。
1: 我都不知道唱哪一段了，知道吗？
0: 艺术家，
1: 艺术家。

0: get it, go, get it。
1: 蛋球没能让维纳斯诞生。哎，
0: 维纳斯诞生完之后说：“算我回去吧。”还是要。
1: 老杨，你这刚刚这个表现，你稍微带着一点嫌弃啊！咱俩的感情现在淡了，真正的心寒不是大吵大闹，
0: 不是咱俩感情没淡，我只是看不清哪一行词儿。
1: 这说唱就是有点腻了，跟你说。
0: 推快来，我再来一次。
1: 是啊，丁哥咱能决定哟。
0: 丁，
1: 你看还赶上了，
0: 在哪儿？
1: 单数加油，属于自己的感性。
0: 的诞生，
1: 这唱这儿了啊！爱过就要拥有，不用害怕的淡定。
0: 淡定，让我淡定。大艺术家会让爱情再问一复兴。Do it now!

0: 是单身。
1: 单身。
0: 来呀，气势到不到位？
1: 到位。
0: 来，刚刚一首《大艺术家》，由二位大艺术家演唱。哈哈，刚才我们开始之前，仪式的最美就大声嚷嚷说赶紧静音，
1: 就是你就说因为大艺术家在唱着，然后让巨星给你伴着唱。
0: 我就是觉得
1: 刚树立的人设又崩了。
0: 我就觉得刚才有朋友在唱之前喊静音这件事情，
1: 这时候觉得不好，
0: 生气，
1: 不好，这样不对，
0: 心寒。
1: 对对对，跟普通说老杨不想跟 baby 同流合污。没有，我确实没看见那行词儿。
0: 你再练练，老杨，
1: 他倒腾太快，
0: 你回去练练。
1: 我这不是差艺术家，就差一厘米。
0: 因为像我们这种说唱歌曲，这种舞曲现在都是那种非常节奏感的，非常快的。所以说
1: 就节奏感快，就是是不是就是秃噜的意思？
0: 没秃噜呀，那
1: 是吧？不是大艺术家，秃噜秃秃秃秃大艺术家。维卡，不就是维卡？
0: 你下次你那个你练熟了之后，咱们再来一点。
1: 对不起，是我拖了您的后腿。
0: 岳林运说、
1: 确实
0: 救命啊，
1: 我要对九令说一句抱歉。九令还有九令的粉丝们不少，知道吗？
0: 救命啊，就是听得我根本上不来气儿。
1: 你看就是这种爱到窒息的感觉吧。
0: 咋回事朋友？听歌的时候可以正常呼吸啊。
1: 对啊，
0: 你那边是咋了？
1: 你看苹果香蕉说，你看今天 baby 这歌完全不一样。carry 全场，
0: 当然，
1: 哎 Q 手足无措羊。carry 全场的 Q 和手足无措的羊，
0: 肚子唱着唱着旁边就感觉好像就是空了一些，
1: 是空了一些。对，
0: 我说老杨还回来吃饭吗？
1: 心空了一块。
0: 哪去了？
1: 那正吃着呢。正吃着，
0: 稍微有点孤单了。
1: 确实是，
0: 就是就那种高处不胜寒的那种。
1: 不想让你一个人，你知道吗？
0: 兔达斯也说咋回事，感觉生疏了。就老杨就确实躲得远远的，有的时候觉得我心里就觉得不是滋味。
1: 好嘞好嘞，哎，不要这样，就是不要这样。因为什么？因为我就不是我躲得远远的，你说感觉像什么呢？就像是一个勇敢的站在潮头，站在流行音乐最顶峰的那个人，然后再拖拽着一个就是拖不动的老头儿。就这种感觉，
0: 就别怕，
1: 不时尚了。
0: 有一首歌唱得好，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1: 呀。你要唱这我还真能听的，知道吧？
0: 不要有任何害怕胆怯的心情。
1: 好嘞，
0: 你跟着我往前走就行。
1: 往前走。
0: 对，仪式的最美说抱歉了，让大家听到了这么可怕的声音啊。
1: 是是是，
0: 他说加小助理，要不然给各位补偿5块钱吧。
1: 行啊，
0: 你在99平台上回复鞋子的鞋，
1: 算我一个。
0: 我们自然而然会在加完小助理之后补偿5块钱。
1: 你买鞋的时候再给你5块是吧？
0: 对，或者你回复精华，你加我们小助理也给你补偿5块钱。
1: 都有。
0: 你以为我们节目莫名其妙给你补5块？
1: 都是全乎的，都是全乎的，
0: 都是人情世故。
1: 你看看，来回复关键词啊，待会儿。

0: 说了，你说有的时候听我们节目，有很多朋友愿意带孩子一块儿，其实特别开心，对吧？就是是难得的开心。就是除了在郑州开心之外，咱郑州现在可以直飞济州岛了、哎。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就听我们的，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两个半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出发。到了之后玩什么呢？我们给您数数：带孩子去牛岛，坐观光车去环岛，海风吹着，孩子非常兴奋，能一直喊着玩。
1: 是的，
0: 去泰迪熊的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孩子进去了根本都不想出来。去海苔博物馆，孩子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有成就感。
1: 是的，
0: 喜欢赛车的小朋友还能体验开赛车、碰碰车，全家一起乐翻天。
1: 然后家长到了这边呢，也不用担心，你去那个海边的咖啡店，你一坐，往这儿一坐，点着咖啡，你吹着海风，很惬意。孩子去一边玩沙子去，也不关你的事儿吧。
0: 孩子去咪，去那玩去吧。
1: 去捡贝壳去，而且当地吃的也很多，人参鸡呀、土豆排骨汤呀，包括韩式豆腐汤，都是热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想去济州的话，选择非常的多啊，有5天的、6天的团都有。当然，如果说你想省心，你报团。当然，如果说有些朋友说我不想报团啊，我就想那个我们家自己小家，我们自己玩没问题。我们也有专属的定制的私人小团，
0: 没错。
1: 除此之外的，有朋友说我光订机票可以吗？也有，
0: 也可以，
1: 都可以。有需要的朋友都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两个字了解详情。
0: 是的，
1: 而且现在我们报名呢，就送你转换头、转换插头或者是这个流量卡。你落地第一刻就可以直接发朋友圈了。
0: 对，直接
1: 不贴心，你看。
0: 对啊，直接回复"直飞"就可以。
1: 对你到那落地，直接打开视频号私家车999，就能听到我们的歌曲。完全不耽误一点点。
0: 对，
1: 有需要的朋友回复直飞可以了解详情。
0: 唐，我不知道他因为什么，他就发来了这样一段话。
1: 他说
0: 心态要放好，管住嘴，迈开腿，运动改变生活，挺好。但您说这管住嘴是在告诉我们吗？
1: 没唱啥歌啊，
0: 唱挺好的。
1: 还要咋管，刚刚那歌没怎么发，
0: 意思就是说老杨管住嘴，你别唱，迈开腿走远点。
1: 感谢朋友们给我们的一些健康生活小贴士啊。
0: 就当听见了吧。
1: 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聊聊话题，来说说理想中的工作是什么样的。
0: 行啊，
1: 都欢迎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0: 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QBB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深长的呼吸，吸气数三秒，呼气数三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 QBB 啊，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一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0: Q Baby， you can do it。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好，大家好，我是 K Baby 哟。
1: 你看明显 Baby 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快乐的笑容，你知道、
2: 哎、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1: 哎，
2: 看看朋友们对我们的这个不是歌声的点评了、
1: 啊，
2: 算是一个外貌的点评了。海之湾说，
1: 反正就是点评呗。
2: 他说 Baby 短发啊，看样子应该也好看。
1: 那不用讲， Baby 没头发也好看。
2: 不是，那还得有一点、
1: 就是有点可爱型。
2: 对对对对对、嗯、有点造型。
1: 有点造型。
2: 包括他也在说，老杨也是精神小伙啊。
1: 精神小伙这不像什么太好的词儿，但够精神就行。啊，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精神。
2: 是
1: 啊，嗯，
2: 关键是小伙啊，老杨。
1: 哎，
2: 很少有人叫你小伙。
1: 抓住了重点。叫我小杨就好。
2: 再来这个、啊、看看朋友们说说自己这个理想的工作是什么、
1: 啊、看看大家发过来啊。
2: 刚刚这位叫做小 T 的朋友在说，他说我的理想工作就是每天按部就班的完成一些简简单单的工作。
1: 哎呦，
2: 最好是丝毫没有任何的挑战性。不用动大脑。
1: 那是干啥的呀？
2: 完了之后呢、啊、也不用担责任。
1: 哎呦，
2: 下班之后呢，时间是完全属于自己的。
1: 嗯，
2: 然后给我发的工资呢也够我养活自己。
1: 哦，
2: 他说我想来想去啊，
1: 怎么着，
2: 我真不是拼搏那块料，
1: 就觉得自己对自己要求没有那么高。
2: 他说我很了解自己，我受不了任何压力、
1: 嗯、
2: 我就想舒舒服服当一个普通人。他说这要求不高吧、
1: 嗯、那是不高，
2: 还不高，
1: 这要求不高啊。就简简单单的，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那句话叫无欲无求。
2: 嗯，
1: 但我真觉得其实人生当中应该要给自己一点追求。
2: 嗯
1: 啊，就是你努力过之后和不努力之后，感觉你会发现确实不太一样吧。
2: 嗯
1: 啊，看到的日出可能都是一样，但心态不同。
2: 是啊，心态不同。
1: 有我之前曾经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在聊，我说你的理想的工作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永恒的说不腻的话题。
2: 嗯，
1: 他说那句话叫几句话来总结，钱多事儿少离家近。
2: 钱多
1: 事儿少离家近。
2: 哦，
1: 位高权重责任轻。哎，我说你想的净想美事儿呢，是不是？
2: 朋友确实是你想来想去，他确实把工作的优点全总结到自己那儿了。
1: 总结的挺好，是吧？下次别这么做梦了，好吧？要不然打得轻，是吧？你看这个遗失的最美说，哎，那个海之湾说，我要是到了郑州就找你们来玩。
2: 啊，来呀，
1: 纬一路二号嘛，我们广播大厦。
2: 是。
1: 遗失的最美说，对。纬一路二号广播大厦进门呢，跟保安提 Q Baby，
2: 嗯，
1: 打得轻一点，
2: 还行。我跟老杨，
1: 都是对，都能把你护送到这个金五路。
2: 我们旁边有那个
1: 我护的可好
2: 了，二附院。
1: 行了，
2: 不合适，不合适。
1: 哥们，这有
2: 朋友，还是希望朋友来找我们玩的。
1: 有朋自远方来，不够我们嘚瑟的。
2: 对
1: 啊，
2: 带点好吃的、好喝的。
1: 好喝的，
2: 你实在人来不了，东西到了，
1: 东西先寄到也行。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了，然后等你。
2: 合适不合适？
1: 合适，
2: 不老合适了，
1: 再没这么合适了。
2: 你这样子
1: 啊，
2: 我们欢迎朋友们来
1: 玩，
2: 随时来。
1: 哎，
2: 包括我之前，刚才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说理想中的状态，理想中的工作、
1: 嗯、
2: 就想当一个电台主持人，
1: 还挺快乐的、嗯、
2: 没有来过。
1: 嗯，
2: 这样子排个班、
1: 哎、
2: 到时候
1: 咱轮着来接待，
2: 请假的时候、啊、你们好来替班。咱们也给大家开好嘉宾证，
1: 对，
2: 一人一天。
1: 先说带什么特产吧，再考虑周几接待。啊，开玩笑，这郑州欢迎您啊！不知道您在哪儿，甭管是哪儿，我们在所处的位置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纬一路金五路交叉口广播大厦。
2: 是
1: 这个，欢迎大家有空来郑州的时候呢，路过这个地方，我们就开心一下，快乐一下。这个六六发信息了，精华，您就在我手指的这个位置点头像
2: 左上角
1: 进来，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精华就行了。
2: 对，是的、嗯、回复精华就可以看到今天带来的
1: 这个叫
2: 林清轩。
1: 林清轩，对、嗯、非常有名的。海之湾说我是长垣的。哎呦，长垣的朋友好啊、
2: 嗯、
1: 长垣特别出这个厨师、嗯、著名。真的，你去问啊，就是很多著名的这个厨师啊都是长垣出，长来自长垣、
2: 嗯、
1: 啊，很棒。
2: 朋友擅长做啥？小龙虾还是？我这边点一个鱼香肉丝、
1: 哎、朋友说我不擅长做啥，我擅长教你们做人。好好好，开玩笑开玩笑。玩得愉快，有机会来郑州了咱聚聚啊。
2: 是的。
1: 哎，今儿节目呢到这接近尾声了。那还有一个就是秒懂世界杯。 我觉得这会儿应该跟大家介绍介绍，
2: 介绍一下吧。
1: 来不来？这因为这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你看世界杯的八强全部产生了嘛？
2: 是的。
1: 那稿子刚才点开，
2: 精心给大家准备的稿子忘念了啊。
1: 这八强已经来了。
2: 对，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快速快说吧。
2: 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和瑞士。
1: 对对对。而且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今天晚上没有比赛。啊、就明天凌晨没有比赛
2: 啊，
1: 后天就开始正式接下来进入到八分之一决赛当中的一系列的这个比赛了。到本周日还会有阿根廷的一场比赛，是非常值得看的。这次阿根廷也是涉险晋级呀，我们简单听一听。
3: 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秒懂世界杯。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咱们的美加墨世界杯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淘汰赛阶段。先来回顾今天凌晨结束的16强淘汰赛。第一场，阿根廷对阵埃及，这场比赛堪称戏剧性拉满，全场跌宕起伏。埃及队一度2-0领先，眼看就要爆冷淘汰世界冠军，但阿根廷人在绝境中展现了什么叫韧性。从0-2落后到连扳3球，完成了一场荡气回肠的让二追三。最终比分定格在3-2，阿根廷惊险晋级八强。这场球告诉咱们一个道理，永远不要低估一颗冠军的心。第二场，瑞士对阵哥伦比亚，两队在常规时间和加时赛中均未能破门，0-0的比分一路打到了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瑞士门将表现出色，最终瑞士4-3淘汰哥伦比亚，成功跻身八强。所以进入八强的球队是阿根廷、瑞士。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即将到来的1/4决赛。7月10号凌晨4点，法国迎战摩洛哥。法国队整体实力占优，但摩洛哥在世界杯上的表现向来让人惊喜。这支非洲球队有硬度也有技术。我预测法国2-1战胜摩洛哥，但过程绝对不会轻松。7月11号凌晨3点，西班牙对阵比利时。这是一场欧洲内战，双方都有顶级球星坐镇，谁赢都不意外。我预测西班牙2-1力克比利时，西班牙的中场控制力可能会成为制胜关键。7月12号凌晨5点，挪威对阵英格兰。两支北欧和英伦劲旅的碰撞，挪威有哈兰德这样的超级锋霸，英格兰则是群星璀璨。我预测英格兰2-1险胜挪威，但哈兰德绝对会给英格兰后防线制造巨大威胁。7月12号上午9点，阿根廷对阵瑞士。阿根廷刚刚经历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淘汰赛，体能上可能有所消耗，但士气正盛。瑞士则是点球大战晋级的，同样经历过生死考验。我预测阿根廷2-1拿下瑞士，继续他们的卫冕之路。以上就是本期秒懂世界杯的全部内容，四分之一决赛即将打响，咱们下期再见。

0: 整日伏案消耗精力，早晚通勤，满身疲惫，
1: 长期熬夜，情绪内耗，身体一直处在低电量。
2: 锁定私家车999下班续航充电站，
3: 全方位关照都市人的神经状态，
4: 通勤调养，身心舒缓，居家养护全覆盖，
3: 低成本养生干货，给生活加满健康电量。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私家车999，晚间七点准时开播的999健康思想会，我是丹丹。咱们今天下班续航充电站节目啊，专门跟磷虾油厂家争取了一个专属的团购的机会，大家如果对磷虾油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健康，进入私家车999健康管理群，然后呢你就可以享受粉丝专属活动了。如果想要实惠入手的一些朋友们，记得一定要进入到咱们粉丝福利群，大家一定要先进群哦，群里的人越多啊，咱们跟厂家谈判的这个底气就越足，所以说大家一起发力，让厂家看到咱们的力量，把价格打下来，好不好？那么群内的专属优惠只有群里才有，不管是自己日常养护血管呢，还是给家里长辈啊备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抓紧进群。另外呢，也跟大家着重的提醒一遍哦，本周五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周五咱们还有专属的限时福利活动，力度特别大，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进群的一些家人们呢，抓紧时间，有任何关于磷虾油的疑问，群里也会有专业的健康管理师在线答疑。再次强调，想要享受到优惠，赶上周五专属活动，第一步就是先进群锁定福利。 OK，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请来健康管理师于格老师啊。于格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好。
0: 跟大家来聊一聊吧。
1: 好的，前两天呢咱们聊了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现状，聊了鱼油、磷虾油和海豹油的区别，今天呢咱们聊一聊一个更具体的问题，磷虾油呢到底给我们的身体能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0: 对，其实说到这儿呢，因为我自己也在用嘛，所以呢可能对于一些朋友们来说，可能就会在想说，哦，我吃了磷虾油到底能感受到什么，您给咱们具体来讲讲，反正我本人觉得特别好。
1: 好的。
0: 嗯，
1: 那不过呢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为什么要关注这个问题。我国呢心脑血管疾病的患病人数已经达到了3.31亿，这个数量呢是非常的庞大。大家都知道咱们中国总人数也才14亿，高血压、血脂异常的患病率分别为27.9%和40.4%。35岁以下急性心梗患者从，10年前的3%，现在飙升到了13%。所以呢，这些数字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血管问题它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它就是在我们每一个身边。每一个人面对的一些问题。
0: 说到这儿呢，我再说一个事儿啊。我有一个朋友呢，今年是34岁，在互联网大厂做运营，天天加班到凌晨。上个月体检呢，医生说他的血脂高，还有血压高，血管年龄比实际年龄老了10几岁。你想，他才34岁啊，所以你说医生说再这么下去的话，40岁之前可能心梗的风险会很高，然后就把他给吓坏了，问我该怎么办。
1: 主持人你说的这个表弟这个情况真的是太典型了，因为34岁的话，大厂运营他每天都要加班，然后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血管年龄比实际年龄老了10几岁，这说明了什么？说明血管里的油和垃圾太多了，血管壁上的油脂和垃圾越积越多，血管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硬，而且呢这些油脂堆积还会引发血管炎症。
0: 血管炎症这个怎么理解？
1: 血管炎症呢它就是血管壁发炎了，你可以想一下，咱们皮肤发炎了它会红肿会疼，血管发炎了咱们虽然看不见，但它会让血管内壁的细胞受损，内皮的细胞一旦受损，更多的油脂就容易钻进我们的细胞，形成恶性循环。而且呢血管炎症还会让血管壁上的斑块变得不稳定，它更容易破裂，那血管斑块一破裂呢就很容易形成血栓，堵住血管，引发心梗、脑梗这些很严重的问题。
0: 那咱的磷虾油又能帮助解决什么问题呢？
1: 第一呢，对血管油脂的清理是这个作用。磷虾油里呢它有一些海洋磷脂，它既亲水又亲油，亲水的那头呢它可以和水来融合，亲油的那端呢它能和 它跟血管壁上的油脂结合，所以呢它能把血管壁上的一些油脂给拽下来，然后带着油脂一起就是随着我们身体排出去。这就是为什么淋下油它被称为血管洗洁精，它就像洗洁精洗掉我们锅碗瓢盆上的一些油污一样，帮助我们血管去清理它里面的油脂。
0: 嗯，你还别说，这个血管洗洁精这个比喻还挺形象的。<笑>对，咱们临床数据显示呢，每日补充磷虾油可以使我们的甘油三酯水平出现积极的变化。磷虾油中的磷脂型的
1: Omega-3 可以直接结合咱们血液中的甘油三酯，将其转化为水溶性的物质排出咱们的体外。那第二呢， 对血管炎症它有一个安抚的作用， 磷虾油中的EPA 可以维持身体正常的炎症反应水平， EPA 能在体内转化成一种消退素的这种物质，这个名字特别好听，消退消退，让我们的炎症消退。同时呢，磷虾油中的虾青素它具有抗氧化的能力，可以帮助抵抗自由基对血管内皮的一个伤害。 第三个呢，磷虾油它对大脑记忆力和反应速度有一个支持。 DHA 呢是大脑神经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磷虾油是DHA 的天然的来源之一。第四个呢，对皮肤健康的支持，磷虾油它里面有一个虾青素，它的抗氧化能力非常显著，可以帮助抵抗自由基
0: 磷虾油到底适合哪些人群呢？就是可能会有不少的车友心里会有一点点的疑问，可能会想说磷虾油到底适合哪些人群呢？待一会儿的时间吧，待会儿的时间我们邀请于老师再给大家讲。那这个时候呢，我也可以跟大家稍微的讲一下我自己用后的一些感觉哈，就是我给老爸老妈买了，他们用完之后明显感觉身体特别的轻盈，所以呢，就是身边呢，因为有同事啊，他们都在使用，那同事的家人也在使用，所以呢，我们就属于那种口口相传，你知道吧？就是用完之后都觉得不错，就大家都去买这些。那磷虾油刚刚我们的于老师也讲了，它是心血管健康的需求者，包括里面的一些就是欧米伽呀，然后它可以调节血脂啊，降低甘油三酯啊，辅助改善血液循环，对高血压啊、动脉硬化，包括胆固醇偏高的人都会有一定的好处。另外呢，它的效果优 爱美的一些女生啊，就是特别适合我们来抗衰，而且它可以减少紫外线的一份伤害，延缓皮肤的老化，改善干燥啊、痤疮啊等等等等的问题。当然可能对于一些就是比如说孕妈妈呀、准妈妈呀，能不能吃啊，我觉得你需要医生的指导。更多的关于磷虾油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吃呢，大家可以在广告之后呢来继续的关注一下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看一看哈，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吧，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少之听啊。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

0: 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整日伏案消耗精力，早晚通勤，满身疲惫，
2: 长期熬夜，情绪内耗，身体一直处在低电量。
3: 锁定私家车999，下班续航充电站，
4: 全方位关照都市人的神经状态，
5: 通勤调养，身心舒缓，居家养护全覆盖，
4: 低成本养生干货，给生活加满健康电量。

0: 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还没有来得及进群的一些家人们，可以在私家车99公众号回复健康，回复健康进入到我们私家车健康管理群进行更多的咨询哈。中午呢还可以参加咱们的粉丝专属活动。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有请我们的于老师。于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欢迎。
1: 那个刚才你问到了这个磷虾油适合什么人群、啊、
0: 对，
1: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这一个。
0: 好的。
1: 磷虾油呢它适合的人群非常的广泛，
2: 上班族，我们每天对着电脑电子那个电脑脑子哈、啊、每天转不停转然后压力大久坐不动，然后其次呢是我们的学生，一方面正在长身体，另外一方面呢学习任务很重，用脑量很大。其次呢是中老年人，这个血管经过几十年的使用，它非常需要一个养护。最后呢就是经常应酬的人，饮食不规律，高油高脂，饮酒比较多。还有像主持人你刚才说的，我们经常关注皮肤健康的一些爱美女性，以及一些经常需要运动恢复的这样的人。
0: 嗯，真的啊，真的这个真的是好。那当然也有很多朋友可能就在想，我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我该不该吃，吃了对我有什么好处，所以请于老师给咱们啊分类来讲一讲。
1: 嗯，好的。今天呢咱们不做一刀切的推荐，我们分人群来说、不同的人他生活中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身体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磷虾油里面它对应的成分不一样。所以呢咱们一个个的来，先从我们人数最多的开始，上班族。咱们节目的听众呢大部分其实都是上班族，每天早出晚归，工作压力也比较大，生活节奏比较快。咱们先看一组数据，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5年职场人亚健康的情况调研报告，它显示54.5%的职场人几乎不运动，仅靠通勤来活动筋骨。71.4%的职场人会连续2个小时不起身，一线城市的职场人比例会更高，达到了75.8%。还有34%的职场人是熬夜党，晚上11点以后还坚持不睡。55.3%的职场人长期保持同一姿势对着电脑，51.7%的职场人睡眠时长只有6到7个小时。
0: 你听听这些数据多扎心啊，朋友们啊，71.4%的人2个小时不起身，那基本上就是上班做到下班呗。
1: 嘿嘿，你想一想，一个上班族他一天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啊？
1: 早上呢赶地铁，到了公司一屁股坐下，对着电脑就是一上午。中午呢外卖凑合一顿，下午继续做到下班，晚上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往沙发上一躺，往床上一躺，刷手机刷到半夜，久坐不运动，吃外卖，熬夜，这四个词基本上就是当代上班族的标配生活。
0: 真的，我跟你讲，说到外卖我深有体会哈。中午真的就忙起来根本顾不上好好吃饭，外卖点一份盖浇饭或者是说麻辣烫，油汪汪的吃，那真是好吃，但是吃完那真的是身体沉沉的，你发现了没？
1: 对的对的，因为外卖它的特点就是高油高盐高糖。这些东西吃进去的时候，我们的血液的油也就变多了，再加上呢我们久坐不动，血液流动本来就很慢，这些油就更容易粘在我们的血管壁上，

0: DHA的浓度是所有器官里比较高的。有一项针对健康成年人的研究发现，补充 DHA 可持续的改善注意力，让参与者在需要高度集中的任务中反应时间更短，准确性也会更高。那还有一项研究发现，补充 DHA 6个月后，参与者的情节记忆力提高。上班族呢，每天脑子转个不停，他需要 DHA 来支撑我们的大脑。另外呢，磷虾油里面它还有个成分是 EPA，它就是帮助我们的血管来减负的。EPA 呢，可以帮助我们维持血管的一个血液的正常状态。很多上班族呢，他体检的时候，甘油三酯比较高，EPA 呢就在这个时候，它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支持。另外呢，磷虾油里面的海洋磷脂，它就像血管的洗洁精一样，既亲水又亲油，能把我们的血管壁上的一些油脂给拽下来。上班族吃外卖比较多，油脂摄入比较多，磷脂呢就是帮助我们清理这些多余的东西。
1: 嗯，那学生呢？家里有孩子的听众肯定也关心这个，学生能不能吃磷虾油？
0: 咱们的学生群体的问题呢就更直接，用脑用眼过度。其实你可以想一下，现在的孩子真的是非常辛苦，早上6点多就起床了，7点多到校，上午4节课，下午4节课，晚上还有晚自习，回到家呢还要写作业，时间长了可以写到11、12点，一天下来呢，咱们大脑高度的运转了十几个小时，眼睛一刻也不停歇的盯着书本、黑板、屏幕，脑子累，眼睛也会更累。
1: 真的是啊，现在的孩子们比我们那个时候压力真的大太多了，真的。
0: 嘿嘿，现在孩子真的很辛苦，而且呢，根据咱们中国青少年脑健康发展报告2025年的这个数据显示，我国6到18岁的学龄阶段的学生中，因学业压力大，用脑过度出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思维反应迟缓等脑疲劳相关的症状的比例已经达到了78.2%，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其中呢，初高中的学生群体占比更加突出，达到了85%。而且呢，现在的孩子还离不开手机，长期盯着屏幕，眼睛的负担就更大了。孩子脑子越用越累，眼睛越看越花，营养跟不上，这个其实就是问题所在。
1: 嗯，那磷虾油对学生有什么帮助呢？对孩子们？
0: 对于学生来说呢，他其实最需要配合的是 DHA 和虾青素。先说 DHA，DHA 呢，它是维持大脑神经细胞正常功能、提升记忆力和专注力的一个核心的营养素，它直接参与了神经信号的传递。DHA 充足的时候，信号那个神经信号传递得快；DHA 不够的时候呢，它反应的速度就慢了。有一项研究发现，DHA 可以改善我们持续的一个注意力。还有呢，研究发现补充 DHA 可以显著的提高情节的记忆能力。对于备考的学生来说，记忆力和注意力简直就是命根子。DHA 呢，充足，我们就背书就比较快，做题就比较准。DHA 不够，我们其实看半天都记不住，考试呢也容易走神儿。其实我们再说一下眼睛。DHA 呢，它是我们视网膜感光细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接影响了我们视力的清晰度和光线的感知能力。所以呢，磷虾油里的 DHA 是磷脂型的，它更不容易被我们的人体吸收，直接补充我们视网膜所需要的营养。
1: 您说，那磷脂型的 DHA 跟普通 DHA 有什么不一样？
0: 这个问题的话，就比如说我们普通的 DHA，它是甘油三酯型的，就其实跟鱼油啊，跟那个海豹油它很像，是甘油三酯，身体呢吸收起来比较费劲。磷脂型的 DHA 呢，它是和我们的磷脂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呢，我们的细胞膜主要成分它就是磷脂，我们的身体认识它，它的吸收率就高得多，就像一把钥匙配一把锁。磷脂型的 DHA 就是把这把钥匙，它直接就能打开细胞膜的门。除了 DHA，咱们虾青素里还有一个对眼睛特别好的东西，它就 哦，那个林下游里有个特别好的东西叫虾青素，
1: 对，
0: 看了啊。

0: 那个虾青素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那个天然的抗氧化剂，咱们的孩子长时间用眼呢，眼睛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这些自由基会攻击我们眼部细胞膜，导致我们的眼睛疲劳干涩，视力下降。对，
1: 那原来磷虾油对学生是脑眼双补，对吧？
0: DHA呢，它给我们的大脑充电，给我们的眼睛补充营养。 虾青素呢，给我们的眼睛抗疲劳，庆祝自由基。 EPA呢，可以帮助我们眼睛去维持一个舒适，三个成分配合的好，我们的这些学生脑子就清晰了，眼睛就不累了，学习的效率也就自然提升下来了。很多家长其实给我们的孩子买各种补脑的、护眼的，分开好几样买，
1: 其实花钱都还不一定真的有效果。磷虾油里面一瓶，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眼睛其实都能照顾到。
0: 那中老年人呢，就是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们可能自己也都是中老年人了啊，或者说是家里有父母长辈的。中老年人的问题其实就更复杂了，因为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血管其实也在慢慢的老化。 我们有一些数据显示，就是在50到60岁的人群中，血管硬化的发病率其实可以达到 77%， 60到70岁的人群呢，不同程度的血管硬化比例高达 87%， 而70岁以上的老年人几乎都存在血管硬化的问题了。所以呢，这个血管问题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养护起来。70岁以上100%都有了，
1: 那也太普遍了吧。
0: 对，其实那个血管的硬化就像我们的皮肤长皱纹一样，它其实是衰老的一部分。但问题呢，它是在于血管硬化，它不只是老了这么简单。血管硬化呢，它会导致我们的脑供血不足，超过 76% 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存在脑供血不足的情况。脑供血不足了，我们就会出现一些头晕、头痛、记忆力下降、耳鸣、烦躁、失眠
1: 等等这些情况。记忆力下降这个我太有感触了，真的，我爸妈经常都会说老了记不住事儿，包括我自己也是啊。原来这是跟血管有关系是吧？对的，这个关系跟血管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的大脑它就像一台很精密的仪器，它需要充足的血液供应，它才能正常的运营工作。血管硬化了，它血流就不畅了，大脑它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营养，我们的记忆力它自然就下降了。
0: 而且呢，长期的脑供血不足可能还会出现脑萎缩，增加血管性痴呆的一些风险。
1: 那有家族史的人群呢，就是父母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是不是风险更高？
0: 对，有这个家族史的，它的风险会高得多。而且呢，有研究显示，兄弟姐妹中有心脑血管的，它风险基本上能增加 40%， 父母中有早发性的心脑血管的，子女风险增加 60% 到 75%。 还有研究发现，遗传风险评分最高的人群，风险是平均人群的3到5倍。
1: 3到5倍，那真的啊，确实得格外注意了哈。
0: 对，所以我们有家族史的人群呢，等于是先天的这个血管的底子就不太好，所以呢，这类人群，不要等到血管出了问题再去想办法，一定要提前的干预，尽早的养护。其实我们从3岁开始， 就要每年做一次全面的体检，重点去关注一些血压、血糖、血脂这些指标。同时呢，我们日常的营养补充也非常的关键。磷虾油里面的 DHA 和 EPA， 它可以从我们的血管和大脑两个方向提供营养支持。虾青素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自由基的氧化损伤，磷脂呢可以提升我们这些营养的吸收率。提前养护比事后
1: 补救要重要的多。讲到这儿呢，特别感谢我们的于老师啊，感谢啊，听众，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是邀请了于老师给大家进一步的了解了磷虾油对血管血脂的一个清理作用，对血管炎症的安抚作用，以及对大脑皮肤等等多方面 这个一个支持的作用。明天同一时间啊，咱们可以继续来聊磷虾油到底该怎么选。那今天在下班续航充电站的节目当中呢，专门跟磷虾油厂家也争取了一个专属团购的一个机会。大家如果对磷虾油比如说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健康，回复健康进入到我们私家车健康管理群当中，你可以享受粉丝专属活动价。想要实惠入手的一些朋友们啊，记得一定要进咱们粉丝福利群，大家先进群，群里的人越多，咱们跟厂家谈判的底气就越足，对吧？大家一起发力，让厂家看到咱们的力量，把价格打下来。群内专属优惠只有群里才有啊！再次提醒大家，不管是你自己就是日常这个养护血管啊，还是给家里长辈备上，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抓紧进群。另外呢，跟大家也着重的提醒一遍哈，本周五咱们还有专属的限时福利活动，力度特别大，千万不要错过。还没有进群的家人们抓紧时间，有任何关于磷虾油的疑问，群里也会有专业健康管理师在线答疑。再次强调，想要享受到优惠，赶上周五专属活动，第一步就是先进群锁定福利。那今天就这样吧，我们改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夏天出门，很多人鞋柜上都会备上一双洞洞鞋。那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洞洞鞋的来由，为什么大家都爱穿？世界上第一双洞洞鞋就是知名的品牌卡洛驰，它2022年在美国诞生。它最初并不是日常穿搭的鞋子，是专门给帆船爱好者设计的水上鞋。以前出海穿鞋啊，沾水之后干得非常慢，船上呢还容易打滑。设计师呢就研发出了这款鞋子，主打沾水可以漂浮、防滑、速干。原本呢只适合划船来穿，后来医护人员、日常出行的人试穿之后，慢慢火遍了全世界。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穿洞洞鞋呢？第一就是它穿脱比较方便哈，一蹬脚下楼买个菜、遛个弯、临时出门省时省事儿，后跟卡扣扣上的时候呢，走路还不容易掉，比普通的拖鞋更稳当。第二，它就是耐脏好打理，一体成型的，没有缝隙，下雨天踩水不怕湿，脏了用水一冲就干净了。第三就是它鞋型比较宽松，脚感柔软，你像脚宽的、脚胖的，穿着都不会挤脚，而且还能搭配各种鞋花装饰，日常穿搭随性又好看，居家外出一双鞋就能搞定了。
3: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4: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5: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6: 我是演员濮存昕。
7: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
8: 大家好，我是王浩庆。生活就是这样子，苦乐参半，
7: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9: 我们走过的路，
10: 我们走过的路，
9: 有崎岖坎坷，
10: 有崎岖坎坷，
9: 也有康庄大道，
10: 也有康庄大道。
11: 我们经历的时光，
12: 我们经历的时光，
11: 有美好的回忆，
12: 有美好的回忆，
11: 也有失落的迷惘，
12: 失落的迷惘。
9: 这是人生的韵味，
10: 也是生活的模样。
9: 用声音，
10: 用声音，
13: 用声音，
14: 用声音，
10: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14: 这里是，
10: 这里是，
11: 这里是
10: 听朗读。
15: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一块儿和各位来读书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书能不能够帮助到各位。今天给各位准备的书呢，都是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去掉内心当中的那些多余的烦躁，然后呢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树立一个全新的心理状态的书。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

0: 的生活呢，总是这个一地鸡毛啊。然后呢，就觉得生活当中的很多零零碎碎的事情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那怎么办呢？人生不如意之事常有八九，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书呢，我希望能够对各位有所帮助哈。首先今天推荐的这本书啊，这本书呢说起来它的作者呀还挺有意思的哈。它的作者呢是一位这个建筑设计哲学的这么一位老师啊。然后呢他是一位德国的建筑师啊，也是著名的啊现代主义的建筑大师。他写了一本书。但是有朋友可能会问说，一个建筑师啊写一本书帮我们疗愈，帮我们清除内心当中的那些多余的烦躁，不太可能吧？这怎么跨得界？您别着急，我得给您说一说。这本书的名字叫什么？少即是多。您想想这个题目是不是就还挺有哲思的啊？而且呢这位德国的建筑师啊，他呢应该是目前啊这个世界四大建筑大师啊其中之一。而且他的这个少就是多的这个建筑哲学，他一直是贯穿在他所有的设计理念当中的啊。所以说现在你看到很多的这种很主流的一些这个建筑设计和内部空间陈设都是来自于他的这个概念啊。这位德国建筑师名字叫什么呢？名字叫做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啊，非常著名的一位建筑大师啊，像这个可能有朋友熟悉建筑的，就知道这个赖特呀，对吧？柯布西耶呀，还有这个格罗皮乌斯啊，这是现代四大建筑师啊，其中有这么一位啊，凡德罗先生。那我们就跟大家来聊聊吧，这位建筑师啊，这位建筑哲学师，怎么从他的一本所谓咱们叫讲建筑的书里面帮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内心的一些诉求。我们来聊聊这本书少就是多。
1: 大家好，我是安东尼。读书如沐暖阳，打开一本书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欢迎收听王唐娇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0: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这本书。这本书呢他提出，就是凡德罗他提出的这个主题的概念哈，少即是多。有翻译不同哈，也有翻译成少就是多的。当然这是他的这个建筑理念，但这本书的名字叫少即是多啊。然后呢其实他的英文啊，我这英文有点差哈，就是我就这个跟大家听，您听听音就得了啊，叫什么？叫 less is more， 就是少就是多的意思。他其实主张的是什么呢？在做建筑方面，技术和艺术必须要相互统一，要完美协调。所以说他设计的作品当中呢，就是各个细节的部位啊，他都能够把它精简到不能再精简的绝对的极简的境界当中。他的很多设计作品您要去看的话，就基本上会他的这个内部结构啊都可能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啊。但是呢他把这种结构和极简的这种构架呢让你看起来特别的雅致啊，然后升华成了一种建筑艺术。那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来讲讲这本书，什么是少即是多？那就是为什么和我们自己内心有照应呢？就是你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啊，就是我们已经拥有了其实挺多东西的，但是呢依然不开心，这怎么办呢？这本书能够帮你解答，他提出了十多条的意见啊，要帮助你能够完善。其中啊，就是咱们在正式讲这本书之前，你先给大家提一个点，其中有一点叫什么呢？从物质中获取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从物质中获取这个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好，那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开物质去找自己内心的诉求呢？那行，那我们来聊一聊，聊聊这本书啊，来聊聊这本书里面的这个风格。这本书叫少即是多。然后刚才我们跟大家

这个密斯凡德罗，他坚持的就是少就是多，他的一个设计哲学啊。其实这本书呢，就是从密斯凡德罗他的这个设计理念当中啊提炼出来的一个极简的生活方式。他作者呢是日本的本田直之啊，他的终极意思就是说，你要少一点物质的占有，多一点精神的体验啊。这里头啊，作者提出了对于新的幸福十个标准。那我跟大家来说说这个对于书里面说到的这十个幸福标准。你看我们占几条啊？一，享受工作；二，有关系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三，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四，身体健康；五，有刺激性的生活方式，比如马拉松啊等各种运动；六，有自己的时间和自由；七，能选择自己的居住环境；八，具有有效的思维习惯；九，能放眼未来；十，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向目标前进。如果你觉得这十条当中你占了大多数，其实你就已经处在幸福当中，或者离幸福不远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可能很多朋友被第一条就打败了。第一条叫什么？再跟大家复盘一下，叫享受生活啊，不，错了，不好意思，享受工作。有多少朋友说工作这事儿怎么能享受呢？但是这个，咱也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就是，比如说我现在从事这工作，我就很享受。我挺享受我这工作的。那有朋友说，那 你看你这工作是吧，啊，当主持人哈，这个听起来也还可以啊，这也不是很辛苦啊，也不用风吹雨淋的。我这实话呀，我曾经在我自己的同学聚会当中，就有朋友就这么说，你看你这工作多轻松啊，坐在那儿聊一会儿天儿。然后呢，就轻轻松松的这个工资就拿了，而且这个拿的也不见比别人少。我就说，那你可能只看到的我呈现的表象，你没有看到我做这个工作背后做的一个付出。你比如说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聊这么一个小时，那你觉得我可能只准备这一个小时吗？那显然不可能，对不对？而且其实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我们要承担着各种各样的这个责任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其实任何一项工作都不是那可能您看到呈现的那么简单。但是我这个工作我也要去面临很多的麻烦和困扰，但我很享受我最终呈现的效果，对吧？它不影响你去享受你的工作。然后后面还有很多具体的，比如说有关系亲密的朋友和家人呐，有稳定的经济来源呀，有身体，你的身体很健康等等等等，诸如此类，都是构建你幸福的一个基础的标准。所以说我们在看自己所谓叫这个幸福的标准的时候啊，你就得想想啊，我是不是真的做到了？我做到了有多少？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因为在这十个标准当中有一个事儿没有做到，我们就否定了其他所有的，然后就觉得自己不幸福。这里头你看，比如说有这个有刺激性的生活方式，就是你放松的方式要有，比如他举了很简单一个例子，比如跑马拉松长跑，对吧？有自己的时间和自由，然后呢，有效的思维习惯。第七个就能选择自己的居住环境。可能有朋友就特纠结，我就选择不了，我这买不起房怎么办？朋友，你要注意，首先一，它只在这十条当中占一条，你因为这一条否定其他九条，你不觉得不划算吗？二，能选择自己的居住环境，没说非让你买一房子呀。你能买房子就叫能选择自己的居住环境吗？显然不是，对不对？而且关键是你即便是我们觉得我现在这个我生活相对的比较这个辛苦，我可能要承担很大的压力，那这一条你达不到，咱再看第十条叫什么？感觉自己每天都在向目标前进。你能做到这一条吗？你能有这样的感觉吗？你如果能有的话，你那房子离你一定越来越近，是不是？其实这十条并不是说单纯的说，哎，给大家这灌输啊、洗脑啊，其实不是，是为了能告诉你在这么多的标准当中，你自己想你拥有多少，你不要老想自己没有多少，对不对？所以说一会儿呢，我们总结完这十个标准之后，咱对照完之后，接下来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聊聊。那在我们现在当下物质同样也很重要的时代

0: 好物从头说，
1: 好物从头说。
2: 很多人搞不懂精华油，觉得油就是很油很闷啊，只有大干皮才能用啊。今天我们一次性的讲清楚精华油滋润抗老的底层原理，以及它和水乳液的区别到底是什么。首先我们说核心原理啊，为什么精华油能抗老养肤呢？我们的皮肤屏障是水和油脂组成的，水乳呢只能补水浅层的营养，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里最缺的其实是脂质的油脂。精华油的分子和我们皮肤自带的皮脂高度相似，能以油溶油渗透到基底。第一，它能够填补皮肤屏障的缝隙，牢牢地锁住水分，解决干燥起皮、粗糙暗沉的问题。第二呢，优质的精华油自带抗氧化活性成分，能够修护我们的皮肤，软化干纹细纹，延缓皮肤松弛老化，这就是它抗老的真正逻辑。简单来说，水乳负责补水，精华油呢负责锁水、修屏障、抗老化。我们再跟大家讲讲，你像爽肤水呀、乳液呀、精华油，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水呢，只是浅层的补水，它停留在皮肤的表面，蒸发非常快。乳液呢，是水油混合，保湿力是中等的，它能够满足日常的护肤基础需求。而精华油就不一样了，它是纯脂溶性的营养，渗透更深，封闭锁水能力更强，是水乳完全代替不了的。水乳是给皮肤浇水，精华油呢是给皮肤加固围墙，从根源的养好皮肤。最后我们解答一下所有人的误区，是不是只有干皮能用，油皮不能用？大错特错，绝对不是只有干皮能用精华油啊！干皮、敏感肌、熟龄肌，这是刚需。屏障受损、换季干燥、有干纹细纹，用精华油修护滋养，效果是翻倍的。很多油皮是外油内干，出油多，但是它缺水，屏障脆弱，适合用轻薄小分子的精华油，能够平衡水油，保护屏障，反而会改善越干越油、毛孔粗糙的问题。要避开厚重的矿物油，选择植萃的精华款就可以了。油皮用不闷痘，不泛油光。总之一句话，想要基础护肤，你就用水乳；想要抗老修护，养出细腻稳定的好皮肤，那你一定要加上精华油。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对方法，用对质地，都是春夏养肤抗初老的宝藏。
0: 科普长知识，种草添乐趣，本单元纯分享，不带货。
3: 来都来了，实在有一助手，回复999随意看看就好。
4: 想清风吹散迷雾，
5: 像细雨滋润大地，
6: 像阳光洒落湖面。
7: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8: 找寻前行的方向。
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9: 听朗读。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啊。有朋友在看我们这个直播啊，就问说这个王主播您怎么留小胡子了，然后还夸我呢。这胡子留的有一段时间了啊，希望您多多关注啊。这算是这个近些年的新凹出来的一个造型，你看咱多直白啊，有什么说什么啊。如果说您想要看直播的话呢，您就在微信平台上发直播这俩字儿。其实说实话，我倒挺不愿意让大家看直播的，因为就觉得这个在这个镜头前有时候就显得有一点局促啊，而且呢今天也没洗头啊。好，玩笑归玩笑啊，这个如果说各位想跟我们有交流的话呢，您在微信平台回复朗读读书王腾霄啊，腾飞的腾，云霄的霄，都可以，然后就可以加我微信了，然后我们在群里头啊，在我们微信里面都可以这个常常的聊天啊，这个我的一些新造型的啊，这个大家也都可以看得到啊。好，接下来我们这个闲话少叙啊，书归正传，我们来说一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啊，少即是多。
1: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由王腾霄给您带来的听朗读。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这本书哈，刚才不是说了吗，说那从物质里获得幸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啊，但是呢我们又很矛盾的一点在于什么呢，我们现在生活这个环境确实它对物质很重要的一个需求，对吧？那所以说有朋友就说，那我也要去追求物质啊，我确实是要挣钱啊，我这月要还房贷，我这月要还车贷，让孩子要报补习班啊，然后呢这个媳妇要买包，我要换车啊，我都需要这个物质支撑啊。那首先我们有一点就是说到的什么呢，其实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这两个也并不完全矛盾，就看你需要怎么想了啊。所以在这里面就会给你举到的第一个啊建议，就是从被动节约到主动选择简朴。所以说其实这是一个态度上由被动到主动的一个选择，你心态和情绪上可能就会愉悦很多。这个概念啊不是说让你自欺欺人，其实这个概念就是你可以衍生到各个层面。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举一例子，你比如说现在你看我们很多家长啊就会有这个焦虑的情绪，说哎呦你看人家孩子学钢琴了咱也学钢琴，你看人家孩子这个会马术我也得学一马术，人家孩子学芭蕾我也得学一芭蕾，人孩子这个去打高尔夫我也得去打高尔夫。朋友，咱尚且不说你去加入一个高尔夫俱乐部或者参加一马术俱乐部他需要多少钱的这个会员入费的门槛啊，你有没有去问问孩子喜不喜欢？你与其逼着孩子去所谓跟风学这些啊，这些所谓叫需要重投资的这些才艺，你不如让孩子自己去主动选一选他自己喜欢的项目。万一你孩子喜欢跑马拉松呢，您的投资估计也就是几百块钱给他买双跑鞋到头了，是吧？而且这几百块钱都是好的跑鞋，是吧？孩子心中有自己的目标，他有他的兴趣，他如果一旦有的话他就会主动去研究去探索，对不对？这就是其实干什么的，从节约到选择简朴，就是从被动到主动，其实这个概念放在你生活当中也一样的，其实也是一样的，是不是？然后呢比如说现在我身边啊也有很多这样的就朋友啊，他们也很苦恼，就是直到现在还单身，这怎么办呢？就天天的被各种催婚啊，这个被裹挟着，或者是这个家庭组织一个聚会啊，这个座儿都给你留好了，然后旁边另外一位啊，不管男士女士也单身，就强为了组织这个家庭聚会，其实就是为了让你们俩见面不尴尬。其实这样坐在那儿，谁都尴尬，对不对？你与其这么这个裹挟着他。这个话我主要是讲给这个叔叔阿姨们听啊。你不如让这个孩子自己去思考一下，然后他做出的选择，他到底是结还是不结，什么时候结，他为什么要结，你得搞清楚这一点。日子是他自己过的呀，对不对？你不能安排他一辈子。

子，你给他安排完了，他结了，结完之后，如果这个不幸福，他怨谁呢？他怨你，还是怨他自己？是不是？所以说呢，这刚才跟大家讲，这书里这第一条啊，我是觉得是可以大范围延伸的。你虽然他第一条建议叫从节约到选择简朴，其实你往前推一步，就是让你从被动变成主动去选择。其实书里原话没有主动被动这俩词儿啊，这俩是我自己加上的啊。就是说你不要被惯性思维框死了，你要有自己的思想，做自己的选择。就是我相信每一位家长和每一个人，他包括每一个孩子，他都不想被别人束缚，被别人命令，他一定是有自己的思维和方式的。所以说呢，你要能够鼓励他能做出正确的符合自己诉求的选择。当然这也肯定是基于这个在正确的价值观和这个引导和指引之下啊。然后接下来就说到什么呢？说到了这个具体我们这个工作，这书里有一个观点叫大企业不如自由职业。哎呦，我跟你说这一下估计有多少朋友就得反对，说你开玩笑，你知道自由职业多不稳定啊。其实是什么呢？就是说这是一个挺需要很大一个所谓拐弯的一个价值观念。因为就现在你看，确实是一个价值观念啊需要急速转变的一个时代。就是至少在我的认知范围之内啊，你看我这个年龄也不算大，我是一80后啊，这个搁到这个很多这个长辈心里，我这也还算一小孩呢。但是以我的认知，我有时候都觉得很奇怪呀，就是在网上哈，这个不管是你说这个短视频网站，还是哪个圈哪个博什么的，怎么突然间一夜它就能红，突然间一夜它就爆火了？在之前我们的概念里头可能还没有，对吧？怎么就能这样呢？我们讲厚积薄发，对吧？我们叫这个韬光养晦，我们这个。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是吧？但是你现在不一样了，它很有可能就一个事件节点啪一下就爆发了。这是不是客观存在的？是啊。那你需不需要有转变呢？对不对？你当然你需要有转变了。所以说在这本书里他会告诉你，你看现在就这种利用这种大型的集体，这个大型的组织来实现这种工业化的这个收入稳定的一个工作干到底的年代已经不存在了。大量的行业已经被消失，被取代了。新的消费观念，新的消费模式，新的行业层出不穷。你要是不去变化，不去顺应的话呢，你很有可能在这个时代当中就被淘汰了。所以说他为什么说大企业不如自由职业，他不是鼓励人不去这种大型企业。你说我真去了应聘世界500强，去不去？我当然去了，这是对我自己能力的一个认可，而且人家那儿工资确实也挺高的，对吧？但是你有了能去这些地方的这个实力，你怎么获得？其实就是你不断的打造自己的能力，让自己永远保持能够脱离大企业这种所谓稳定组织能够生存并且生存很好的能力。你只有有了这样的一个能力，你才能够说你有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对吧？所以他不是说鼓励你要脱离这些大企业，脱离这个体制啊，脱离这些大型组织，你要单飞，不，他其实鼓励的是你要能够及时的顺应时代，发现潮流，有创新力，有自己的思维，同时通过不断的学习提升自己，让自己有能力，自己有能力比你没有能力依托在一个大平台那简直好的不要太多，对吧？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那好，然后这个书里还有一个建议叫追求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小确幸这个其实是来自于这个所谓这个叫网络的这个用语，但其实它来自于这个村上春树的一篇散文，小小的确定的幸福。然后呢，有时候我们在网上会给它翻译成，就是在生活当中特别小却能够让你感到幸福的一件事儿。那比如说我继续坐电梯，我刚好到电梯间，电梯也刚好到，然后正好是我想要下楼，它是往下走的啊，并且还是一个空电梯，哦，好幸福，哎，我觉得这个事儿我能高兴很，我能高兴很久，至少我能高兴到从电梯从我坐那层到一层，对吧？然后前两天。

0: 我还在电梯里跟我们同事聊天，然后呢我们说，哎，你去哪儿吃饭？我说我去我们单位食堂吃饭。然后呢这个我们同事就说，哎呀，这个单位食堂的这个味道啊，最近一段总是这个一成不变，这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叫槽点嘛。我说没有啊，我说我还挺期待的。他说那你为啥期待啊？这不是总是这个味道吗？我说没有啊，我说这如果我要保存着期待的话，至少我能从我们工作大楼走到食堂这路上这三分钟我是期待的，我是高兴的。真吃到之后好与坏无所谓，它好了我就更高兴，它不好我就啊，那我至少前面高兴了两分钟，对吧？当然我在此不是吐槽我们单位食堂啊，我们单位食堂其实还很好的，我们单位对我们很关照啊，照顾到了我们这些早出晚归的这个员工们啊。那好，就是追求生活当中的这些小确幸，对不对？你是不是能够去发现幸福？不是说你非要买一豪车买一大房子啊，其实不是。很多时候这种路上的这个大家的一个默默的一个支撑啊，然后呢一个好的鼓励，都可能会带给你生活当中小确幸。我其实实际的感受，我们要做一个活动，然后呢商家呢送来的一些奖品，我要下楼去拉这个奖品。那会儿也特巧，我们办公室没有其他同事在，只有我一个人拉着一板车下去了。然后呢100箱饮料，朋友们，然后呢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研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0一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0: 郑州贾鲁河畔泰康御园二期正式奠基了，一期接近满床，中式园林，适老精装，全新升级，幸福有约，提前锁定入住权，候鸟旅居，全国享老，泰康三十周年限时福利，名额有限，速来规划，品质晚年吧。
1: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慢慢在飘荡，几寸光阴流年随风已改变了模样，枯树弯月夜色苍茫，天几分的惆怅，一滴淡漠足以化解心中所有的忧伤。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0: 驾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VE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两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儿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肤，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小暑刚刚过去，俗话说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太阳是一天比一天毒啊。紫外线是皮肤衰老的元凶，晒黑是小事儿，晒出斑晒出纹晒到皮肤屏障受损，那才是不可逆的。很多人怕买了防晒之后涂了个寂寞，涂完一出汗就乳化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好用的科颜氏防晒隔离乳，防晒防水，通勤路上、户外活动甚至是海边度假都不用频繁的补涂，持久防护一整天。科颜氏这支防晒核心是专研麦色绿防晒科技，加上 VE 和抗氧化复合物，全波段防护。很多防晒要么只能防护 UVB 防晒黑，对 UVA 像防晒老啊、防出皱纹啊，防护真的不够。但这支科颜氏的 UVA 和 UVB 全链路的覆盖，真正做到防晒黑、防晒伤、防晒老三效合一。而且它还有养肤的成分，边防晒边抗氧化，抵御自由基对皮肤的侵害，这个很多平价防晒根本做不到。乳液质地水润轻薄，一秒推开，三秒成膜，成膜之后完全不假白、不搓泥、不油腻，后续上妆也服帖不打架。不同肤质下单不同款，针对性的解决防晒。干皮呢，我们可以用小光盾柔润款，油皮混合皮用小冰盾。科颜氏防晒乳60毫升的正装，你去专柜看一看，581分都不少。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直接给大家打到了199，立省小400，迅速回复防晒就可以抢单了。所有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速达，放心下单。马上入伏了，如果防护力不够，一个夏天下来脸上多2道晒斑，眼角多3条细纹，那是几千块钱的精华都救不回来的。今天趁着优惠赶紧回复防晒下单吧。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夏天护肤，很多人洗个脸拍个水就完事了，但是水乳啊只管表面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个小时就打回原形。真正能让皮肤吃进去的是把营养锁住的油。打个比方啊，脸就像一块地，水乳是浇在地面上的水，太阳一晒就干了，精油呢是松土深耕的雨，它能渗到地底下，把

水分牢牢兜住，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帮皮肤把底子养厚实。那我们新上架的国货之光林清轩山茶花 4.0 精华油套装，国货里的研发型实力派，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他们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扎了根的。精华油呢，是从山茶花中提取的活性精粹，搭配山茶籽油、维生素 E 等滋润成分，敏感肌也能放心用，主打以油养淡化抬头纹、鱼尾纹。林清轩 4.0 后升级的质地非常的轻薄，滴在手上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皮肤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痘。当然用法也特别多啊，早上滴两滴混在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一滴放在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起来脸软嫩透亮，拿来做面部按摩也一绝了，顺着下颌线推几圈，脸部的线条都舒展了。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那种细腻透亮的状态水乳是给不了的。今天让大家低成本养出美容院的效果，官网的统一售价呢是468，那我们对接了品牌方，给咱们安排到了一批尝鲜的福利价，2瓶50毫升的正装精华油，加上60毫升的微珠精华水，加上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全方位的抗皱，到手369，直接给大家省了小100。下单还给大家送高端的红色礼盒，送妈妈自己用都特别有面子。您可以回复精华来下单。今天这波优惠价格我们也只抢到了200组，售完就恢复原价。因为精华油它每次只需要用一两滴，100毫升你用到年底一点问题都没有。想趁着夏天把皮肤底子养好的朋友，抓住今天这波福利，赶紧回复精华下单吧。

0: 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终于补货了，趁着热门颜色尺码还齐全，您先回复鞋来抢占名额吧。之前我也不理解啊，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随便买了一双便宜的试水，结果结结实实踩了坑，材质硬邦邦的磨脚后跟，穿久了捂脚闷汗，下雨天踩过水那股味儿，出门都要社死，更别说没有足弓支撑，走一天腿脚都酸疼，洗两次还开裂变形，纯纯的浪费钱。直到做足功课换上了卡洛驰，才知道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无法比，高品质的 EVA 材质，踩下去像踩在云朵里，软而不塌，弹而不重，缓冲抗震，还隔热防潮，走一天脚也不酸，一体成型 3D 足弓支撑的稳稳拖住脚底，久穿也不担心影响腿型。最绝的是独家抗菌防臭的配方，入伏天穿一整天也不闷汗不臭脚，下雨天随便踩水也没有异味，脏了冲一冲就干净，不怕磨不怕燥，上班出游全能穿，还能 DIY 鞋花自由搭配，同一双鞋天天换出新风格，出门不重样。私家车999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给您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商城客服，立马给大家处理到位，跟着主持人买东西放心入手就对了。今天的价格正式给到了地板价，日常通勤款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是499，奥莱3.9折发货199，直接回复鞋就能下单。那您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是799，奥莱发货3.7折，仅需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这次补货库存真的不多，夏季刚需加上暑期出游的高峰期，晚一步热门的码数就抢空了，直接回复鞋就能一键下单了。
1: 嘿，欢迎您来到郑州，我的家乡，我爱这个地方，因为我是
2: 普通人，所以我讲普通话。普通的郑州，有些普通的艺术家，有着不普通的想法，普通的方式来表达。我们有着普通的心，爱着普通的家。我是普通人，所以我讲普通话。普通的郑。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一键开启跨越千年的惊喜，解锁藏在历史里的传奇。 Q Baby 的千年盲盒即刻开始。
1: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要一起去开箱的盲盒呢，是河南博物院。河南省博物院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8号，占地十余万平方米。截至2022年1月，河南博物院有馆藏文物17万余件，以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历代陶瓷器、玉器及石刻最具特色。一进大厅啊，我的目光就立刻被正中央的假虎骨笛吸引到了。它有着中华第一笛之称，那这根看似不起眼的骨笛，它藏着8000年的先民智慧，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乐器。这根看似朴素的骨笛是用丹顶鹤的齿骨制成，距今已有8000到9000年的历史，出土于河南舞阳假虎遗址。要知道，它诞生的时代正是华夏先民从采集狩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关键期。假虎遗址中发现的稻谷遗存、木质石器都印证着当时已有成熟的农业生产。只有物质生活富足了，才能有精力去追求精神享受。那骨笛的出现正是假虎先民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一个见证。你凑近看，你就会发现在笛子身上呢，有7个音孔边缘，很光滑，很圆润，孔径也很均匀，甚至还能看到先民为了校准音高，在音孔旁边钻出的一些微条小孔。要知道啊，8000年前是没有任何测量工具，全靠手工打磨，能达到这样的精度，简直是史前工艺的奇迹。而这根骨笛上的7个音孔，它能够精准地吹奏出7声音阶，比西方最早的7声音阶乐器早了足足2000多年。它不仅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乐器，更是证明了8000年前的先民已经拥有了精湛的手工技艺和成熟的音乐审美，堪称中华音乐文明的源头。想象一下，在黄河流域的原始村落里，先民们围着篝火，用骨笛吹奏着悠扬的旋律，庆祝丰收，那该是多么动人的一个场景。一根小小的骨笛串联起了8000年的文明密码，是不是觉得特别神奇？它就像是一位跨越千年的音乐使者，用很清越的声音告诉我们华夏文明的源头有多璀璨。

0: 破时空壁垒，拆封千年未知。 QBaby 的千年盲盒。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发现中国》系列丛书之《文化地标》。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弘扬了中华民族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化精神。编者把它分成了七大部分进行介绍，比如第一部分历史印记当中就介绍了见证十三朝兴衰的古都西安钟鼓楼，还介绍了有着浓厚民族特色的布达拉宫等等。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文文化遗产博物馆。第二部分博物大观介绍了有着中华民族鲜明特色的自然和人类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和科技发展史等等。而其他的比如古今碰撞、繁华轨迹、红色纪念艺术殿堂、书香雅趣等等几部分，则是通过历史建筑的新生、现代化的崛起、伟大的复兴之路和文化艺术中心等全方位的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发展当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明，有的流传在口耳相传的民谣里，有的呈现在精美绝伦的刺绣中，有的被藏进画卷和通贯古今的史书里，还有的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变化，被镌刻在一座座建筑之中。梁思成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建筑之个性乃及我民族之性格。一座城市的建筑，它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名片，更可以成为一座城市的地标，不仅仅是因为其简单的文化元素的堆砌，或者是它炫目的外表，更重要的是在其中蕴含着城市的文化和城市文明的辉煌成就。就像人有着不同的气质个性，因人而生的城市当然也在历史和现代的发展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属性，更重要的是这种属性会逐渐融入到一座城市的建筑当中。我们去到一座城市当中，它的建筑或者是沉稳大气，或者是浪漫时尚，或者是热情奔放，或者是内敛含蓄，都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气质。这些不同的地标建筑蕴含着历史，蕴含着不同的文化，更是一座城市魅力最亮丽的风景线。这本书选出了几十处中国著名的文化地标，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作为人文景观的文化地标有着更多的意义和使命，不但要与自然环境、城市发展融为一体，更承载着人们的感情记忆，同时它也更应该成为服务人民文化艺术生活的一种公共建筑。翻开这本书，既可以奔向琳琅满目的博物馆、鲜活的艺术中心、潮流时尚的网红打卡地，更可以看到生命力顽强的古建筑，可以通过一座座文化地标来触摸一座座城市的温度。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文化地标，我是王腾霄，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3: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4: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吃辣到底会不会长痘呢？提到辣椒，浮现在脑海里的都是麻辣火锅、粉丝、土豆、金针菇、牛肉、羊肉和毛肚。我先去擦个口水。麻辣火锅作为美食界的一股泥石流，受到了吃货的疯狂喜爱。但有些人通常吃完一顿麻辣火锅，第二天脸上就满是痘痘。对火锅爱得深沉的我，不由得陷入了沉思：麻辣火锅里的辣椒跟长痘
6: 真的有关系吗？
5: 为什么会长痘痘呢？
7: 为什么呢？
5: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会长痘痘？我们皮肤的毛孔里有个东西叫做毛囊，平时我们看到的汗毛就是从毛囊里长出来的。毛囊旁边有一个叫皮脂腺的口子，平时皮脂就从皮脂腺里慢吞吞地流出来。
7: 突然有一天
5: 雄性激素分泌过多，皮脂腺一下子被刺激到了，于是就疯狂地吐皮脂，皮脂太多毛孔就堵住了，结果就是过多的皮脂疯狂代谢，在没有氧气的封闭环境中，痤疮丙酸杆菌疯狂增殖，代谢废物过多加上细菌感染，结果就形成了我们常见的
7: 发红的痘痘。
5: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回答一下，吃辣椒会长痘吗？回忆一下，在吃麻辣火锅的时候，人们总喜欢上个肉上个菜，最好再来一瓶肥宅快乐水，结果吃完之后脸上呀就巴巴的爆痘。因为这个肉和快乐水平常也在吃，但是锅里那红彤彤看起来就危险的辣椒
6: 就显得十分可疑。
5: 辣椒的营养成分主要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B、 胡萝卜素、钙元素、辣椒素，前四种看起来就人畜无害，难道是辣椒素在搞事情？其实辣椒素是辣椒的活性成分，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加快代谢，如果皮肤本来就有炎症，炎症就会加重，最终表现出来的就是
7: 痘痘。
5: 所以说吃辣只会让炎症变本加厉，并不会导致长痘。那么吃什么才会长痘呢？长痘其实是因为雄性激素分泌旺盛，而 IGF-1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就会促进雄性激素的分泌，而乳制品、高糖食物中就会含有这个 IGF-1， 所以跟你想的一样，吃糖喝奶很容易长痘的，而高脂肪的食物则会加重炎症。所以让你长痘的并不是锅里的那红彤彤看起来很危险的辣椒，而是旁边的可乐、雪碧、加多宝，锅里的红糖白汤，盘子里的肥牛肥羊五花肉，这里面含了多少糖和脂肪，你心里没点数吗？对于大部分不对辣椒过敏的人来说，吃辣椒并不会导致长痘，只是会加重炎症而已。照理来说，只要吃火锅的时候不要喝那么多的饮料，少吃肉少吃蔬菜，长痘的几率就很小了。可是不涮肉没饮料的火锅
6: 完全没有灵魂，
5: 而且吃个火锅哪还管那么多，先吃过瘾了再说。
8: 来了个白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9: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10: 国铁集团消息，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文旅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截至8号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8号将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下调0.1个百分点至3%，将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个百分点至4.6%。受中东局势再度趋紧影响，国际油价大幅上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8号盘中涨幅均超5%。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 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台风巴威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的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强度逐渐减弱。

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省会郑州多云见晴天，偏南风三级，阵风五至六级，26到36摄氏度。今天的空气质量指数为84至126，凉到轻度污染的级别。今天是2026年7月8号，农历5月24，星期三。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3和8。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世帝气氛组。什么意思？沙皇帝的气氛组，胡进思。别人沙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胡进思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身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他刚下场就被三镇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了。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咱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坐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那就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进思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了，你一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前装孙子吗？这皇帝心想，那我年龄虽小但我官大呀，对不对？你还有人比我官更大吗？我是皇帝啊。所以两个人这么一杠上啊，这钱弘宗啊就开始密谋啊，说这除掉胡进思。这边的胡进思也琢磨，说那不行，我也得把这皇帝给废了。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要废除这皇帝钱弘宗，要立钱弘处为皇帝，还想让钱弘处动手先杀了皇帝。但是呢这钱弘宗和钱弘处啊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进思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的，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你看这胡进思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

0: 音乐意，道路千变万化，虚与实，快与慢，调动你的听觉江湖，普罗大众的梦想，千奇百怪的创意，在这里都能发生。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新鲜发声。
1: 重新更正啊，今天是2026年7月9日星期四，今天省会郑州市机动车尾号4和9的车辆限行。
2: 哎，这一周呢，这个说话就要过去了，时间呢，这个在我们面前一点一滴的流失。昨天对于很多球迷朋友来说呢，可能既期待又难熬，因为昨天没球。但是呢，这今天开始，这个更加精彩的这个8强的淘汰赛，在今天深夜、明天凌晨就会开始登场了。
1: 是的，我们体育频道呢，稍后再跟朋友们来预告一下啊，在今天，陆续将要登场的，包括未来几天都有哪些非常精彩的赛事值得大家关注。
2: 哎，是。
1: 但是呢，咱们的口误不能回避。今天开场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呢，今天是6月8日，星期三，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

0: 哎，所以你就发现现在很多的这个自己做这个号的呀，
1: 嗯，
0: 他给你一个明显的错误
1: 哦，
0: 然后呢，你但凡你看这个明显错误，你忍不住要纠正，
1: 嗯，
0: 所以这个评论量啊、转发量啊、点赞量它就来了，
1: 啥意思？黑红也是红呗，
0: 哎。
1: 走不了这个风格一点儿哈，这个今天我自罚50，跟朋友们重新更正啊，如果出门的话，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那今天限行尾号是4和9，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端也同步开播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上面找到我们啊，视频号里面搜索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0: 是
1: 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视频端来告诉我们。
0: 正如这个 BOA 啊，这个我还到现在还记得昨天他在节目里互动的，
1: 嗯，
0: 他说沾上数字啊，麦老师啊优势尽显。
1: 那你这感谢爸妈的馈赠呗。
0: 但是说实话，就是每个人他都可能有自己的短板
1: 啊，对，
0: 对吧？因为人无完人嘛，
1: 嗯，
0: 这我在这个方面呢，他这个擅长，那个方面呢，他可能就会弱一些。
1: 对，你看我小时候就是，比如说学习一般，但我玩我行，你这个会玩，
0: 嗯，
1: 就这个东西，他。
0: 但是我就觉得其实咱就说呀，就是你的上学的过程，
1: 嗯，
0: 或者你工作这过程，
1: 嗯，
0: 或者是你享受生活的过程，不管哪一点，
1: 嗯，
0: 其实咱要做到的是啥呢，把你最擅长的这个东西啊，最强的这个能力啊，
1: 嗯，
0: 把它给放对地方，
1: 哎，
0: 是不是，就是有一种这个哲学思辨的这个思考呢，是这样的，就是人呢，就是他其实呢无所谓这个强与弱好与坏，核心在于，
1: 嗯，
0: 就是不要用二次元对立的方式看待很多事情，
1: 嗯，
0: 而是用什么呢？而是用一个发展的角度来看，就是人呢的强弱好坏啊，是在于你擅长的这个能力有没有给他找对方向、放对地方，
1: 嗯，
0: 是不是？所以其实你看，就是咱就说这个数字啊，它敏感不敏感啊？
1: 嗯，
0: 你这个放到什么地方了？你要放到说咱就放在你让你做会计工作，
1: 嗯，
0: 出纳工作是吧，那可能他确实是没放对地方，
1: 也确实进不去，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你这个数字这个不敏感这个事儿，
1: 嗯，
0: 具体放到哪个放的合适，我确实我也没想出来反正。
1: 感觉出来了，铺垫那么长，一路说一路想。
0: 因为咱这个事儿将心比心呢，
1: 嗯，
0: 我对数字我也不灵，
1: 嗯，
0: 所以我就在说，哎，这个我这个对数字这个如此不灵，你给我放到哪个位置，放哪个位置上，我
1: 和数字无关的位置呗，
0: 是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我实在是我也没有想出来，
1: 嗯，
0: 是吧，
1: 一般对数字不太敏感的这种人啊，
0: 嗯，
1: 就是他人会比较怎么样啊？
0: 嗯，
1: 能交啊，这种人，
0: 就他不跟你算那细账，
1: 不算细账，他有时候他是就是那个他不会跟你斤斤计较很多个事情。
0: 那倒是，
1: 嗯，
0: 啊，这倒真的是，
1: 你因为他计较不了，他没有那个智力脑子去计较，他自己他还弄不明白，活不明白呢。好了，我们今天呢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玩的事儿啊，
0: 嗯。
1: 我们工作很重要，玩也很重要。那对于运动员来讲也是一样。
0: 嗯，
1: 在世界杯1/8决赛不敌挪威出局之后啊，巴西队不是启程回国了吗？前两天，不过这个返程的途中呢，发现了颇为尴尬的一幕。据报道，巴西足协安排的球队专属包机上面啊，
0: 嗯，
1: 只有达尼洛一名球员登机。
0: 哦，
1: 其他人呢？
0: 干啥去了？
1: 巴西足协安排了一架从美国新泽西直飞里约热内卢的一个长途包机，
0: 嗯，
1: 最终只有34岁的达尼洛选择随队返回巴西，
0: 嗯，
1: 其他的人呢，包括队医啊，除了他之外啊，机上还有这个队医安保队员，
0: 嗯，
1: 这其他人呢，朋友你们猜猜，
0: 嗯，
1: 全部都乘飞机度假去了。内马尔携家人前往美国奥兰多度假，
0: 嗯，
1: 然后恩德里克被拍到在新泽西的街头休闲购物，
0: 嗯，
1: 维尼修斯呢则飞往西班牙一个海岛放松，主教练直接前往加拿大温哥华休整，他与加拿大籍的妻子在当地拥有房产。所以当我们为自己喜欢的一支球队而伤心的时候啊，
0: 嗯，
1: 那我们觉得哎呀，这是在这个可能

0: 在如意的这个赛事里面，或者说充满遗憾的这个结果里面，我们迟迟走不出来的时候，人家已经开启人生新的大门了。我不用你担心那么多，玩可好了。
1: 所以我就原来我就说嘛，我说这个尤其是像这个看世界杯啊，包括这个 NBA 啊等等啊，这些就是商业运作极其成熟的这些比赛的
0: 时候，对，就不用太入戏。
1: 你当一电影看
0: 啊，
1: 你知道吗？你千万不要替场上那些百万富翁起步的运动员瞎操心。
0: 伤心难过激动有一点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太影响到自己的情绪和生活。
1: 对，就为了他们在网上这个跟朋友吵架，这都合不住。
0: 是的，你可以拥有你自己心目当中的所谓说球王也好，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认知不同的战队，但是你不能当这个追时代少年团那样追，是不是？
1: 昨天我一朋友，这绝对是我的观点。我觉得就是球迷是球迷，然后那个这个粉丝是粉丝，但是呢，粉丝里头咱也知道，也分不同种类的粉丝，是吧？咱都那都不提倡饭圈的那个东西，咱不提倡。昨天我正经，我一个朋友给我发信息求助，他跟我们俩另外一个共同好友，因为一个球星吵翻了，
0: 哎呦，
1: 给我发信息，说最近你组织一下，给俺俩缓和缓和，给我笑坏了，我还能收到这种求助，你知道，笑死我了，
0: 特别是在应该是前天吧，前天晚上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是不是？
1: 是
0: 发生了一些个矛盾。
1: 对，所以就真的就是，我觉得这是属于这个很多事儿是属于生活当中的一个调剂。你说人家这个球星，人家这个踢完比赛了也很紧张，备战也很辛苦，人家出去这个放松放松，是吧？这个刘备老师曾经在电视剧里说过，朕打了一辈子仗了，就不能输，放松放松吧，
0: 对，
1: 是不是？这也对，这到包括这个到了假期，这尤其是暑假，虽然这个咱大人们还得上班，孩子们这紧紧张张学习了一学期了，是吧？咱也让他这个合理有规律的，这个科学的调剂调剂，放松放松，
0: 放松放松，
1: 是吧？
0: 全家咱们都放松放松，穿上什么呢？穿上咱们的卡洛驰洞洞鞋，
1: 对。
0: 说就放松了。前段时间卖爆的卡洛驰洞洞鞋在昨天早间终于补上货了啊！目前呢，趁着热门的颜色还有尺码，大家先来回复鞋抢占一下名额。七月八月每年暑期孩子放假啊，大人年假，一个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咱怎么能没有个新衣服新鞋子提升一下自己情绪价值呢？
1: 哎，
0: 提升一下打卡出片率呢？但是穿什么鞋，不管大家是自驾游是不是，还是你说你是个坐飞机，你的路途漫长的路途当中，还是有一双洞洞鞋穿起来的舒服
1: 方便舒适。
0: 那甚至很多人直接穿拖鞋出门，穿拖鞋上了，因为穿运动鞋捂着真的很不舒服。
1: 哎，那是。
0: 但是洞洞鞋它的好处就在于它既能爬山，然后它又能溯溪玩水，同时在车里面长时间穿着也不闷脚。之前我也不理解洞洞鞋到底好在哪儿，也买过便宜的试水，但是实实在在它真的是会踩坑，材质硬邦邦，磨脚后跟不说，穿久了闷脚捂汗，下雨天踩过水之后那有一股味儿真的不好闻，出门射死，更别说足弓支撑了，要么太硬，要么现在有一些便宜二三十块钱的当拖鞋卖的都有，特别的软，
1: 是，
0: 但是那个真的不适合你穿出去旅游，对膝盖然后对足弓都不好，走一天反倒更累，
1: 对，没有支撑那个，
0: 对，洗两次还容易开裂变形，你纯纯的你一次几十块钱，一次几十块钱你就这么浪费钱。但今天我们正版卡洛驰，大家看过来，回复关键词鞋，只要做足功课换上卡洛驰之后都会懂，那不愧是洞洞鞋的鼻祖，普通的仿品根本没有办法比，高品质的 EVA 的一个 EVA 材质，踩下去就像踩进云朵里，软但是它不塌，弹而不重，缓震啊，这个也非常的厉害，而且还能形成隔热防潮的一个效果，暴走一天脚都不酸。
1: 是，关键是其实您换完之后啊，您换上之后您就能明白，
0: 一体成型的。
1: 对，人家叫洞洞鞋鼻祖啊，这个仿品不能比，就在于它本身是一个高品质的 EVA 的材质，对吧？
0: 它一体成型。
1: 对，而且它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独家的抗菌防臭的配方。一个是久穿不累，二一个呢就是入伏天之后您老穿的话呢也不吃菌。闷脚就臭脚，下雨天踩水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异味儿。
0: 脚那个沙滩。

0: 进沙子了，
1: 嗯，
0: 是吧？这是苏洗里面，这是进水了，随便冲一冲，晾一晾就干净了。
1: 哎，是
0: 不怕磨，不怕糟，上班出游穿都非常的适配。
1: 嗯，
0: 还能 DIY 一些小鞋花，大家自由搭配，给大家带来新这种感觉嘛。
1: 嗯，
0: 锁定啊，我们今天999的节目，这批库存真的不多，奥莱仓给各位直发正品保真，售后全程帮各位托底，有任何不满意找到商城客服，我们立马处理到位，跟着我们主持人买东西，大家放心入手就对了。因为今天这款我们很多主播自己也都在下啊，
1: 是
0: 价格更是给到了地板价、
1: 嗯、
0: 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和云朵款，
1: 是
0: 男士直接下经典款，
1: 嗯，
0: 然后那个女士的话呢，你可以考虑一下云朵款，大概有一个3公分的一个底，
1: 是
0: 然后官网是499块钱，奥莱发货，我们给到大家3.9折，仅需199，
1: 这个很便宜了，
0: 很划算，回复鞋就能下单、嗯、这两款经典款和云朵款都是非常耐看，然后就是销量销爆的一个爆款啊。同时还有一个网红款，就是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朋友，你就去下一下啊，女生下一下泡芙款，
1: 嗯，
0: 它有一个增高5公分的鞋底，
1: 是，
0: 但是看起来又不会很笨重，这款卖的也非常的好，官网799块钱，
1: 嗯，
0: 奥莱发货3.7折，
1: 对，
0: 仅需239，也就200出头、嗯、
1: 是，这次关键是我们补货的库存啊，
0: 嗯，
1: 不多啊，这个所以说您要是买的话，您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回复这个鞋，
0: 嗯，
1: 到微信平台上。说实话，这卡洛石啊，我就个人认为这就是一个春夏季节的一个刚需，
0: 刚需，它真刚需了，
1: 就是您居家旅行，
0: 嗯，
1: 这个放车备后备箱备用，
0: 嗯，
1: 都非常方便。
0: 你就是家里面，你不管是这怎么运动鞋、速吸鞋、
1: 嗯，
0: 然后勃肯鞋。是吧、
1: 嗯、
0: 德训鞋，你用就鞋款再多也都会配一个卡洛驰、
1: 哎、
0: 因为什么，真的很方便和舒适，
1: 关键是今天这个价格确实也合适啊、
0: 嗯、
1: 这个两款这个两个价格，三款经典款云朵款是199，泡芙款是239，您回复关键词鞋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嗯、哦，补货的库存真的非常非常的少，特别是一些热门的颜色，比如说米色啊、灰色，大家喜欢的颜色，上一次就很快断货了，此刻大家听到就不要犹豫啊，不要说我再选个一天两天，真的这个如果说没有了我们就不补了，
1: 嗯，
0: 直接回复鞋此刻一键下单。

0: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天冷了不愿意出门，宅家越躺越冷，这种悄悄堆积还没有精神，那就不如试一试深蹲呢，不用器械，不占地方，站在原地呢就能练暖身，还能塑形，新手也能轻松拿捏。作为复合动作之王，它能够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练几分钟就会浑身发热，再也不怕冻得缩手缩脚。每天练上10分钟，燃脂效率远远超过你刷手机，还能够紧致我们臀部和大腿的线条，告别松垮的赘肉，练出好看的臀腿比例。特别是久坐党，练它更划算，能够来激活我们久坐僵硬的臀部肌肉，改善屁股扁平、腰酸背痛，还能够强化核心稳定，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呢，先别着急求深，先找对感觉。我们双脚站得比肩膀略宽一点点，脚尖外开15到30度，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或者是抱在胸前，膝盖跟着脚尖的方向来慢慢弯曲，臀部向后下方坐，就好像身后有一把隐形的椅子。那新手呢是蹲到舒适的深度就 OK 了，不用勉强大腿贴地，再收紧臀腿发力站回原位，起初按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再来加量。重点记住，上半身别弯腰，核心收紧，膝盖别超过脚尖，不然伤膝盖还没有效果。当然 ，QAB 还是要提醒你哦，一定要穿上软。

0: 己的防滑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避免打滑。站不稳的时候就扶一扶墙，扶一扶椅子作为辅助，安全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就坐下，慢走两步，拉伸大腿前侧和臀部，减少第二天的酸痛。冬天在家练练深蹲，简单易操作，不易受冻，也不用折腾。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打造我们紧致的臀腿，加油！
1: Q baby， 你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压马路。
3: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首先感谢各位在我们的视频端赞了我们的直播啊。但是蓝色沙漠这位朋友，你回复鞋确实在视频端你是买不到的。
3: 对，
1: 因为这一次呢是品牌方奥莱仓给到我们节目端朋友的一个专属的优惠和少量的库存。
3: 是这个，我给您指一下啊，您这是沿着各位视频端的朋友沿着我手这个方向，您看我们不是有个头像吗？您点击这头像进到这个公众号
1: 私家车999公众号，点击它，
3: 点进去之后
1: 加个关注，
3: 发消息，发鞋，就能收到了，
1: 回个鞋，就是多一个步骤，还要来到我们的节目端。那节目端的朋友，大家今天第一波真的是也确实是抢疯了，
3: 是
1: 我们掐指一算，这个库存能不能撑到明天一回事儿？
3: 对，
1: 特别是遇到你喜欢的鞋码啊，刚好有你喜欢的颜色，大家就直接下单就好了。奥莱仓的直发的少量库存，大家抢完就不再补货了啊！
3: 哎，
1: 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鞋子的话，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就是鞋啊。我们也来说一说，算是足球界那有点谐星意思的哈兰德。
3: 你一说到这个，我就想基本上
1: 想到
3: 他
1: 了啊。这个每一个球员，他们状态真的不一样。
3: 那是
1: 有的是积蓄能量，然后有的是四处玩。前两天不是跟大家说，就是哈兰德在比赛之前，
3: 去逛街去了，
1: 逛街去了，买衣服。然后昨天哈兰德去干啥了？去打那个高尔夫了。
3: 松弛，心态
1: 松弛，
3: 松弛啊！
1: 他还干啥呢？就是在各个那个明星啊，艺人，的那微博下面，跟人留言点评。最近的乒乓名将，倪夏莲，分享了模仿哈兰德走路烹制宫爆鸡丁的视频。哈兰德在下面留言夸赞说：“看起来太好吃了。”然后倪夏莲惊喜回复，还和他约定，如果赢球就请他吃宫爆鸡丁。这五 G 冲浪达人他真是不闲着呀！这哈兰德又跑到陈赫的下面啊，因为陈赫也在模仿他的标志魔性表情。
3: 是，
1: 然后他在下面晒搞怪表情包，热情回应。赛场之上的，你感觉他真的是这个统治力拉满。
3: 那确实。
1: 但是私下毫无巨星的架子，主动翻牌我们国内的艺人运动员，接地气，互动圈粉无数。
3: 就是你一看啊，就是就咱就说呀，年轻人啊，活力确实是足，
1: 是的，
3: 一点儿也不闲着。
1: 然后7月12号的时候，挪威队将会在1/4的决赛迎战英格兰队，
3: 对，
1: 作为本届炙手可热的射手，25岁的哈兰德，球场上势不可挡，这场下的饮食习惯同样备受大家的关注，咱都知道每天他是摄入6000卡路里。
3: 大概3个成年男性，
1: 对，来支撑高强度的比赛和训练。但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啊，布吕纳的时候，他也会给自己安排几顿放纵餐。他吃啥呢？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某餐厅的烤肉披萨，
3: 高热量。
1: 另外啊，他独爱光顾当地的一家中餐馆，叫做文华楼。这家餐厅他从小时候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吃，就是哈兰德一家经常来的地方。老板王慧珠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哈兰德小时候就是在这里长大的，每次回布吕纳都会来看看我们，他最喜欢吃糖醋鸡和烤鸭。然后他也一直很有礼貌很谦逊，很多顾客认出来他的这主动的这个签名合影，还送过我们2件签名的球衣，我们都挺为他感到骄傲的。
3: 这个也属于球星的奖励餐，就是咱也都知道，减肥期、减重期、减脂期的朋友们都知道有什么呢？放纵餐，欺骗餐，还有啥？反正是，我跟你说，如果是按照这样的话，其实你一周安排下来，一点也不少吃。我跟你说，今天放纵，明天碳水日，后天欺骗餐，是吧？这一周当中总得有个理由奖励一下子。
1: 但是咱跟人不一样的是，咱不运动。运动量达不到，所以就会长在肚子上。
3: 是，其实我觉得就是包括就是像哈兰德这个在内很多球员，因为咱得分清楚什么呢？ 就是场上啊，
1: 嗯，
3: 那是人家工作，
1: 嗯，
3: 场下呢，那是人家自己生活，
1: 嗯，
3: 就很多时候呢，你包括这个，咱就说为啥有说咱说就是理智追星，理智追星啊，其实也是在这一点，你得分清楚他的工作场景和工作中的他和生活中的他、
1: 嗯、
3: 那不一样。你说你喜欢一个艺人，或者咱喜欢一个球员，我喜欢的是他啥？他的艺术作品和他在场上的竞技表现和竞技水平。
1: 嗯，
3: 他场下这个人实际上是啥样呢？
1: 嗯，
3: 这个咱也都不好考量，对不对？咱也都不好考量。如果说他场下，那咱说他是一德艺双馨老艺术家，那这个那确实是啊，这是属于难得。但是你说人家像场下像人家哈兰德这种这个活泼好动是吧，完美呈现一个年轻人的这个生活状态，那跟场上那就是判若两人呢，
1: 嗯，
3: 是不是？
1: 但是就是因为这可能就是这种活力啊，
3: 嗯，
1: 就是这种叫什么活人感，
3: 活人感、
1: 嗯、让我们觉得哎，可能这个人让我格外的喜欢。
3: 嗯，这个我倒是很期待这场比赛，说实话、嗯、因为这个哈兰德啊，他这个一直的他这个在英超踢了好长时间，
1: 嗯，
3: 他最早在德甲踢，从德甲去了英超。这个英格兰就是现在他的这个后卫线呀，基本上都是哈兰德的队友，
1: 嗯，
3: 就老熟人啊，所以这场比赛的这也很有意思。就是
1: 还有一个说是19岁的一个小球星叫什么名字，就经常挂在哈兰德身上。
3: 他
1: 哈兰德玩贴贴，
3: 对，他那个小挂件叫什么，我就名字我忘了。
1: 两人关系很好，
3: 对，
1: 不知道在这个球场上这次会怎么竞技啊？
3: 嗯，这个我很期待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于这两队的这个主要的锋线进攻选手，
1: 嗯，
3: 我也都很喜欢英格兰那边的凯恩，
1: 嗯，
3: 还有这个挪威这边的哈兰德，
1: 嗯，
3: 这场比赛应该也是让大家很多球迷应该说，如果您观赛的话，观赏度很高的一场比赛。
1: 这场是在啥时候？
3: 应该是后天，就是后天，就是周五的深夜，周六的凌晨。
1: 哎，挺好，这时间挺好。
3: 对，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干脆就跟大家说说吧。
1: 嗯、
3: 今天这个体育新闻，咱就说这一趴。
1: 嗯，
3: 今天这体育新闻
1: 没啥比赛可以总结了，我们就期待着接下来的几场。
3: 对对对，
1: 关注世界杯的朋友啊，我们也跟各位来汇报一下，接下来几场都在几点。
3: 对，这个也就是咱就说呀，为了方便大家啊，
1: 嗯、
3: 我就说是今天深夜，明天的凌晨，
1: 嗯，
3: 4点钟，这是法国对摩洛哥，
1: 嗯，
3: 然后呢，就是周六的凌晨，也就是周五的深夜，
1: 嗯，
3: 啊，这是西班牙对比利时，这是凌晨3点啊，
1: 嗯，
3: 这个我记错了啊，这个英格兰对挪威那场是哪一天呢？是周六的深夜，周日的凌晨，也就是周日的早上，
1: 啊、
3: 哦，5点钟，
1: 嗯，
3: 啊，这个就是周日一早，然后周日还有一场比赛，
1: 嗯，
3: 是英格兰对阿根廷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呢、
1: uh-huh.
3: 是英格兰对挪威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9点钟、
1: 嗯、
3: 是阿根廷对瑞士。
1: 嗯，
3: 也就
1: 是在周日。
3: 对，也在周
1: 日。其实周末整个周末两天里面、嗯、这个赛事还是比较高频的。
3: 也就是说也只有就是正常这个上班的各位啊、
1: 嗯、
3: 就是今天晚上就是明天早上4点钟、
1: 嗯、
3: 这一场就是需要您这个要
1: 调配一下时间，影响点睡眠，
3: 对，调剂一下时间。
1: 嗯，
3: 剩下的几场精彩的比赛全在周末里。
1: 嗯，

0: 所以这个周末应该属于球迷来说相当友好
1: 啊，对
0: 啊，相当友好啊，所以说您可以这个做好了准备了，接下来这个八强的比赛场场精彩了，
1: 嗯啊，嗯，正在进行的长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也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有任何的路面情况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大家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0: 对，各位球迷朋友们，在周末的时候安排好作息，咱们这个保证好休息的时间，然后呢咱别这个一直那么熬夜，那个身体也受不了，这个科学作息该补觉补觉是吧，安排好自己的这个时间之后呢，家长给孩子们咱也科学合理的安排好假期的生活。
1: 嗯，
0: 我们私家车球有的一出好戏 PBL 创作营招募学员，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能报名。那都能干什么呢？这个创作营怎么玩呢？5天4晚，让这40到60名孩子呀，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最终完成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那这场训练营呢，其实呢就是能够让孩子放下手机，和小伙伴们协同作战，然后呢一块呢去查查资料、做做导图、做做规划，然后呢呈现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那让孩子参与完之后呢，练出谁也抢不走的思考力和行动力。
1: 嗯，
0: 想要让孩子参与的朋友们，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成长就可以了。
1: 嗯，说到这个行动力呢，有一些朋友在短视频上刷到一些网红神器的时候，行动力很强啊，
0: 嗯，
1: 抓紧时间下单买回家自己试试看，但是是否真的适配你的身体呢，我们真要再聊一聊了啊。 说到转转这个胡辣圈，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个，
0: 你说转转我都恨不得觉得这是一个
1: 平台，
0: 对为了抓紧回家剪视频我得换了一台新手机，旧手机放在哪儿呢
1: 现在啊，一个网红的神器呼啦圈跟我们小时候摇的转的那个呼啦圈不太一样，它的那个力度重量比较大。
0: 哦，是吧，
1: 加重呼啦圈开始走进大家的这个视野。
0: 哦，
1: 很多朋友说这个号称他是边追剧边甩肉的网红神器，不少人家里有，已经用上了。但是最近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肝胆外科的主任啊，就提醒大家说，加重胡辣圈每转一圈都会在腰侧产生一次猛烈的撞击，它的力度不亚于被人用棍子砸一下。很多人以为在燃脂，但事实上很可能在爆肝或者说拆脾。
0: 哦，
1: 肝脏裂了要缝要切，然后脾脏碎了就直接切除，没有备胎。
0: 嗯，
1: 所以你以为在燃脂的用力一甩，甩掉的或许不是脂肪，是你的健康。
0: 哎呦，你要说这个现在这个流行一词儿叫邪修是吧，这很多所谓这个打着这个用这个新奇的方式啊，挑博眼球的方式啊，或者是原来挑战我们这个认知和反常识这些方式啊，能够让大家这个关注。但是呢咱确实说，因为这个很多事情啊它是两回事儿，就是科学的道理和网上的这个流量的方法，这是两条路。所以很多时候呢，尤其是关于咱看到网上的有一些这个信息，说实话需要甄别，真的需要甄别，就是一些观点啊，一些逻辑啊，一些理论，一些角度，一些方法，这个确实咱得需要有一个科学的这个验证，不能啊别人说了你都信。你像前一段你看我们做那个这个小节目的时候，我就犯错误了。我这直接我就问那个 AI， 我问完 AI 给我一答案，我直接我就照着就来了。后来这个经脉老师一检查有硬伤，显得我和我的 AI 都可没文化。
1: 我也是我的 AI 检查出来的我这能水平，这业务水平能检查出来什么样，还得靠我的 AI 检查。
0: 是，所以你看，就是咱说，就是很多的这个博主啊，咱也不能这个苛责人家，对，而且呢，这个每个人的事儿，每个人
1: 他适配的不太一样，
0: 你也不能说这个别人说完之后，哎，咱这个不经验证马上就尝试，那确实不一样，就事关一些这个科普理论的时候呢，咱确实得去找这个专业的这个人士啊，得验证一下。
1: 是，经大家验证出来的大牌，林清轩山茶花精茶这个精华油，朋友们，今天也是在我们节目上线倒计时了。昨天跟大家上线的这个护肤品啊，就已经被朋友们抢疯了。因为它为什么上线？ 有很多的品是我们自己找到，觉得大家一定会在这个节点非常

0: 常的受用，帮大家上线的。
1: 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朋友们这个给催我们问出来，
0: 催的，催着我们，然后我们主动去找到品牌方去要过来的。
1: 对，
0: 这个林清轩山茶花精华油就是，因为在2025年应该是下半年的时候，我们是上过一次，
1: 是，
0: 然后大家疯狂的抢，然后用完之后说，哎呀，真的感觉很好，国货之光，能不能再帮我们敷上一次？一直到昨天的早间，才把这个库存要过来，跟大家来上架，就是因为中间我们和品牌方真的磨价格，磨了好久才谈下来。
1: 啊，对对对。
0: 目前这个机制只在999能买到。林清轩大家不陌生吧？经常逛超市、商场，在一楼是不是会经常见到他的门店？
1: 对。
0: 有一些在边轨，有一些在一进门的那个中场，还经常会跟大家发一个透明的小香皂让大家来试用
1: 啊，
0: 男士都有印象了吧？
1: 有一些绝对有印象，这是我这个为数不多知道的牌子，而且很多朋友确实是一直在用，在
0: 销量非常好，林清轩的复购也非常好。
1: 对，
0: 今天我们跟大家带来的就是众多明星同款推荐的林清轩 4.0 山茶花修护精华油的套装。
1: 对，
0: 首先林清轩就是高端的护肤品牌，它其实本身走的不是平价路线的，
1: 对，
0: 就是整个是走这个贵妇级高端护肤的，线下商超专柜都在售，以油养肤的开创者。
1: 对对对，
0: 早 C 晚 A 谁提出来的呢？珀莱雅，以油养肤谁提出来？林清轩后续都是模仿。它主打就是以油养肤，水乳只管表面的湿润，太阳一晒，空调一吹，半小时你脸还是会干，打回原形。真正让皮肤吃进去锁住营养的就是油。就像说脸是一块地的话，水乳是浇在上面的水，太阳一晒干了。但是精油是疏松生根的雨，渗透到地下，把水分牢牢的兜住。所以说夏天用油不是添负担，而是把皮肤的底子养厚实。林清轩国货里的研发实力派，他本身就有自己的硕博研发团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网红，而是在高端护肤领域来扎了根的。今天的这个林清轩加精华油更是他家的镇店之宝，
1: 对，
0: 连续多年蝉联第一名，主要的核心成分就是清轩萃，采用的是800米高的山茶花来提炼出来特别小的分子，运用专利的技术，这个专利的技术能够修护皮肤的屏障，它就是能深入肌底，让皮肤更加的细腻，还能有效的这个抵抗细纹，真正做到以油养肤。
1: 是
0: 用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觉得，哎，皮肤容易泛红、干燥、起皮、上妆、卡粉等等问题，它都能够帮你解决。特别是我们升级这次上线的 4.0 林清轩的这个精华油，质地更加的轻薄，滴在手上就像山茶花蜜，一抹化开，吸收非常快，完全不用担心油腻和闷动。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啊，就是
1: 精华。
0: 这款精华怎么用？用法特别的多，早上滴两滴混上粉底液，然后底妆服帖不卡粉，晚上滴面霜里面按一按，第二天就更加的软嫩透亮。
1: 是
0: 用来做面部按摩，往上提，顺着下颌线，你的那个法令纹全部往上提，脸部线条更加的舒展和立体。
1: 哎，
0: 我很爱用油，大文桌子上放了一瓶油，我每天都用两滴。
1: 你都帮他用完了。
0: 昨天大文一看剩个底儿，他说哎呀，这个用的这么快呀
1: 就喜欢这种钝感力的同事
0: 没有啊，他说完这个就是用那种非常的那个
1: 大眼忽闪忽闪看着，
0: 对，看着我这把用的这么快，
1: 邪魅一笑。
0: 我说没有用很多，我就是每天这个补妆的时候会滴两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年积攒出来的这个用量所以夏天朋友也要用油，你的皮肤就不会有那种干皮和粗糙的状态啊。
1: 是
0: 林清轩的山茶花精华油常年销量上榜，日常一瓶售价是468，买两瓶要936，毕竟468一瓶。
1: 是
0: 今天我们两瓶升级50毫升正装，去年上的30毫升，
1: 对，
0: 今年我们上50毫升的正装，
1: 更扛用。
0: 两瓶，再加上60毫升大瓶的微珠精华水，
1: 哎，
0: 就是精华油、精华水，让你成套用，
1: 搭配上，
0: 再搭配一个15毫升的多肽修护面霜，一整套贵妇面霜全方位抗皱，到手只要369。
1: 哎，所以您来说，我觉得您得算算这个啊。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精华油，给到您两瓶，这两瓶还都是50毫升的大瓶装。然后呢，再给您一个60毫升的这个精华水，这个其实咱说这个容量它也是扛用的。15毫升的多肽面霜等于全方位的给您做到了抗皱、修护、保养，一套给您配齐了，这个事儿啊。所以说您呢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精华"到微信平台这。